0: 起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
7: 陪你一起
5: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丹。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0: 在今天上午的8点啊，我们准时在直播间里与大家见面了。今天早上这个车啊有点拥堵啊，我觉得是因为下雨。对，下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刚送完孩子嘛，这不是小学刚上完学。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小区里面就在7:40左右的时候是交通最拥堵的这个时段。
1: 但是看这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都属于阴天呀，这怎么还下上雨了？
0: 下雨也还行啊，咱就晚上。

0: 上下白天晴，就尽量这种天气，我觉得气温就刚刚好。我有一种感觉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这个雨一旦停了啊，就大响晴的天一定是非常非常热的，因为到时候了。
1: 看到了这未来的几天的天气啊，就是你看今天其实还好，到了周四跟周五连续两天温度都达到28度。
0: 28度也还好，我觉得35度以下都还行，因为现在温差比较大。所以早晚会很凉爽，夏天就悄然而至。但是呢，我们也说了，这个天气的变化是实时的啊。咱们东北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相对来说还比较幸福啊。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天气报，昨天下午16时发布的天气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个多云的情况。哎，我觉得这温度刚刚好哎。
1: 对，刚刚好。但是坐在这个屋里，它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它就不太妙。
0: 对，我昨天
1: 26度，
0: 我昨天我就忍着那个没开，做节目的时候把外套脱了，就是这么做的。
1: 就是比较闷，这里面。
0: 对，因为这个空气不流通啊，所以呢，它就是稍微闷一点啊，也没开外面的导播室的窗，因为导播室窗开了，车流的声音啊就会随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也会影响大家的观感吧。那我们今天其实说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啊。
1: 先聊了跟上学的时候有关的。
0: 对，就上次节目当中，我和佳伟就聊了说上次咱俩说的是啥来着，就是东北那些歇后语吧。其实我觉得东北老师教育孩子也真是有一套，一套又一套。什么左一套右一套。然后你在记忆当中哪些老师教育你的话你觉得又有趣又有用还特别贴近实际呢？那今天啊，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看看老师的智慧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0: 那网友啊各抒己见，总结出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老师的经典语录啊。
1: 对，我昨天就是还跟建明聊到这个话题。我让建明做了一道选择题。我说那想想你上学的时候，我说你是属于极个别同学呢，还是属于更有甚者呢？我说
0: 那他怎么回答
1: 啊？他回答就很不要脸了，他说他属于别人家，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啊，然后我说那你如果按照你这么说，我说那这个那这个例句啊，就得换个方式造句了。他说那得咋造呢？我说人家长得说，你看看这谁家的孩子，我说成不是个东西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话有的时候很有道理啊。这个我就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也挺多有趣的话啊。
1: 好像在学生时代这总会
0: 啊，我不跟你学了吗？我们的初中老师特别逗啊，这个一副眼镜，那时候的眼镜还没有超薄的，然后一副眼镜说怎么的红毛了。后来我就非常不理解这句话，回家问我妈妈，我说什么叫红毛了？我们老师为什么总说红毛了？下课就出去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我妈说红毛就是成精了。然后呢，老师说话的艺术真的是非常多。就像我上次课上说啊，本来领着学生复习，以为是查缺补漏，没想到是女娲补天呀。
1: 对。
0: 还有老师说这个教学就像游泳啊，这老师已经游到对岸了，发现有的孩子。还不会狗刨，有的发现游到道中那个水中间呢，还往回游，还得下去捞。这知识都学杂了，是吧？
1: 就我因为我高中学文科嘛，文科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啥？就是说我们考试，叫梦到哪句写哪句。
0: 梦到哪句写哪句，你有没有做到？那其实我觉得各个年龄段的老师都有各个年龄段的教法。你看平时啊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那个好好自己答题，不要作弊。等真正考试，那眼睛都干啥呢？戴着眼镜啊，是不是？老师都是真心的。我觉得除了家长，老师一定是最想让这孩子好，因为这是他的教育教学成果。这是一份无关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就是那种社会认同感啊。
1: 对，
0: 谁都希望自己教出来学生都考清华的话，老师一定会非常开心啊。那网友总结了这老师玩梗的瞬间啊。这个第一个老师是，你让我在失望这方面上从来没有失望。就每次都让他失望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老师说感谢大家为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怒火。然后还有老师说对不起，老师上课声音太大，打扰到你们聊天了。
1: 然后还有就是在班里嗡嗡嗡嗡嗡
0: 啊，小孩唠嗑。
1: 对，老师就说当时小蜜蜂呢在那嗡嗡嗡嗡。
0: 然后呢，当大家不完成作业的时候，老师也有他的对策。老师说了啥了呢？下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呀，作业发货太慢，给大家一个差评。
0: 还有老师有的时候会义愤填膺地说，你们只有两样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1: 昨天，这就是昨天我跟建明说的，我说我昨天去了一趟这个医院，就是抓了点药，看了看，调理调理身体。然后呢，有很多东西都不让吃。建明就问我，他说你这都啥不让吃？我说这俩东西不让吃，一叫这不让吃，一叫那不让吃。
0: 其实就控制嘴还是挺重要，但我现在我发现我特别懒，就嘴巴又比较馋，怎么办？有的不行不行，真的不能瞎吃东西啊，少吃多睡，戒色。你要人生想活得好，这点必须做到啊，少吃多睡。那还有就是，老师有的时候也会调侃说，翻一翻黄历，今天是不是不宜上课？
1: 把成绩表都给我粘在后边，各位菜鸟下课到驿站去看看。
0: 然后呢，这护理工营在群里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出大力挣钱。这跟这个老师啊，这个老师说的更有艺术性啊。再不好好读书，以后万丈高楼平地起，都要你出一份力。
1: 这老师应该教语文的，不是教文科的。
0: 就挺有那个什么啊，挺有文采的啊，确实是，万丈高楼平地起，都有你出一份力啊。然后这个还有老师说你开始狡辩吧，我听着。然后老师劝孩子学习是，你能活3万多天，学两天习怎么了？我是觉得老师有的时候也毫无对策啊。
1: 对，你说那开始狡辩吧这事儿，我就觉得在我班那是完全发生不了的一件事情。
0: 为什么呢？
1: 就是我们总结了我班老师的那个 套路和方式方法，
0: 嗯，
1: 叫什么呢？叫不打针不吃药，拿个小凳跟你唠。
0: 嗯
1: 啊，就是都是他跟你说，就没有让你狡辩的机会。
0: 嗯，他跟你说啥了？
1: 那他谈话治疗啊，
0: 化疗呗。
1: 对
0: 呀、
1: 啊，
0: 化疗。
1: 那最那啥，就从放学开始，四点多开始下，这不是放学吗？
0: 嗯。
1: 然后等会儿上晚自习，他能从四点半开始放学，一直给你唠到晚自习下课。
0: 他唠啥呀？
1: 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0: 啊，
1: 就是围绕这一个中心事件展开，
0: 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啊、对，然后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就他还需要你发言，时不时的他就会停下来问你听懂没，听明白没，我刚才说的是啥，
0: 嗯、
1: 你给我重复一遍。
0: 啊，
1: 嗯，就是各式各样，你跟他谈话吧，就得带脑子。你说，本来吧，你说我想摸个鱼，就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但是不行，他会提问的。嗯，
0: 然后呢，你也必须陪聊。
1: 对
0: 呀、
1: 啊，那就是、
0: 啊、效果怎么样啊？
1: 效果还挺有用的。
0: 哦，
1: 啊，就是后来等上高三，临近高考的时候吧，就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就是那我高考那一年晚自习的时候，就跟他说、
0: 嗯：“
1: 老师啊，我说你要不开点，给你开一个班会吧。”他说：“我开啥班会？你们现在挺好的，我开班会我说啥呀？”我说：“那不行，最后一课时间给你了。”我说：“你赶紧写个稿，你给我们开个班会，你说点啥？”
0: 嗯。
1: 因为啥？其实那段时间大家都挺浮躁的，就是后期已经坐不住了。
0: 嗯，你们是艺术班吗？
1: 啊，不是，
0: 文科班。
1: 我在文科实验班。
0: 嗯，
1: 就大家都坐不住了，到后期。
0: 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挺逗的，我记得，我想起我的那个初中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就可能是等式不等式变形那块啊，我们老师会刻意的，啊，大声说，看好了，我要变形了。
1: 这好像所有老师都就数学老师都会有过的一个、这个经历。
0: 然后那天我儿子说，老师说什么啊？将错就错，就是也是算这个方程组的。

0: 比如说这个方程有两个解，他算错了这两个解，然后老师叫他将错就错，要把这方程组的解带入进去，把求那其他的位置，比如说 ax 加 by 什么什么的啊，要求那 a 和 b 嘛。然后他说我们老师讲了叫将错就错，其实老师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和语言表达逻辑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我就讲一个我在教学当中一个趣事哈。然后那个小朋友嘛比较小，字音发的还不是很准，他有一天说什么呢，说老师老师谁谁谁一直看我，他是不是想要跟我结婚，他会话说不太好，结婚，我说哎呦这种话可不敢说了，快闭嘴吧。小孩不懂啊，然后我说快点，我就赶紧这手都给他闭麦给他捏上了。哎呀，然后我就觉得不要讲这些话啊。然后还有经常我就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说，说我长这么好看不看我，桌子底下有啥好看呢，看看看看什么看。这个老师的幽默啊是非常独到的啊，你可能不同学科的老师会不同的幽默，数学老师要变形了啊，那政治老师呢会给你拿出200块钱举例说明。啊，举例说明什么呢，什么叫商品的价值，什么叫使用价值，你用了你花钱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叫让渡出它的价值啊，是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当时不是很懂，懵懵懂，现在确实知道我要买它的使用价值，我就得把价值给人家嘛，是吧，上价值哈。然后呢群里还有听友说，说那个你不了解双子座，说我们化学老师有一学生做错题了，说给你个小绳吊死了。虽然是玩笑话，但是觉得这个老师嘴还是挺黑，但也挺有趣儿哈，大家还是能接受的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同学说，说还没进班老远就听见你俩在那哈哈大笑，老师说的你俩嘴里是不是有蛤蟆呀。他们嘴里有没有，我们俩嘴里快有了。然后还有说那个要是考说话我们班肯定天天拿第一。然后有的老师还说，说有人学习有模有样，有人学习装模作样，有人上课稳如泰山，有人上课坐如针毡，这话好形象好具体啊。
1: 然后还有说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做题不知道自己废。
0: 对呀、这个说老师也经常会说孩子们，说记是昨天记住了，想是今天想不起来啊。然后有的同学还总结了，说天天上课不听还想考满分，梦想和痴心妄想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像我有的学生总结老师啊，说成不了老师的心腹就成为老师的心腹大患。
1: 对。
0: 我觉得学生的语言也挺有意思啊，成为心腹和也不行就成为大患呗哈，没问题啊。
1: 哎，我觉得我怎么感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既是我班老师心腹，也是他心腹大患呢。就是
0: 既是心腹又是大患
1: 啊。那要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上高中那时候最开始吧是不背知识点的。我班老师教历史的，你想他不背知识点，那前面那选择题咋做呀？那光靠白话那是后边大题的事儿，那你前面你得会呀。不背，后来吧这我班老师就想招啊，那不背不行啊，就分组讨论，就是他会提问，比如说今天一组跟四组他俩 PK。背不下来一个知识点交10块钱。
0: 你们那物价还挺高呢。
1: 关键是俺们花的多呀。比如说这比如说到这一周就该结算了吧。这一组跟四组一共加起来可能收了200块钱，那咋整呢？那就赶这个周末返校这天，他就把一组和四组学生都带出去吃饭。就用这些钱吃饭，
0: 表现好了去吃饭。
1: 不是说表现好，就是只要你参与了，一组跟四组所有人都去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吃饭就肯定，你想他200块钱肯定不够这些人吃饭呀。怎么办呢？缺的我班老师补。
0: 然后呢你后来好了吗？
1: 那后来就好了呀。
0: 改邪归正了吗？
1: 也算是改邪归正。是什么时候？都已经高三艺考回来的时候了。也
0: 就
1: 是高考那年的3月份。
0: 才改邪归
1: 正。到那时候才改邪归正，就回来之后这也是废寝忘食的背啊，噼里扑隆的就是写就是算呢。但是我算那玩意儿基本上就是不行，就是数学课吧，始终是我这个
0: 一生的噩梦。
1: 那可不，就噩梦。那我数学老师见我都没有招。
0: 其实数学高中是挺难的，尤其后来部分文理之后，这个数学确实挺难。
1: 我老师都说你笔记记得特别特别好，就到哪儿看吧，这笔记记得都没毛病。但是你得会用，你得会算呢。我说我只会记笔记，我说我不会算。我数学老师

0: 教我们那年吧，就是她刚她怀孕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到高三那年她怀孕了，她是一直挺着大肚子一直到给我们送上考场她才休假。
1: 嗯， 嗯，
0: 就是整个这也是我高中当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老师吧，就是那真的是我们做的所有的题她都是经过她手的。
1: 嗯，
0: 就是她会看，然后而且她每次批完作业她会自己单独列个单儿，比如这道题有多少个学生错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上课的时候他会专门的针对这部分进行讲。
1: 嗯，
0: 就是这也是我在上学期间嘛可能遇到的相对来说
1: 很好的、
0: 就是、对很好的一个老师。
1: 嗯，然后老师呢因为有的时候文科班也爱说话嘛，就文科搞文科的都不像理科那么沉默，然后搞科研爱说话是吧，然后那个老师也会提醒说闭上嘴巴、嗯、保持点神秘感、嗯、
0: 一说说话我班因为说话被投诉，然后全班被罚站。
1: 嗯，站哪儿啊？站走廊吗？
0: 站办公室门口。
1: 嗯，
0: 一天一组。
1: 啊、嗯，一天一组。
0: 嗯，
1: 你们也太爱说话了，不干申论，不讨论一下，不面试去，都上不都上岸、嗯？那简直是有点对不起这个你们的特长啊。
0: 就是因为当时我在班里当班长，晚自习看自习，我领我班学生一起唠嗑，结果被走廊这个巡视的老师投诉。
1: 嗯。
0: 然后就全班挨罚。
1: 然后呢后来就都去罚站了
0: 啊。对啊，
1: 这也算你上学期间那个趣事儿哈。
0: 对，那我跟你说就是这种罚站对我班来说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就你今天罚完我是说不了话，但是明天我会加倍的说回来的。
1: 嗯，然后那个听友群里还说老师经常说的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确实每一届老师都会这么说啊、嗯、开始的时候就告你们要努力要加油，然后后期的时候呢然后告诉你们哎呀你们其实也挺温馨的啊。我就记得我小学这个班级呀、啊、换了两次班主任。
0: 嗯，
1: 第一届的班主任非常好啊，我们当时挑那个班级当时没有阳光粉班可以挑老师，当时那个老师是怎么回事呢，他提教务主任了就不能再当班主任了，于是呢我们就换了第二个班主任嘛。第二班主任一接我们班呢开始的时候啊满嘴起大泡啊，你猜咋，我们班纪律特别不好，就是孩子都逃。
0: 嗯，
1: 但是有一个特点，我们那个四小那个班级啊，桃南第四小学学习成绩超级好，就每次后来到初中到高中包括上大学也是那个班的孩子学习成绩是特别好的啊，出类拔萃的多。然后老师我就记得上开学一个月这个满嘴起大泡你能想象吗、嗯、每次那个课间说抓着这个说话纪律不好都有我们班、
0: 嗯、
1: 但是这些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就是在这个班级你混一个中下游到初中都是尖子生那种、
0: 嗯、
1: 啊，就是这个班级整体的素质和水平特别高啊。所以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当时老师都生气的不行了，说这个学生纪律怎么这样呢啊，然后呢还老师有的时候也会说学习出尔反尔、
0: 嗯、
1: 睡觉言出必行。
0: 嗯
1: 嗯，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班级也挺特别，有两对双胞胎，两对哦。
0: 哎呀，那还这概率还是蛮小的
1: 啊、
0: 嗯。
1: 对，这个双胞胎嘛，啊，挺好玩的，是不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在学校的这个时光挺让人难忘的哈。啊，然后这个老师的语言有的时候也很幽默啊。
0: 对，就谁说大家不会乐器，退堂鼓打的不挺好的吗？
1: 对，就是最擅长的乐器就是打退堂鼓。
0: 对。
1: 然后这个好想骂人啊，可惜我的人设是温柔教师。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呀，他说就咱班这个学生啊，就是你要说干别的那都一个顶俩的，他说只要不谈学习干啥都行。
1: 嗯
0: 嗯，
1: 那就别让他学了，好好去打打零工吧。
0: 那我班真是了，那时候上学那时候吧，我们班属于整个全学年的文艺骨干。
1: 嗯，
0: 就是你就说这什么演个出啦，这个排个什么什么节目啥的啦，
1: 嗯，
0: 那我班那就没差过啥。
1: 嗯，其实我就觉得学习也是需要用其他的一些东西来代偿的，是吧？没有人会什么都好，
0: 嗯，
1: 肯定是有好的地方就有不好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平庸，可能是因为没什么特别短的短板。我有时候这么安慰自己，啊，因为是有的时候会懊恼自己为何如何平庸，这么平庸啊，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优秀？但是有想啊，是因为没有太短的板。所以人都是需要用你的东西去置换的。
0: 嗯
1: 啊，所以我是觉得就凡夫俗子活的就是比较哈哈哈哈哈的。
0: 就是现在哈哈哈哈。

0: 哈是一个状态，关键对于现在很多学生来说属于什么呢，叫 emo 哈。
1: 什么意思
0: 呢？就一到晚上就开始 emo， 各种这个，哎呀，这伤春悲秋的各种状态。
1: 嗯。
0: 然后呢，突然间刷到手机，刷到什么呢？然后就哈哈哈哈哈哈，整个状态又好了。
1: 学生不是不让带手机吗？
0: 那晚上回家，哎呀。
1: 回家我也不让他玩手机。
0: 嗯、然后这看又一会儿到学习又开始 emo 了，
1: 嗯、
0: 然后 emo 之后又哈哈哈哈哈哈就 emo。
1: 不是，只要一学习就 emo、嗯、是不是、啊？现在所有孩子，我儿子就是一坐那学习就开始吐槽，我都服了。
0: 嗯，
1: 我就非常讨厌他这一点啊。那其实这个老师在我们生活当中留下的印象很深刻的啊，这个有那个听友群里话题狼哥说，老师说我这孩子给他书他都不会抄，诚实不会就是不会，不作弊啊，
0: 懒得抄吗？
1: 这个太实诚了啊，还是可以适当抄一点的啊、
0: 嗯、
1: 这个有，如果说有机会能让你看一眼，你也千万要别错过学习的机会。
0: 对
1: 啊，我是觉得这个学习在人生中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学习是一种能力、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成绩，是吧？所以咱还是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0: 那老师都告诉你们说学习的时候干什么要讲方法，
1: 嗯，
0: 是
1: 不
0: 是积累经验和方法的过程。
1: 对，就是错误是你的朋友、
0: 嗯、
1: 啊，咱们要好好的把这个朋友给他和他的关系处理好啊。那稍后呢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啊，我们看看老师吐槽的那些学生还有哪些我们值得哈哈哈哈哈哈的啊，然后也勾起我们上学时的美好回忆。

0: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You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 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魔。

0: 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
6: 交广
4: 面对面，
6: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话题是人文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现在是8:35，大家都上班了吧？外头是不是都下雨了呢？
1: 下上了。
0: 透过这个小窗看，好像是有点雨啊。那今天我们这个天气虽然有一点点小雨，温度但刚刚适宜。那也希望大家在周二吧都能保持一个好心情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挺有意思的，
1: 这下了雨吧，其实心情就不太好，容易保持，
0: 就是一没有阳光是不是人就容易这个心情
1: 郁闷，
0: 对啊，人要没有阳光的话就会容易郁闷啊。那今天我们话题特别逗啊，就是说老师当年对你的吐槽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1: 我们都是被老师说过的学生，
0: 对，老师作为老师不可能不说啊，因为看到学生每个人都有缺点嘛，他一定会提出你的缺点让你批评指正的啊。那这个网友呢总结了一下数学老师吐槽学生的这个搞笑的这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比喻扎心型，我讲函数图像平移，从左移右移讲到上移下移，讲的口干舌燥，你们那好画出来的图跟心电图似的，还带起伏波动，是想给我测测心率？天哪，这个图像平移我也知道啊，图像平移、函数平移我还没学呢，我记不住，我现在我儿子学，我得重新跟着学。
1: 哎，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现在真的就是相当于梦到哪句写哪句了。
0: 那不是你重学一遍你就会了，那是你就没那么难了。
1: 你我都重学几遍了，我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就是数学这个东西，就对于我来说就是。谜一样的存在。
0: 那你就不擅长它啊。那然后你再看看别的老师呢，还是数学老师，那今天咱就专扎你那个薄弱的地方。
1: 哎呀妈呀，你就想吧，当时吧我就特别理解不了。我说这个为什么考数学要考这么难的东西，
0: 那可能对学霸来说他觉得超级简单。
1: 我说目的是啥呢，就是我说就是我可能告别高考考场之后，我可能这辈子我都用不到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说我买菜我要去算个抛物线吗？我求个函数啊。
0: 如果你搞科学的话，考科研的话，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到数学的。
1: 所以就我觉得高中就该分一分，就是不搞这些就不要去学。
0: 以后吧，以后会的。面包会有的。
1: 对，反正我上学那时候面包吧就是凭票购买的。
0: 你都上班了，你无所谓了你。

0: 哎，你说学霸，其实那老师有的时候还会说，说人家学霸练方程式找 A、B、C 跟捡钱似的，你们找 A、B、C 好像在海底捞着呢，最后还把长寿相给扔了，合着长寿相是得罪你了？
1: 哎，你说 A、B、C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现在我儿子就学方程呢，三元一次方程嘛。然后还有那种无奈自嘲型啊，数学老师，每次改你们的作业，我都得先深吸一口气，这计算过程错得五花八门。我怀疑你们是不是在算数学题，而是在跟我表演错误答案大赏。所以我想起了星光大赏，给老师展示一下啊。
0: 哎呀，真的是，哎，你想这个数学这东西吧，我觉得真的是，
1: 天赋，我觉得学习就是靠天赋呀，就是有的人真的不需要怎么学，他就会呀，是吧？那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不学不会，学了呢会一点的话，咱就得加倍努力了，是吧？
0: 对，就对于我来说，就是不用学也能会的学科就是语文。
1: 哦，不用学也会的，就是语文。
0: 那上高中那时候，因为我当语文课代表，我那时候还坐第一桌，就是相对来说是，那语文老师对我还算比较照顾，因为我所有的东西他只要能让背的，我都能背下来。
1: 嗯，就是背的比较快一点。
0: 啊，然后那这每周早语文早自习的时候，他就会来班里看着同学背东西。我坐第一桌，我觉得因为早上来的早呀，有时候买点饭放在桌子上，我语文老师告诉我你该吃吃你的，然后等那
1: 还
0: 个
1: 挺
0: 吃
1: 漂
0: 完
1: 亮
0: 之后再
1: 的。
0: 那啥，
1: 然后还有那种数学老师是直击痛点型，我没发现吗？得数学者得天下，数学真的太重要
0: 哎
1: 了。
0: 呦我的妈呀！我这可能就是得不到这个天下了。
1: 你都已经过去了，还有这个直击痛点型，别上课盯着黑板发呆了，黑板上没答案也没零食，我讲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要考的，不是让你们用来放空背景音的。
0: 哎，一说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你上学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老师，这东西就他会告诉你这个玩意儿考试必考。
1: 会吗？我都忘记
0: 你没
1: 了。
0: 有遇到过老师吗？就上课告诉你，哎，这知识点考试必考，但其实他不考。
1: 但是呢，考试这个东西犹如大海捞针，那可能概率问题还是会有的嘛。
0: 这是啥呢？因为我们上高中那时候吧，就每次期中考试，其实是学校老师自己命题，因为高中没有就统考嘛，就是说那个统一命题了，然后一起考试这种，他只有期末才会有联考。那自己命题咋办呢？那都是各学科组长啊。那我班那个当时师资配置就挺那啥的，即使是教我班的所有老师都是学科组长。那出题，那特别是咱们地理老师啊，就好整这事儿。哎，这个知识点呢，这期中考试必考。
1: 啊，他没考，
0: 啊，怎么地，就反
1: 你
0: 正
1: 是不
0: 就
1: 是
0: 是。
1: 觉得上你心了？
0: 就是他说的所有的必考的知识点，就这些年无论是期中还是期末都没考过，所以我们那时候吧就默认为地理老师在给我们说的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画
0: 他
1: 大
0: 说
1: 饼。
0: 必考的东西就是可以放弃，你可以不复习的内容。
1: 那有没有时候地理老师会吐槽你们
0: 哎呀，都是我们吐槽他啊。
1: 啊？
0: 我们那老师吧就怎么说，他是一个中年男子。
1: 我们高中地理老师也是个中年男子，而且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年男子。
0: 对，
1: 他上课的时候特别喜欢搞笑，就逗大家乐，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给你描述一下我们地理老师的这个样貌啊，就我们当时都用什么来形容他呢？以至于毕业的时候，大家送给他的一份这个礼物都是那个造型，是啥？就小黄人，能想到吧？小黄人。
1: 我有点想象不出来，你给我找个图片看。我们的地理老师也挺胖胖的，然后笑嘻嘻的。
0: 那不是，他是就挺圆的，然后戴了个眼镜，然后就我们管叫小黄人。然后毕业的时候也送了他一套小黄人的衣服，然后还有那个饰品。他当时上课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总来我班上课，就是吧，他总好用他班和我班进行对比。我班叫实验班，他
1: 你
0: 管
1: 们
0: 他
1: 班
0: 班。
1: 也当地理老师也可以当班主任吗？
0: 当然了，高中，
1: 啊，高中你们那时候可以的。
0: 高中地理是主科啊。然后那他当时就是把我班是实验班，他就总把他班嘛叫二实验，跟我班进行对比。就我用我们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咱班整啥，他班学啥。然后那时候他就上我班上课，哎呀，你班能不能给我买个地球仪，怎么地的？
1: 啊，地球仪。
0: 啊，这怎么上你班上课连地球仪都没有？那是当时讲什么地球的公转和自转那一块儿，没有东西啊，那咋整？我说那老师你就就地取材呗。
1: 那你说到地理，想想啊，划分南北美洲的运河是哪条？
0: 不知道，
1: 都
0: 记不
1: 忘
0: 住了。
1: 了，巴拿马运河。然后这个这是初中啊，初中其实讲的比较粗略，高中还会再讲。然后划分欧洲和亚洲是哪个海峡？
0: 白令海峡呀。
1: 不是，达令海峡是划分了这个这个北美和那个欧洲之间的，应该是啊。然后这个还有好多呢，什么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然后这都是需要
0: 这些名我都听过，但是你问我现在在哪儿，
1: 在哪儿都不知道，
0: 就我真的对不上号。因为什么，上高中上地理的时候，就是我是不会看图的人
1: 啊。是吗？
0: 啊，就是完全靠死记硬背。
1: 我当时也忘了，但是我记给我儿子从学上学期的，
0: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地生是要结业考试的吧。
1: 嗯，现在
0: 还计入成绩吗？
1: 不计入了。那什么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白令海峡，我就都记住了啊。
0: 那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学生来说，
1: 亚欧最短的航运是亚欧啊，中间是苏伊士，亚洲和欧洲，你就记着苏伊士运河就行了。那南北美，我就记得巴拿马，为啥呢？黢黑的，然后你就感觉啊那种，然后我就当时记得他那种啊。其实，在埃及那块啊，它比绕行好望角缩短了8900公里呢。
0: 哎呀，现在既然不进入这个中考成绩，其实跟我们那时候就差不多了，就属于单科结业，只要你考过就行了。
1: 他不会让你不过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是，政治和历史挺难的呢。
0: 不是开卷吗？
1: 开卷他不会问你最。
0: 在书上不是都可以翻得到吗？
1: 不会的，他肯定有一些题会绕弯，让你翻不到的。
0: 那考的是啥呢？既然开卷都让你翻不到。
1: 理解能力呀。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开不开卷吧，这个意义就是在于孩子对这个东西的熟知程度啊。
0: 哎呀妈，那可不是啊，这东西一旦要变成 B 卷，那就弄去吧，那就那真的是，你就想嘛，那这几年你要背好几本书。
1: 那地生当时可不就是吗？每天晚上得半、
0: 嗯、
1: 多半个小时，而且还考得非常一般。
0: 嗯，就要背吗？
1: 所以就是真的是。
0: 就是不劝大家学大文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真的是很多东西你需要背，但是背完之后你也不会。
1: 其实没有，我觉得我就是大文，是不是？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吧，因为我们那时候，
0: 哎呀，等我们考试的时候，你看学大文，就是他，我记得非常清晰的一道题，就是我们高考考地理。他有道题问的是说某某某个冰河为什么冬天不能过人？
1: 嗯，
0: 嗯，你这玩意书上哪有啊？
1: 对，地理经常考这种。
0: 这，哎呀，
1: 然后
0: 都说这个讲地理老师他不讲天理，确实是。
1: 啊、
0: 嗯。啊，这东西他确实他不讲理。这为什么？那答案给的就是五花八门，就是我觉得答案也是梦到哪句写哪句。
1: 哦，对，有的时候现在高中地理的，我听别人跟我形容过啊。
0: 嗯。
1: 但是其实觉得这个地理呢，我觉得印象还挺好。工作自传、自西向东转，然后东早西迟、
0: 嗯，
1: 然后一个时区差多少小时，是吧？然后。
0: 但是你说的这些时间，在高考当中他都不考了
1: 。原来我们那时候是考的，给你个地球的转的方向，给你个箭头，让你看是南半球、北半球、南极和北极。然后呢，又给你一些这个热带雨林气候，让你看那个图去判断。它是什么气候类型？
0: 像你现在说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地方史可能会考，但是地方史也是好些年才考一道题。比如说在北京时间8点，说你要去哪玩，然后呢你坐多少个小时飞机，然后你落到当地。
1: 啊、对，这个题我当时我、
0: 啊、当地时间现在几点？然后问你让推回来，北京时间是几点？
1: 啊，北京时间现在是几点？
0: 嗯、对，
1: 他得算他时区、
0: 嗯。对对对。
1: 然后中间差几个小时、
0: 嗯、
1: 啊，需要有一些计算啊。
0: 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地理老师就说，他说这种题如果在高考当中遇到，他说你们就偷着笑吧，因为这可能是地理当中最简单的一道题了。但是他说这种题呢，就是可能3、4年、4、5年啊，能出一回，能考一次啊，但是到你们能不能考那就不一定了。
1: 我觉得以后吧会越考越基础的啊、
0: 嗯、
1: 就是然后我记得我们学地理的时候，还有那个说北京穿过地轴中心对应的城市是哪。
0: 嗯，
1: 我们当时告诉的是芝加哥，但现在好像我觉得不是芝加哥，
0: 是改变了吗？
1: 它不是改变了，应该是我是从地心穿过，对应的是芝加哥。
0: 嗯，
1: 但是
0: 就相当于从北京坐垂线直接往下走嘛。
1: 对，然后如果说横穿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城市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数学老师啊，数学老师槽点是特别多的啊。
0: 嗯。
1: 还有夸张吐槽型，说这道题的辅助线我都把怎么画写在黑板上了，你们还能画错方向？我看你们不是缺思路，是缺双能看懂黑板的眼睛。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老师曾经有一句话说啊，这怎么又忘了呢？啊，回家都就饭吃了吧？是不是老师都说过这句话？
0: 哎，这也是经常说的，就是
1: 就饭都吃了，就饭吃了，过年吃饺子都就饺子吃了。
0: 对，
1: 嗯，然后还有那种灵魂访问。
0: 我们老师当时就说，他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然后他就说，那咱就考个试吧，看看谁最近又背叛了我。
1: 老师天天被叛徒折磨。
0: 啊，我看看今天谁又背叛了我。
1: 那后来发现你背没背叛？
0: 哎，我其实还好，我就属于中间就是浑水摸鱼型的。
1: 浑水摸鱼啊，我有时候经常会这样啊，点名着。哎，我说这还有一条漏网之鱼啊。老师还有那种灵魂反问型啊，让你们背乘法口诀，说太简单不用背。现在算两位数乘法，手指不用，还用那种脚趾掰，怎么口诀比没文还难背吗？然后还有那种现实调侃型。上课别总想着下课吃什么，就你们这数学成绩啊，以后连食堂打折都算不明白。那时候阿姨问你打八折多少钱，你总不能说我等我练下方程吧。哎，太逗了。
0: 哎，这不就说到点上了吗？你不说是数学应用到生活当中，那我列个方程不也对劲儿吗？
1: 那得快点算呢。就包括银行利息，就是小学的时候算那个利率吗？就是利率怎么算，就是那个利息除以本金就是它的利率。有的时候因为数比较大啊，然后他还有一年息三年息的，小学学的那个，有的时候就让我儿子给我妈妈算啊，其实也是对他一种锻炼，他老算不明白，他老数学就是体育老师教的。根本我妈说啊，有的时候吧，其实你别总说我外孙儿，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就不会。
0: 其实这个到银行人家会给你算好的呀，
1: 我知道算好，但是一般我们都在兴业银行存，
0: 就
1: 是不会去那什么银行。有的时候你学会自己算，怎么他给你那个你买理财产品的时候你要看好，啊，年化多少多少啊。然后这个还有老师数学有的时候会恨铁不成钢型啊，
0: 就是我觉得特别是买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刚才什么列个方程啊或者怎么地，这在生活当中就是完全不会存在的一个因素。为啥呢？因为你会发现即使你数学不好，但是我身边有一个数学好的人，买东西他去买的去排队了，那我就会跟着去买。
1: 我现在计算器都不离手，我小的时候口算我们没练过，我数学计算一塌糊涂，我都算不过孩子。然后我就拿计算器算哪个更合适，除一除嘛，是不是？这个乳霜纸更合适，我就买这个；那个乳霜纸
0: 跟着去买，跟风去买，在线下只要有人排队，那就说明一定便宜。就像那天开农场卖土豆，说一个人可以买三斤，那就是我没排，但是别人在排队去买。
1: 我家的土豆都是我婆婆在网上买的，超级好吃，特别好吃。
0: 那大土豆太大了，得有这么大，那你说三斤能买几个？你要排队去买。
1: 我是觉得我那个时间不行，我还得上班呢。我可不能那什么。然后老师还有这个恨铁不成钢的类型嘛，说先算乘除再算加减，你们倒好，逮着数字就加，怎么加减符号长得比乘除好看，还是跟他们更熟啊？
0: 确实是，这个跟加减可能比跟乘除更熟，因为早学了两年，
1: 早学好几年呢。然后还说说这精准同学，别拿老师我没听懂当借口，我讲课的时候你们在底下转笔抠橡皮，耳朵都没打开，怎么可能听懂？耳朵是用来装饰的吗？
0: 还有老师说啥呢？说该你们的卷子呀，就是我比你们还紧张呢，就生怕看到哪道题全班就你一个错了，到时候我不知道是该夸你独特还是该骂你糊涂呢。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现吧？
1: 会的，如果说特别简单的题一定会被发现。还有恨铁不成钢型啊，我在上面讲球根公式，唾沫星子横飞，你们在下面传纸条眉来眼去，怎么这比方程比隔壁班小花还好看？传纸条。
0: 传纸条真的是上学那时候真太
1: 唯一的乐趣是吧？但是
0: 特别是你传远距离的，就传跟前的我觉得都没啥意思，跟前就直接扒拉就唠了。
1: 你们过去有飞鸽传书，现在在课堂上是飞手传书啊，一个接一个的传过去。还有灵魂拷问型是吧？
0: 对，
1: 这道题我上周刚讲过，原题一模一样。
0: 就这些话真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听过无数遍了，
1: 现在让你们做一个个见了外星人似的。我怀疑我上周讲的不是数学，是加密电报。
0: 就特别是你在配合老师的动作，老师会告诉你，我就在黑板的那个角落。
1: 精准吐槽啊，就老师属于官方吐槽了。
0: 还有非官方。
1: 那背地里也蛐蛐呗。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上学的过程中，这十几年是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啊，是吧？
0: 我初中数学老师。 形容我这个数学叫啥，叫鬼见愁。
1: 什么意思？谁看了都发愁。
0: 嗯，就是鬼看都发愁。
1: 初中开始就不爱学数学了。
0: 就是不是因为从小学大概是五年级开始吧，我这个数学就是怎么说，就学不太明白了。嗯，就是对于这学科，就是人就他们都说我就是没入门。他说你看，如果要从小学开始入门的，可能男生学数学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我上初中就学数学就可费劲了。但我初中数学老师真的对我也特别好啊，那就恨不得午休都给我喊马老师讲题的那种。但是奈何我吧，这数学确实是有点鬼见愁，就是我看了他其实写的每个字我都认识，
1: 合在一起就理解，
0: 但是放在一起我就理解不了他到底要干啥。
1: 哦，
0: 就我数学老师这样说我，就是你费劲巴拉算了一大堆，到最后你把这个题干你给求出来呢，
1: 题干就没读明白
0: 啊，就题干的已知数啊，你给算出来了，你没有用啊。
1: 对，然后老师呢，数学老师还会精准吐槽，别跟我说老师我马虎了，你这哪是马虎，你这是直接把草稿纸当答题卡交了，连蒙都懒得蒙一下，主打一个真诚摆烂。
0: 那还有老师就说答题卡扔地踩两脚进去分都。
1: 对，我们老师也曾经说过这个啊，你这考这几分，踩两脚都得那啥。就是后来我说都选 A 或都选 B 也不至于考这点儿啊，给老师气的真的是不行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跟我们生气的除了家长就是老师了啊，他真的是希望每个孩子都好啊。
0: 上学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不会的就蒙 C。
1: 我们不是有一道判断标准吗？凭着感觉走，
0: 嗯，
1: 不要瞎改题，
0: 嗯，
1: 一定要跟着感觉。
0: 嗯，那时候就是我们学生时代应该被一句话就是疯狂的折磨了很多年，但你后来发现这种根本就不准，
1: 嗯，
0: 就是三短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
1: 嗯，
0: 三长一短选最短，
1: 嗯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上学期间给了我很多空间，就是这个真的做题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
0: 嗯，
1: 就比如说那天我看网上有个老师他讲的啊，就是高考的时候这张卷子或中考这种大型考试的卷子一定要带好量角器、三角板，
0: 对，
1: 他说那个角你不别算。直接量，它都
0: 是
1: 非常准的啊。这
0: 等比印刷，然后它缩放出来的一个图，嗯，
1: 是非常准的。平时做题不行啊，但是高考和中考的时候是完全没问题，包括公务员考试应该也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生考试，我最近这几年不再做梦说考试答不完卷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从小学开始，我小学不七岁上学，我们那时候八毛上学，我六周就上了，我开始是跟不上的，所以我经常会做什么梦，但是啊。我确实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这样的事儿，经常答一半卷子，发现答完了啊，感觉是答完了，其实背面还有一张，我以至于很久考试就是都有这个心理阴影，做梦就是答不完卷，经常性的，很大了之后还是这样，很大了就是，但现在最近可能有一天做梦啊，说上节目迟到了，都9:36了，我还没到呢。就是路上堵车，就不知道为啥这车就不动了啊，给我急的就不行了。后来我突然一下醒了，后来发现啊，原来是做梦。当时我就想啊，你说这做梦多傻，给建明老师打个电话，说先放一会儿那个定直播辅助也行啊哈，
0: 嗯，
1: 就急的都不行了。我原来考试做梦经常考试答不完卷，
0: 我好像从来没有梦到过就是考试答不完卷这事，
1: 因为我的心理负担特别重。
0: 嗯，
1: 我头皮呢，经常上初中开始就有一块总是有皮炎，总是有一块就是像癣一样的东西，后来发现那是神经性皮炎，压力过大导致的。我们那时候压力真的是特别大，就觉得心理分得特别重，觉得考不上高中天就塌了，考不上重点高中天就塌了，
0: 嗯，
1: 是因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没有跟你们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有溢价生，我们比如说1000个孩子只收200个正招生，
0: 嗯，
1: 剩下全是花钱溢价，
0: 就是对，确实
1: 允许那个，后来就取消了嘛。
0: 但是我们那时候应该是最后一届，比如说你考上这个学校，你不太想去，你想去一个比他好的一个地方，要花钱，那时候是10000块钱，然后7000块钱，
1: 嗯，对，
0: 嗯，然后还有像吉林一中什么的，那时候
1: 后来就没有
0: 4万多、5万多，
1: 还没有，就那时候后来就没有溢价，
0: 嗯，
1: 全取消了，
0: 对，
1: 全是靠考了，
0: 嗯，
1: 所以孩子就是名额就放多了啊，我是没赶上。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学习分得特别重，
0: 那时候应该是最后一届，就是花钱能进的。
1: 哦，
0: 嗯，
1: 其实也挺好的啊，我搁300来分也上重点高中了。
0: 后来就不让了。
1: 后来就不行了。其实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学习这阶段，我觉得是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虽然老师有的时候说我们说的比较狠啊，但我觉得真诚的是对学生好的一个老师，他才会管。
0: 嗯，
1: 其实不管是最省心的，但是我觉得 很多老师都很有职业操守，不会这么做的啊，就觉得老师没有放弃你，咱们自己也不要放弃自己，要为自己的未来啊添砖加瓦。
0: 对，
1: 未来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普通人的样子就是应该积极又向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聊这话题呢，不是说吐槽老师，而是说老师带给我们那些美好的回忆啊。现在一想还挺有意思啊，
0: 回忆一下当年的学生时代。
1: 浩战啊，做江姐还说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老师经常会说啊。
0: 这马上就快到高考了嘛，这今年高考倒计时还有二十来天，
1: 还有二十多天就高考了吗？我的天哪，
0: 你看到6月7号就相当于
1: 我04年高考，现在多少年了？24年，20多年了、我的天哪，我还觉得我还想
0: 我17年高考到今年应该是9年整，
1: 天哪，我都觉得很难接受了，就
0: 原来我
1: 已经这么老了，
0: 告别高中9年了。
1: 其实小学和初高中生活可能会有一些让你不开心的啊，但你回望起来人生这段路程每一步都不能说忽略它，因为每一步缺少了都构成不了现在的你，你现在的豁达或者现在的这个认知都是由那个时候的自己一点一点的修建起来的、
0: 没错，有人都说这个高中三年很苦，但是如果让我换过来选，其实让我再重新经历一遍这高中三年，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
1: 咱们还是要好好念书的啊，在这里也鼓励所有的考生吧，好好学习，因为人生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欲买桂花酒，终不似少年游。因为你这个人不能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这种感受啊，这是两种感受是很难结合到一起的。也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路上吧，多一些认真，少一些懈怠。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态度端正，对他保持一个敬畏心。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也是对那些曾经为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啊！因为没有老师们的这个辛苦付出，也不会塑造今天的自己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北京时间9:07了。这几天啊，这几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大家留言留的问题呢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一周呢着重来给大家解答解答啊。这个第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纯电车啊，这个就是他不买纯电啊，但是增程和超火应该怎么选呢？其实增程和插混吧，这两个东西呢，我们怎么去区分啊？怎么去选？
1: 要努力，其实我不
0: 问。咱先聊聊第一个点啊，就是增程和这个插混这个区别在哪儿？首先我们了解一点啊，增程和插混都是既能加油也能充电的。你看网上你搜搜看啊，很多这个插混的车型啊，就是各种各样那个名里面带这个 PHEV 的啊，它基本上都有这个纯油的版本啊。倒不是所有插混车型嘛都是油改电啊，但是确实呢有不少的插混车哈，确实呢保留了一些这个结构。
1: 之后会有甜甜的，
0: 比如说多档的变速箱这个事儿啊。增程呢这个同型号的啊，比如说这个基本上只有纯电版了。说白了啥意思啊？就是增程和它的纯电的兄弟差别不大，只是加了一个啥呢？烧油的充电宝了，所谓的啊。所以到这儿呢，差不多就有点概念啊。增程开起来就像那种纯电车那个味儿啊，电车加速的该有那个感觉，那种丝滑呀，是吧？那种非常这个平顺的感觉呢，它都有啊。而且它相对来说结构是更简单啊，就是不太容易坏啊。都说不太容易坏吧，就是坏的几率啊，这个部件啊概率会小一点，因为你没有多档变速箱啊，比如这个传动轴之类的这个东西啊，光真的会小一点，就是确实有些故障率呢有所降低啊。毕竟你说没这个东西啊，你说要是坏谈何说起呀，是吧？从哪坏呀？我连有都没有，你让我从哪坏呀？然后插混车这个事儿就要分情况了啊，比如说纯电模式啊，开着确实挺顺滑的。然后混动模式下，比如说这个 ECVT 啊，或者说单档变速箱也不错，因为你不需要换挡啊。但是啊，如果是那种多档的变速箱就不好说了啊，这个呢是考验厂家这种调教的这个功力了啊。调教一般的插混车啊，可能在换挡啊还有动力切换的时候呢，有多多少少吧有那么一些顿挫感啊，开起来感觉有点像更接近燃油车啊。

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什么插稳车型的刹车顿挫等等这些案例啊。你也不能理解成他插混的这种原罪啊，或者硬伤，因为刹车力度大啊，靠动能回收减速的已经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吧，机械刹车就要介入啊，是吧？你得刹停啊。但是介入的那一瞬间啊，就会产生一个顿挫呀，也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啊这个 CRBS， 就是这个事儿吧啊，就这种情况呢是挺考验厂家的功力。啊，调不明白的话呢，你别说混动了，你纯电都有可能给你踩出刹车顿挫了啊。再一个啊，增程呢电池大，插混电池小。刚才咱说了啊，说这个增程车说白了就是纯电车这个底子和结构啊，电池呢要比插混车大一点。然后很多人买了插混车呢，其实也会把它当纯电车来开的，所以在这个使用体验这一块呢，插混增程就拉开差距了。比如说常见的10到20万的这个插混车型啊，电池呢很多都是十几度啊，稍微大一点的能给到20几度，对吧？纯电模式下最多跑100来公里呗，啊，冬天的时候你再打个折，衰减一下，是不是？说你想啊，我想大电池那种插混啊，也不是说没有啊，但是说白了，价格都挺高的啊，都不低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你说都买新能源了啊，很大程度上就图它的经济性啊，说白了，说简单点叫啥呀？你得省钱呢。所以你纯电开的多啊，你还不如考虑一下便宜点的增程啊，十几万啊，10多万的增程车啊，很多电池容量呢已经超过30度了，大一点的现在还有接近40度呢，以后越来越卷，越来越大啊，纯电续航能跑个200多公里啊，冬天有100多呗，是吧？你上下班这一天咱说了2天3天的，是不是正常家用的话2天3天充一回也够用了，是吧？而且电池大的好处啥呀，你不只是这个你可以不用天天充电呢，你说不定连保养也能省一点呢。

因为哈，你看不管是插混的还是增程的，保养手册的周期基本上都会写增程器里程或者是 HEV 里程啊，它也是说按照啥发动机的工作时间来保养。哎，你说电池大的车呢，纯电开的多啊，发动机或者说增程器啊，这你说它的运转里程肯定啊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你说都用电嘛，你说一天你说增程器也没啥事儿，是不是啊？没啥啥事儿。你就算增程器要保养了，也是因为机油本身快过期了哈，它不是说因为这个纯电里程开得多。再来说一点啊，增程的亏电的动力它不如插混啊，因为你看电池再大，你肯定得用煤的时候吧，啊，没有电的时候吧，你就节假日啊跑长途，我不想去充电桩排队，亏电的状态下呢，当成纯油车来开，增程车的动力呢是比不上插混的，因为电池很难同时充电和放电，就像啥，像我们人一样啊，不能同时呼气和吸气的道理。

电的状态下呀，增程器啊发的电呢，一部分用来这个驱动电机啊，一部分会用来给电池充电。问题是啥呀？增程器的功率，这个功率啊是远没有电机功率大的啊。你看常见的增程车，常见的话，你看这个。

咋说吧，电机的总功率来说吧，随随便便呢就200-300啊，往上飘，是不？但增程器的功率一般都是70到100左右吧，它不是太高吧？啊，也基本上没有太高的啊。也就是说，亏电的时候啊，假设油门或者说这个电门我踩死它，增程器发出来的电啊，它供给电机是不够的，所以它发挥不出来电机的全部的性能。这个事儿吧，其实说在市区还好说，啊，毕竟没有说就是需要踩那么多那么深啊，那种需求啊。但是你要说放在高速超车这一块，或者是长上坡的时候，啊，这个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那你说插混车亏电的时候，这个动力衰不衰减呢？其实也会下降啊，也会衰减，但是一般没有增程那么明显啊。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这个某地啊，这个搞的这个亏电加速排行榜，排名靠前的，也就是动力衰减少的车型，全都是插混的啊。

反正经常跑高速的吧，啊，更是个插混啊。说有很多说法啊，都这么说的，说我经常跑高速，我是不是更是个插混呢？这个吧不好说，为啥呢？你看怎么个跑法？你比如说啊，你每天上班，我走这个绕城高速，或者说周末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的这个100多公里啊，我这个郊游或者是回家呢啊，出去玩呢啊，等等等等吧。这种经常跑小长途的工况呢，增程其实是完全能用的啊，说不定更合适。出发前啊，我把电充满了，纯电续航嘛，基本上能覆盖这个行程了啊。万一没电的时候，用增程器应个急也能接受。再一个就是啥嘛，通勤距离不长的啊，偶尔需要出趟远门的朋友啊，也是买增程的更合适啊。比如说每年回个一次老家啊，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啊，或者是一次要跑个3000公里的啊，你充电充不上的啊，这个路线要不要规划呀，你花多少时间呢，那你是吧啊，这就不用太操心了。再一个呢，一年到头大部分都是在市区里面啊，和其他车众生平等一样，我堵在路上，平时呢我就当个电车开啊，省钱省心，哎，反正坐着也得劲儿啊。

至于插混啊，其实最适合经常跑长途、跑跑这高速的情况啊。比如说啊，这个自驾啊，我就喜欢自驾，每年可能在高速上都得跑10万公里的。哎，你买个多档的插混啊，直接当纯油来开，油耗呢也不高啊，动力性能也不错，哎，你也不用说这担心超车费劲。啊，你也不用研究说这个我家里啊是不是得什么得安个充电桩之类的事儿啊，咱也不用考虑啊。

甭说了，说他我的呢就是增程啊，现在这个季节啊，满电十次可以跑180，啊有这个加充桩，一个月电费不超过150，啊每年长途5-6000，高速油耗6个油。

0: 甭说了啊，一个燃油的，一个电的啊，还是王道。中大型 SUV 啊 ，B 级的电车呢是轿车啊，出去玩走国道高速，油耗低啊，油耗也低于那些电增程。上下班呢开这个 B 级的电轿啊，舒服省电。
1: 原来只是想让生活更幸福。
0: 哎，有俩是吧？有朋友说呀，说我买的就是增程啊，也挺好用的呀。平时呢市区就用电啊，一个月呢跑两三次高速呢我就用油啊，体验感我觉得还行啊。啊，你看这都是大家反馈的。

说增程车的库电油耗和智能宝电油耗会差很多吗？你如果说真用的太低的话，那油耗就高了。

同说呀，想问一下某众的中型车 1.4T 的变速箱耐用性怎么样啊？家用合适吗？现在某众的变速箱质量都还可以啊。

有朋友说，这个如果说没有充电条件或者租车位停车的啊，也不想有续航焦虑啊，是不是插电混动比较合适？像这个比亚迪秦这种、啊，买了就当省油的燃油车开呗，是吧？但是这类插电混动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你得需要定期的去慢充啊，去校准一下啊。

有朋友说啊，特别好奇1.5的插混车型，纯油的时候动力够不够用啊？测评的衰减都不多，但是大家还是建议上 1.5T。 那 1.5T 那毕竟功率高啊，那毕竟这功率在那摆着呢啊。

有朋友说买车之前哈都说试驾，那试啥呀？他说啊，那意思具体得试哪些东西，对吧？这个东西吧，其实说白了因人而异啊。那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啊。首先吧啊，我们试乘的时候啊，试车这个坐起来的这个舒适性啊，可以坐在后排啊，感受一下，比如说坐垫的长度啊、厚度啊、硬度啊，啊，你看看你的腿部空间呢和你的头部空间呢，是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啊？然后关注啥呢？关注一下这个车的内饰啊，你左看看，右摸摸，是不是？哎，都有什么东西啊？

做工怎么样啊，材质怎么样啊，然后再试驾，体验一下车这个功能和配置是不是啊，然后试一试动力这个匹配程度啊，踩油门之后这个车的响应速度，哎，换挡的有没有顿挫呀，顿挫大不大，这个大不大呀，对不对啊，这些我们都要留心啊。

有朋友说这个刷车的时候排气管可不用水冲啊，排气管嘛就都有防水结构啊，可以直接用水冲啊，但是有个问题啊，你看哈，这个排气尾管就是最接近车尾屁股那一块啊，那一段吧，一般都有点角度的，一定程度上呢可以防止水倒灌进去，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啥呢，你别直接拿水枪我直直的我就怼那里面呲啊，那不行，要正常刷车啊，我呲一呲呲干净了哈，那没事，你别怼着里呲啊，那你里面进水过多，那就有可能这个堵这个排气管啊，造成排气不畅不通顺啊，就影响动力了啊。

有朋友说能不能凸显一下哈，我不想买车损险了。这个事儿吧，你说咋说呢？22年的时候啊，我就有看过一个数据，22年的时候吧，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应该是平均一下应该是5272。哎，但是平均这个到概率连0.1%都不到啊！你用20万的车，车损险保费差不多2000多吧得。10万左右的车，10万来块钱的，是不是得1300多块钱？你要说从概率上来算的话，确实不划算，还不如自己修呢。但是说话又说回来啊，实际情况不太一样。比如咱就拿这个 A4 举例子啊，四 S 店换个前杠8000多。后杠7000多，矩阵大灯3万，没买车损险是不是就挺闹心了？现在不少十几万的新车吧，就是修起来其实说实话挺贵的，也很贵啊。所以这个我就是你要是新车啊，这个修起来贵，或者说这比较贵的那种好一点的车是吧，修起来也贵啊，我建议还买车损险。但是你要说我年份很大了啊，时间很长的这些车啊，修的成本呢，而且我这修的成本我本来就挺便宜的啊，这种老车啊，其实这你可以考虑不买啊。

前后轮的轮胎磨损程度能不能是一样的？不能一样啊，不能一样。你看一般哈，比如说这个前驱前轮磨损的肯定又严重啊，肯定是比后轮严重。再一个呢，你的车型啊，这个前后载荷的比例啊，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是不是前面稍微重一点啊？前面稍微重一点，它轮胎磨损它肯定就会强，就会大啊，就比后轮要严重。哎，这是一定的啊。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今。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帮座提示，那您在茶余饭

0: 就在此刻发生。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2: 俯瞰
4: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1: 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桦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今天的健康养八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共同来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走向自我成长。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家庭教育的一些小话题，那么我们自我的成长，就是妈妈的成长，是不是对孩子更长远的负责呢？
0: 其实这个话题很值得探讨啊。妈妈是不是应该在育儿的过程中不断的成长？她的成长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意义哈？
1: 是的，好多家长啊，尤其是妈妈，经常会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里去咨询我啊，很多关于育儿的话题。那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想没想过，对于我们自我的这样一个成长是不是重要？很多妈妈说，老师我知道，但我做不到，做不到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怎样去指导自己，从知道到做到啊，去实践。
0: 尽管做不到，我们要尝试着努力去做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是关系到孩子健康成长的这个重要环节。
1: 而且啊，我觉得每个妈妈都很不容易，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每个妈妈都很伟大。有一句话说叫为母则刚啊，妈妈会为孩子做很多很多的牺牲，可是往往由于我们自己啊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你的种种牺牲最终也是败笔，就是没有把孩子教育得特别的好。可能大家共同有这样一个话题，经常会说的，说为什么我总忍不住吼孩子，有没有？
0: 对，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你为啥会对孩子发火？咱们突然之间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
1: 因为我一直在跟我们家长做这个家长课堂和成长嘛，然后有的家长啊跟我说的好好，说老师我控制我的情绪，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我真的忍不住啊，我说怎么样忍不住了啊？他说这个，他去开家长会嘛，课外班，然后呢，他就是坐在后面，说老师课上点名啊，点到他家孩子的时候啊，老师可能发音不太准啊，孩子就没反应过来，叫自己，老师又叫了一遍啊，完了他犹犹豫豫的，就声音特别小，他说他家孩子老师没听见，就以为这个学生没来。他说我正好坐在后面，我就拍拍他，告诉他你举手，你告诉老师你来了啊，他就没有举。他说一直老师点名都开始上课了，他手也没举。

0: 顶起来，他说我心里老急了，我就有些生气，觉得这孩子这么怂呢，连举个手大声说句话都不敢。他越想越生气啊，他我又那个搓搓他说，你赶紧告诉老师啊，这个情况要记录系统的。我的话语当中，他说我已经带了情绪，我就已经要吼了，那是因为在课堂上我没有办法。他直到老师让同学做课前小练习，说那孩子才举起手，老师走过来问啊，还是特别小声的跟老师说，老师说好了我知道了。他说你就生气不，说这孩子天天在家大喊大叫的，一出去就怂了。诶，你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妈妈在跟我描述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啊，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然后我也跟他去分析，因为之前啊我给妈妈做过成长的时候，我就知道啊，他家孩子胆特别小啊，不爱说话，妈妈一直因为这个事儿就特别的苦恼啊，有时候他就会忍不住啊大声吼啊，然后我就帮他追溯这样的原因啊。他记得他在这个我有一次给他做咨访的时候，他啊讲了他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他的小时候啊，五岁的时候，小女孩嘛，她就想尿尿，完了她就不敢大声喊老师，然后就使劲憋着，然后就是不敢叫啊，特别胆特别小啊，直到尿了裤子啊，她喊了一句说老师我要尿尿，那个时候已经尿裤子了，
1: 尿裤子已经尿完了。
0: 那个小女孩就是这个妈妈，后来这个小女孩上学变成小女生，她很少主动回答问题啊，最怕的事儿就被老师点名，每一次当中发言就紧张的如临大敌啊，脸红心跳，后来她就变成了大女生。但是她这种啊胆怯是不是还压在心底，只不过学会了掩饰啊，就不让人发现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你看在他心里，他是不是一直特别讨厌自己曾经的那个胆怯到尿了裤子的小女孩？一想到这个事儿，他一定会有羞愧感的，所以他接受不了自己性格中的胆怯内向那一面啊，他不好啊，不应该这样。所以当他看到他的孩子，就现在的孩子啊，不敢举手啊，大声说话时，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心底那个分气呀，那份急呀，那份羞愧感一下子涌上来了。所以每次当孩子胆小怯懦的时候，他都会爆发啊，这是他一直爆发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大家去回想一下，很多爱吼的妈妈的背后，你的童年是不是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段经历，让你不能面对你孩子的某些弱点？
1: 这个弱点可能跟自己很相似，你仿佛看到了自己，然后呢就总觉得这个问题会影响他，然后压抑已久的这个情绪。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可能对当年的自己很不满意。
0: 对，他就是投射啊，就是明白了，就当我们就学心理学嘛，客体关系理论，什么是投射啊？我对孩子的急和气，是因为我把不喜欢的自己投射到了孩子身上，类似的情境就触发了曾经的感受，就如压抑已久的岩浆找到了裂缝，喷涌而出。你像那些爱吼的妈妈，你想一想，她的童年一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创伤。
1: 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爱吼的妈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爱吼妈妈后面妈妈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她是否接受了同样的教育？
0: 对，
1: 所以她会延续下来。
0: 对，她受到了同样的这个
1: 对待啊，
0: 对待。所以说那一刻我们并没有如实看到孩子，看到的是我以为的孩子，表面上是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谁的问题？
1: 是家长，
0: 我自己的问题。表面上是对孩子发火，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
1: 不能接纳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胆小怯懦。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平庸，我们才吼是吧？因为我们平庸。
0: 对，我没有上过大学，孩子得上啊，我钢琴不好，孩子得练呀。孩子做的不妥，我们可以去引导教育，甚至批评惩罚，但我为什么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大吼大叫呢？其实大家现在是不是就明白了，我明明知道发火对孩子这个心理不好，就是控制不住，就想把情绪发泄出来啊，因为你没把自己理清楚啊，这是你内心的纠结冲突的压抑的，你把自己压抑的不被认可的那一面投射到孩子身上，越压抑越否认，越投射情绪越强烈。
1: 其实我们可能就是真正的吼的对象是自己。
0: 对，你嫌孩子那个胆怯害羞，是因为你接受不了自己的胆怯。你因为孩子磨蹭大发雷霆，是因为你的焦虑不允许自己磨蹭，什么都要争先。
1: 嗯，
0: 有一种冷叫什么？妈妈觉得我很冷，孩子不冷是你觉得冷，对吧？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妈妈觉得你冷啊这个事儿，我自从去了他们班级一次之后，我再也不催促他上班了。因为班级50个孩子真的是很热，
0: 是吧？
1: 嗯，然后你可以就是家长，咱们也要切身的去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看一下问题或者感受一下。
0: 对，
1: 那个班级的热度啊，比如妈妈觉得你冷，还有就是当你，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我认为啊，孩子的高度和家长长得本身就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和我们成年人的世界也是不同的。我们总是按照成年人的这个要求来衡量他，但是可能在他的世界里，他只到你的腿这么高啊，或者他照你的胸口的位置，他看到的世界和你是不同的。
0: 是的，
1: 在他认为天大的事情可能就是上学迟到啦，或者说这个东西忘带啦，但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是很渺小的。当然咱们家长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并不理解。所以我们这个站的位置不同，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孩子啊，就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个点，他磨蹭啊，不认真写作业，
0: 对，
1: 我们就会大吼大叫，其实是表达了对自己的一种不满。
0: 是啊，但我们能明白，我们就应该清楚啊，就像那个爷爷奶奶总让孩子多吃饭多吃饭啊，吃成个小胖子啊，
1: 那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可能缺衣少食，
0: 对，很饿了，他有深深的匮乏感。你看这么说完之后，我们通过故事的方式，大家能不能明白，就是我们要对孩子的时候，别太以自己的这个啊、你以为啊，对啊、以这个再代入了啊。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从小到大啊，他都看到妈妈忙里忙外做家务啊，他就要变得小心翼翼啊。如果妈妈在忙，他闲着，他妈妈的脸色就会特别不好看，就会唠叨啊，家里气氛就会这个变得压抑啊，所以妈妈的情绪就一触即发。为了避免妈妈的唠叨和发火，每当他妈妈忙的时候，他要么搭把手，要么就找点事儿，反正不能闲着。后来他结婚之后，他发现他自己变成他妈那样啊，他忙家务，他老公要是闲着，他就老来气了啊，就憋了一肚子火，总想找个机会发泄出来啊，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俩就总闹矛盾啊，啊，就是她老公做家务的时候啊，她也要找点事儿做啊，因为她会担心她老公唠叨她，给脸色看啊，结果呢，她慢慢发现啊。啊，她老公干活她闲着的时候啊，她的反应就不一样，她老公人就没啥情绪，脸色照常，人家还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唱歌，很享受的样子。完后来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在想啊，同样是做家务，为啥就是我妈和我老公的反应不一样呢？
1: 哦，
0: 后来她想明白了，就是她妈妈是家里老大嘛，有几个弟弟妹妹，姥爷不常在家啊，她妈妈是撑起这个家，自己多出一份力，她老了就少辛苦一点，所以养成了为家里辛苦操劳的这个习惯。有时候想偷懒轻松一点，但不允许啊，
1: 因为是老大啊。
0: 对对对，啊，那个想懒惰的欲望就被压抑下来了，但始终存在。所以多年以后啊，他认为自己为小家忙忙碌碌，看到女儿所谓的游手好闲，他就生气，他就会把那个想偷懒的自己投射到女儿身上啊，然后他对偷懒这事儿就存在着很多压抑和否定啊，就多了一些强烈的情绪，这个愤怒啊、抱怨和委屈。啊，然后人家老公人家就不一样啊，人家庭就很幸福啊，然后父母也不会去唠叨，也不会强求。你看，通过这样事例，他就明白了啊，就是很多时候啊，不是别人看你不顺眼，是因为对你把某一部分投射到对方身上啊，这一部分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一部分啊，可能是你想得到又不可得的，可能是认为不好的、不应该的，把你不喜欢的、不可得的、不应该的深深的压抑到内心深处，所以啊，以为否定他们了啊，他们就消失了。其实不然，就是压抑的越深越久，他越在潜意识里面扎根越深啊，而且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你生活啊，因为你会把所有的一切投射到 外界的人和事啊，有些人和事就像一把钩子一样，勾出这些被压抑的情绪，压抑的越多，钩子越多。

0: 国，所以很多时候看似一句无心的话啊，某些人就会勃然大怒，发现没？然后他的情绪就
1: 突然崩溃了，
0: 崩溃了啊！就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我好多朋友跟我说，他说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愤怒的不行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哪句话、某个人、某个点触碰到了，其实触碰的都是啥？就是他内在的那部分不被认可的
1: 自己。
0: 对，
1: 一下子就触碰到那个开关，然后就会勃然大怒，是吧？
0: 是的啊，所以回到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啊，并不是说你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就不该被教育啊，就是而是在发脾气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会在这件事上发这么大的火？
1: 他纠结的是什么？
0: 对对对，你为什么是这样？是你害怕，你怕他偷懒，还是你自己啊在内在否定这件事情啊？这是你的一个投射啊。第二，他带出了你怎样的情绪？你是愤怒呢？啊，你还是这个羞愧呢？都不一样啊。还有啊，第三，是否在无意中把不喜欢的自己投射到了孩子的身上？
1: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观察的，是吧？为什么考虑这三点？为什么要发火？
0: 对，
1: 他带出了你怎样的情绪？
0: 对，
1: 还有就是在无形中啊，
0: 是不是把不喜欢的自己？
1: 对、
0: 啊、
1: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样的自己？然后就把它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啊？这个我们要反复思考一下。
0: 对，当你觉察到了自己的投射，自己被压抑的情绪，就会从情绪中逃脱出来，意识啊。有多少是自己的问题，有多少是孩子的问题，看到这些会帮助你就是论事儿的教育孩子，而不是毫无觉察的带着情绪那个大吼大叫啊，就是论事儿啊，而不是推己及人啊。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就是有情绪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大吼大叫的背后啊，就是大吼大叫背后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又非常的难过？
1: 有的时候会的，就很无力，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吧？
0: 是的，
1: 也会自己考虑一下这个背后的成因。
0: 对啊，有些时候真的就是吼过之后，我们会有一种无力感，然后我们会发现问题并没有解决。
1: 对。
0: 而且我们应该清楚啊，没有人是完美的，万事万物包括人性，我们都知道那个太极图里有阴阳鱼啊，有阴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就是自然之道，每个人身上都有好有坏，有善有恶，这就是人。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强调，我们今天说自我成长，那自我成长就是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开始，然后从你开始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不再和孩子吼，不再和老公，不再和周围的人吼开始。
1: 嗯，
0: 就说育儿先育己嘛，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
1: 就是教育自己的过程。
0: 对，
1: 其实我们长大了，我听了一句最好听，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话。
0: 嗯，
1: 他说我们长大之后做的养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自己。
0: 对，
1: 我们要重新把自己养一次，就是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的东西啊，然后我们要认真的去养一下自己，养一下自己，我们再来教育养育我们的孩子。其实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啊，或者第二次当父母，他不会有很多的经验啊，包括每个孩子出生，他性格也是本身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认识到孩子的不足。现在孙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没有人是完美的，
0: 对，
1: 月满则圆，水满则溢啊，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觉得有一些小缺点是可以接受的，慢慢的你就接受孩子的这些缺点啊，然后去更坦然的去和孩子静下心来处理一些问题。
0: 对，而且我们要看到自己被压抑的那一面啊，承认他，接纳他，让自我变得圆满融洽，这就是成长。
1: 嗯，其实人生不是变得完美，而是终身成长，这句话也很重要，我觉得。
0: 对啊，就是我们自我成长，我们就会看到孩子的本身，而不是你头脑中的孩子，内心圆润了啊，就是圆融了，目光就会变得平和啊，就不会再轻易被激起那个情绪的巨浪啊，你会很平静的处理很多问题。所以 下一次再忍不住冲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记得默念啊张德芬的一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
1: 嗯，我们应该如何了解，今天我们了解到大吼大叫之后这个家长背后他自己的一个情绪，是吧？有可能是带入了孩子啊，
0: 对，
1: 我们不想接纳这个自己而不是孩子。所以通过今天的这个聊天吧，我觉得我也收获挺多的。那么下次当我再想发脾气之前，我好好想一想到底勾起了我什么样的这个心理啊。希望我们每个家长啊，我们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喜欢学习，乐于成长，对孩子就是有帮助的。孩子当然也不是完美的一个个体啊，我们需要父母的帮助然后支持，孩子才能走得更远。无论从身体上啊还是心理上，
0: 是的，
1: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更健康。虽然我们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0: 嗯，
1: 但是普通的人的生活还是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
0: 是的，
1: 无论他走到哪一步，永远是我们的孩子。当他犯了错误或者他做了什么样好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啊。真正好的家长是对孩子进行一个托举的动作，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学习去进步。今天啊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这样的话题啊，那孩子对孩子大吼大叫的背后，我们居然隐藏了父母这么多的情绪。
0: 是呀，
1: 也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可以共同的探讨和交流有关亲子育儿的相关话题。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啊，
0: 希望永远陪伴大家在自我成长的路上，我们下期再见。
1: 嗯，下期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FM 八十九。

0: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今天我们说说啊，吉林本地人最爱吃的六道怪菜，菜单上没写，店员也不推荐，内行人都会直接点，你吃过哪几道呢？其实啊，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吉林，就会觉得吉林的锅包肉、溜肉段、少筋炖蘑菇、炖江鱼是比较有名的哈。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硬菜，那藏在市井小馆里的怪菜才是本地人的私藏宝贝。这些菜呢，大多不在菜单上，而且时令性很强啊。店员呢也怕外地人不吃不惯，从来也不会主动推荐，但懂行呢一进门就会直接点啊。今天跟各位唠唠这六道特色怪菜，看看你吃过几道，敢不敢来挑战一下呢？

第一道是狗肉啊，在吉林的松原和延吉，狗肉那是刻在本地人记忆里的美味。朝鲜族还流传着“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的说法呢。松原的吃法呢是偏清爽的，把狗肉去皮，炖熟后撕成细丝儿，拌上辣椒、生抽和蒜泥儿，一口下去鲜香带劲儿。延吉呢是比较爱炖着吃啊，连皮带肉跟泡菜、豆腐一起咕嘟，炖得软烂入味儿。汤头浓的都灯挂碗啊，很多外地人一听到狗肉就犯怵，但是处理好的狗肉呢是没有腥味的，肉质要么鲜嫩要么软烂。冬天呢在他们当地喝一碗狗肉汤，浑身都暖烘烘的啊。来这两个地方玩，如果说跟老板要份狗肉才能品尝到当地的本地风味。当然啊，作为吉林人这个菜我是不吃的，因为我不吃狗肉啊。然后第二道是喇咕豆腐，这个时令性就很强了。那光听这名字就容易让人误会，很多人以为是豆腐做的，上桌一看才发现跟豆腐没什么关系，才知道啊食材是喇咕，直接就懵了啊。其实喇咕我们都知道是吉林的淡水鳌虾，对水质要求还挺高，长得跟小龙虾一样啊，但是它个头比较小啊，只有我们长白山脚下化点酒之前清冽的泉水里才会有啊。做法特别讲究啊，要把鲜活的喇咕放到盐水里涂几天杂质，然后再连壳带肉用石葱捣碎，用纱布过滤汁汁液，倒出小锅里慢慢熬煮，熬到凝结成羹状就好了。做好的喇咕豆腐雪白雪白的，口感像豆花一样滑嫩，鲜味比海鲜还要浓。本地人呢都会淋点香油，撒上葱花和香菜啊，这玩意儿又稀罕又金贵，碰到了千万别错过。

到的就是林蛙炖土豆，这道菜绝对是视觉冲击的王者，在外地人啊，看到这个完整的林蛙都得一下一激灵是吧？尤其是那个我们东北的母的林蛙啊，现在可能是混子了，就是肚子比较大的啊。那咱吉林人吃蛙不怎么精细，长白山的林蛙直接，我就记得60来度的水吧，轻轻烫一下，然后开水下锅就行了啊，不用去内脏。本地的那个黄心土豆一炖，再炖点五花肉啊，放点干辣椒，这味道就非常好了。其实冬天的林蛙是最肥美的，冬眠之后吐进了肠胃里的东西，炖出来的肉嫩的像豆腐，还带着蟹黄膏一样的鲜香。土豆呢吸足了蛙肉的精华，软糯多汁，比肉还好吃。那很多外地人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但其实吃的时候一口一只嘬起来特别香，还是待客的最高待遇呢，因为母的林蛙真的特别贵。那如果朋友带你吃这道菜，说明关系绝对不一般。

道是羊喇罐，就是我们称的羊喇子，它的怎么说呢，幼虫吧。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在家旁边树，我也不知道是柳树还杨树上啊，抠下来那个小豆豆一样的，外边还有着条纹，有点像花梨鼠那个条纹啊。其实呢就是黄刺蛾的茧蛹，小的时候还玩顶罐子的游戏啊，然后呢赢了的就挺自豪的。

了就直接烤来吃。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把它放在那叫土灶的那个铁盖上吧，然后把它烤熟，它就会蹦开，蹦开吃里边这个就会甜丝丝的。那现在呢，就是盐爆，把这羊拉罐啊跟大量的食盐一起小火慢炒，炒到外壳酥脆就出锅。很多外地人看这个黑黢黢的样子不敢下嘴，但咬开的瞬间就会感觉很惊艳啊。然后外皮嘎嘣脆，里面的肉呢是鲜嫩多汁儿，带着清新的甜味儿，然后配着啤酒吃，那就是下酒的神器。那第一次尝试的朋友可千万别害怕，先吃一个试试，保证你会越嚼越香。那第五道菜就是老虎菜，一听这名字，哦，东北有母老虎吗？那这道菜呢，是我们说今天这六道菜里最温和的啊，但对不爱吃辣的外地人来说，依旧是有点挑战性。做法是超级简单，把辣椒、小葱、香菜都切成细丝儿，加点酱油、陈醋、香油和一点点白糖拌匀就可以了。看着朴素，吃起来却是清爽鲜辣，酸甜开胃。那不管是配米饭还是当下酒菜都是绝了啊。我们会切这个洋葱，有的时候切碎碎的啊，或者是大颗粒的，再切香菜，大量的香菜，还有这个青椒剁碎了，然后再放上一把花生米啊，放点酱油，味道真的是很清香啊。其实我就觉得小的时候真的跟现在不一样，我小的时候不爱吃香菜，不爱吃白菜，现在这几道菜都是我爱吃的啊。第六道叫做树蚕，做蚕呢是我们山东经常会有的啊，俗称大绿虫子，光听名字就劝退了不少人。没吃过的看外形觉得挺惊悚的，但在吉林呢，它可是一道硬菜啊，烧烤摊啊、小饭馆都能找到啊，直接炸烤着吃，或者把蚕肉取出来干煸炒菜包饺子，每种做法都很香啊。其实我们经常会吃这个炸做素蚕，先把蚕洗干净焯水，切两半去掉黑心，攥干水分，裹点淀粉啊，油温六成热，下锅炸到金黄酥脆，撒点椒盐就可以了。咬一口，外皮酥脆，里面的肉软软绵绵的，很鲜香，蚕头嚼着还嘎嘣脆，跟吃黄豆似的啊。这玩意儿蛋白质含量很高，比牛肉还补，本地人都把它当成天然的补品。其实呢，吉林省这六道怪菜不是真的怪，都是吉林人靠着本地的好山好水，把寻常的食材做出特色的美味，每一口都藏着市井烟火气。那朋友们，这六道菜你吃过哪一道呢？你最喜欢吃哪一道？没有吃过的朋友们最想挑战哪一个呢？那你还知道吉林有哪些外地人吃不惯的美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节目组进行反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唠唠吉林的这些美食。

今天我们说说啊，这个两朵中国千年名花，那却被有一些漫画和西方带偏，沦为晦气之花。那当你掏出一枚1元硬币，你把它翻过来看，看到了什么呢？啊，没错，是菊花。这个图案从1999年就住在了硬币上，跟着十几亿中国人走遍了大街小巷，走了20多年。国家铸币选中它，分量不言而明。可偏偏有人在网上调侃，天天揣着菊花，怪不得运气差。说这话的人怕是忘了菊花在中国文化里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一朵比菊花更冤的，路边冒出一朵红的刺眼的花，不少年轻人张口就叫彼岸花，脑子里啊立马蹦出冥界之花、黄泉路上的引路灯这些标签，好像多看两眼就要沾上晦气似的。可这个花有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啊，石蒜。古人管它叫金灯花或龙爪花，在中国土地上扎根了上千年。两朵花，一朵是让日本动漫给黑了，一朵是让西方葬礼习俗带歪了啊。河南卫视《常识中国》曾做了一期专题，讲得很明白，有时候文化自信这个东西就藏在怎么看待一朵花里头。画不中，但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翻翻古代的农书、古草典籍，就知道石蒜在中国的形象一直是很正的啊。每年秋天石蒜开花的时候，正赶上稻谷成熟，田埂上一片火红，稻田里一片金黄，老百姓看在眼里，心头踏实。这花一开，丰收就到了。所以在民间，石蒜象征着香火延续、日子红火。佛经里还专门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曼珠沙华，意思就是天降祥瑞之花。能被佛经单独命名，这个待遇可不是随便哪朵花都有的。那彼岸这个花名字怎么来的呢？日本有个祭祖节叫彼岸，时间在秋分前后，石蒜刚好那阵子开花，日本人就顺手给它取了彼岸花这个名字啊。再加上石蒜的根茎有毒，能防止老鼠啃咬棺木，日本人只把它大量种在墓地周围当天然的驱鼠剂用。想想看，满片墓地长着血红的花，配上日本文学里对生死无常那股子悲情劲儿，一来二去，祥瑞之花就被硬生生套上了死亡之花的帽子啊。但真正把这片误解大面积铺开的是动漫啊，什么火影忍者呀啊，鬼灭之刀啊，等等等等啊，它经常会有这个石蒜做背景啊，画面冲击力够强，传播速度快啊，所以呢，脑子里看这个剧长大的就觉得石蒜等于死亡啊。在中国田野上那个丰收花和吉祥花的千年身份，就这么被日漫的叙事逻辑悄悄盖去了。那石蒜的遭遇让人叹气，菊花的命运同样让人憋屈。菊花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有多高啊？那我们都知道陶渊明的《爱莲说》是吧？还有这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有那个《爱莲说》里面“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然后是吧，还介绍了什么世人更爱牡丹，然后爱菊花啊，我呢独爱莲花，他都是。而且我记着啊，我小的时候还有那个9月份要往班级搬家里这个菊花，进行学校的赏花比赛呢。那黄巢写满城尽带黄金甲，就硬是把菊花写出了沙场列阵的气魄。那杜牧也说尘世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重阳节上头上插满菊花回家，那可是唐朝人过节的标配啊。那红楼梦里呢，刘姥姥二进荣国府那的回呢，贾母头上戴的就是菊花。在古人眼里，菊花是妥妥的顶级配饰，半点晦气都沾不上啊。古书上写的更实在，菊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可以枕，酿可以饮，能吃能喝能入药的还能做枕头，几乎渗透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菊花凌霜怒放，不与百花争春，文人墨客哪个不爱啊。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它稳占一席。

0: 重阳饮酒，饮菊花酒的风俗传了2000多年，寓意着长寿健康，所以一元硬币才选它当图案，更是国家层面的认证啊。那说句不夸张的话，菊花放在中国花卉文化谱系里是妥妥的顶流啊。转折出现在近代17世纪，菊花经海路传进了欧洲。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欧洲呢冬天鲜花少，菊花耐寒，花期长，好存放，欧洲人顺手就做了祭奠花。那1919年11月，法国举行一战停战1周年纪念，阵亡将士墓前摆满了正当季的菊花。这件事情被全球媒体广泛报道，菊花与丧葬之间的关联在西方世界彻底定型了。后来呢，全球化浪潮一浪接过一浪，这套观念又倒倒转转的倒回了中国。商家图省事儿，白菊花批量送进殡仪馆。那电视剧里但凡有葬礼，清一色的摆满菊花，短视频刷多了，送人菊花等于诅咒人，几乎快变成年轻人的常识了。3000年的文化记忆就这样被300年的西方习俗一点点给改写了。其实仔细想一想，被偷换概念的远不止这两朵花，好多挂在嘴边的老话也在岁月流转中变了味道啊。那拿男尊女卑来说吧，本意是男子应当自强不息，女子当厚德载物，讲的是品行修养各有所长，跟谁高谁低毫无关系啊。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没有才，才变才是德，说的是不逞口舌之力啊。那其实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传承任重而道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理性看待我们的身边的受外来入侵的这些文化。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1: 在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读好书，世界更广，在阅读中发现新的世界。今天呢，文心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呢，是跟现代人关系特别紧密关系的一本书，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啊，这是一本大部头的书哈。那我们关注哈，说一个人该如何生活才能享尽上天赋予我们的全部寿命，人体的生长周期该怎么划分，每个周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健康问题，春夏秋冬四季我们应该如何保养，情绪与生理是怎样互相作用的，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都会找到答案。每句话背后呢，都是干货满满，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顺着天道的规律，让自己活得健康、轻松又自在。所以说啊，如果说你想要长寿、活得健康、快乐哈，大家一定一定要仔细认真的来听这本书，听文心与大家分享的哈关于养生的这些内容。那在上古天真论讲的是什么呢？是上天赋予人的真气，也就是说啊，人体运行的规律是人自身的生长周期。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要来讲讲天地运行的规律，那么这些规律对我们的人体又有什么影响呢？在天地的规律当中呢，人最容易体会到的就是四季更替。《黄帝内经》当中啊，有一部分呢叫做四气调神大论。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就着重讲到了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天地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一个人应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来保养自己的身体，调节情绪和心理，是不是很重要呢？书里写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那么从这句话中呢，我们能够看出中国人对每个季节的划分呢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季节呢一共是三个月，那么这三个月呢又分为六个节气，所以呢一年有24个节气。那春三月里面的六个节气啊都非常的美好，分别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和谷雨。春天呢就是从立春这一天开始的，这个时间呢换算成公历呢是每一年的2月3号到5号左右。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那二月初天气好像还很冷啊，怎么啊就到春天了呢？但是我们仔细体会哈，你就能够发现这个时间段温度呢可能还是很低的，但是风呢已经不一样了。冬天的风啊，我们说吹在脸上的时候呢像刀割一样，但是春风呢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说呀，它有了一丝的暖意，它有了柔和度，然后呢植物啊就开始慢慢的发芽了，叫天地俱生，万物以荣。人呢也是天地万物之间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在春季呢也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一些调整。那过了立春呢，尽管气温还像冬天，但是我们的养生方法呢已经要切换到春天的哈频道了。那春天意味着什么呢？叫万物欣欣向荣。这个景象啊，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经历过一整个冬天积攒的那些能量和营养啊，要在这个时节生发出来，所以古人呢把这个过程叫做发陈。陈呢指的就是过去的积攒，它一定要爆发出来。这个时节呢，我们如果去观察植物呢，就能。

现同样的道理。冬天植物好像不长叶子了，好像休眠了，在沉睡中，但是呢它们的根默默地在地下啊储存营养，那么等到春天一到，这些营养呢就可以啊用来长出枝叶。那么对于一个人啊也是一样的，我们呢也是地下的根茎，在春天发陈的时候呢是要把能量调动起来的，那么这个能量呢就来自冬天的收藏。所以说啊，一个人如果冬天没有养精蓄锐，春天呢就没有陈可以生发，那么你的银行里没有存款，那反而就是要生病了啊，这就是发陈的另一层意思。所以说啊，冬天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养着，少说话，不要剧烈的运动啊，不要喝很多的酒，暴饮暴食啊，包括脑子里面走马灯一样永远不停息啊，我们要暂时的让自己放松一点，沉静一点，那么春天一到，潜藏在你身体里的能量才会被激发出来。但与此同时呢，潜藏在一个人身体的疾病啊也开始往外冒了。所以到了春天呢，健康的人要借助大自然的生发之气，让身体里好的萌芽呢生长出来，而不健康的人呢也要趁着春天的机会呢把疾病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在作息起居上呢要根据春天的规律来调整自己。那具体怎么调整呢？叫夜卧早起啊，就是你可以睡得晚一点，但是呢早上呢啊要早早的躺着休息，而且一定要早一点起来啊。我们前面讲过啊，说这个古人认为啊晚上是9点到11点，也就是说亥时，这个时候呢入睡是最健康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时间段。那么到了春天呢啊，就算是你晚睡啊，我们也不能够超过亥时，但是起床的时间呢最好是在早上的5点到7点的卯时。那具体几点钟起啊，这就要根据每个季节的日出时间来定了。春天呢一般来说是5点半到6点日出，所以呢春天相对来讲说呢要起得比较早一点。不过啊南北方啊这个差异就比较大了哈，各个地方的日出时间呢都不一样，所以呢对于现代人来讲，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要观察一下你所在的城市春季日出一般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呢把这个时间呢作为自己在春天这个季节起床的时间啊，这就符合《黄帝内经》里的养生原则了。那不同的地方呢也应该有不一样的哈养生的方法。那起床之后要做什么呢？书里说要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至生。也就是说啊，你起来以后呢最好先在庭院里面呢悠闲地迈着大步走几圈，而且呢不要梳头啊，头发不要扎起来啊，不要穿紧绷绷的衣服，人呢要保持松弛，让形体放松啊，这个呢就叫做缓行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春天呢有生发之气，我们人呢也要生发，所以呢在起来以后呢，我们迎着太阳呢去走一走，让身体里的气血呢活动起来，这样呢能便于你的阳气生发出来。那么这么做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什么呢啊，以使至生，不仅仅是身体，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啊也会跟着一起生发啊。也许散着散着步，那么你就会冒出好的想法和新的思路，而且呢意志力会更加的专注和笃定。所以哈，我们看这个方法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哈，也不用花钱，重要的呢是你要理解其中的规律和道理。所以春天呢是最适合郊游的季节，我们可以约上几个朋友哈，到草地上去放放风筝，然后呢去踏青，感受一下大地刚刚生发的那个春气啊，吃一点野菜，让自己的身体跟大自然之间呢有一个互动。而且春天呢还适合谈恋爱啊，植物都发芽了，那么人的心呢也应该萌动起来。古人在春天呢就会鼓励年轻人结着伴儿呢出去玩儿啊，去唱歌跳舞，去谈恋爱，去水边走一走。比如说啊，3月3日古代呢有一个上巳节啊，有人就讲说呀，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情人节。
那在《诗经》当中呢，就描绘出了一个场面，说青年男女在三月三踏青出游，采兰草，护送芍药花。啊，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哈。然后呢，我们的少数民族壮族啊，怎么过三月三呢？啊，更有意思，就是说男孩女孩一起跳舞，点着篝火呢，啊，对唱山歌，谈恋爱。这些习俗呢，都是顺应春气，也是符合人的天性的。那么接下来呢，书里讲了一句，叫做生而勿杀，育而勿夺，赏而勿罚。这是在说什么呢？他讲的是啊，春天的时候呢，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度过。具体啊，就是告诉我们，对于新生的东西，不论是外界的事物，还是自己心里面一个刚冒出头的小想法，我们不要急着去消灭它，不要去伤害它，而是要观察。那么有了这个灵感的小火花，或者看见了不一样的东西啊，赶紧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让它长一段时间，耐心的去观察，去思考。那么等到有条件的时候呢，哎，去分辨它，创造它，实施它，这个呢啊就叫做生而勿杀。另外呢，我们要多给予啊，不要总是想着剥夺啊，这叫什么呢？予而勿夺。对人对己啊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不剥夺别人，也别太压榨自己，多给自己一点肯定，从紧绷绷的压力当中释放出来。其实大自然啊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啊，它都是给予。我们到自然中去撒个野，撒个花啊，这对自己呢也是一种奖励和调剂。下一句呢叫做赏而勿罚啊，就是对待别人呢要多奖赏而少处罚，对自己呢也是一样的。那对自己啊，要多说说好话哈，来哄哄自己啊。这不是说我们一到春天啊就要变得非常啊是非不分啊，做错了事儿啊也不要惩罚啊，不要负责任，它不是这样的啊。这里讲的呢依然是心态，就是在春天，因为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活泼泼的，那么人呢就应该宽容一点，放松一点啊，就是不要啊着急啊去做规矩啊，要让一些东西生长出来，长得大一点哈，让我们的生命力更加的去稳定。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梁启超家书这本书哈，那在那个里面呢，哎，这个中国最牛的老爸呀就劝他的儿子梁思成说呀，你去求学，我对你啊没有别的期望，我只希望你回来以后依然是一个活泼有春气的孩子。就是说提醒梁思成，你要多发展发展兴趣啊，不要专注在某一个考试上，某一项学习上，你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有声有色啊，不能把人啊变得太单调了。所以啊，你看这个梁启超这个建议是不是就是很符合老祖宗在《黄帝内经》里面的这个观点呢？哎，这就是顺着天气的天地的这个春气哈，多多的鼓励自己啊，不要经常的自我谴责啊。就包括有的人说，那你讲说让我早起，说我到春天一直没有早起，那我这一年是不是就过不好了呢？啊，我们也不要给自己哈立这么重的一个规训。其实啊，你可能早起了以后呢，时间也就这么浪费掉了啊，那么你没有早起呢，也不会变得没有价值。所以哈，我们要先学着放过自己，把时间浪费在自己的身上哈，都是值得的。那这样做事的动力呢，它也就自然而然的啊生发出来了。有的时候啊，你做不好很多事，或者是说呢不够专注啊，只是因为什么呢？你太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那么那个生命力自然长出来，你就会觉得哈，做事情呢就会更加的容易了。所以呢，做到了以上这些呢，就是顺应了春气，叫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也就是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季节呢都有自己的保养方向。春天养的是生发之气，所以呢是养生之道，这和我们平时说的保养生命的那个养生啊，它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没做到这些，又会发生什么呢？书里说呀，叫逆之则伤肝，下为寒变，奉长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逆了这个春气，那么你每天赖床不起来，
你宅在家里不去晒太阳，你也不出去踏青活动啊，你也不笑，还总是跟别人争执，过度的责备自己，那么就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叫做伤肝。那有人可能会问，伤肝会怎么样呢？在阴阳五行当中啊，肝属木，和春气相通。那么肝的功能呢，就是疏和泄。这个木字啊，在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被砍下来的一堆死木头啊，它的本意呢，就是一棵正在生长的树。你看那个大树啊，它是有生机的，而且它是每一天都会有变化的啊，那个是它是有叶子、有果、有花，对吧？如果肝呢不能顺着这股春气来疏泄调达，树木呢啊就伸不开枝叶，路就不通，那么一个人呢就要生病。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往前走，到了夏天还会发生寒性的病变啊，这个呢叫做夏为寒变。也就是说呀，这个人到了夏天反而更加的怕冷啊，容易感冒啊，吃一个什么东西啊，立即胃就会不舒服，到了空调的房间呢就不停的打喷嚏啊，这个呢就是春天没有过好，你体内有寒，逆了春气。所以说到了夏天呢就会奉长者少，春生夏长，春气没有好好的生发，夏天到了呢生长的阶段，那么这个茁壮的能量和气血呢它就不够用了。所以春天的保养方法哈，也会让我们安然的去度过夏天。

说完了春天啊，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夏天了哈。夏天要注意什么呢？书里写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天呢是从立夏啊这一天开始的，一般呢是在公历的5月5号到7号左右。经过春天的发陈，植物已经发了芽，开了花，到了夏天呢，就要枝繁茂盛了哈，这个呢就叫做繁秀。夏天的温度呢是上升，那么地上的水蒸气呀、就是地气啊，就升到天空中形成了云，云呢遇到冷空气落下来就是雨，那么这种天地阴阳之气的交流在夏天啊是最为蓬勃和旺盛的，所以呢万物也在天地的交汇中更为的繁盛，这叫天地气交，万物华实。那夏天该怎么养生呢？和春天的作息一样，一个人呢要夜卧早起啊。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日照时间越来越长，所以每个人呢都应该适应天地的变化，就是可以少睡一会儿，因为夏天热，太阳又晒。黄帝内经呢给我们的建议是无厌于日，就是说啊，你不要老躲着太阳，害怕晒黑了，那害怕晒得不好看了啊，适当的出去晒一晒，接受一下太阳旺盛的阳气，这对人体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只是呢，我们要注意哈，不要中暑就好了。那现代人呢，因为拥有了很多的工具和现代的发明，夏天到了的时候呢，因为怕热怕出汗，恨不得天天的待在空调间里。最好呢从家里啊这个地下车库，然后开车出去，然后到公司的地下车库呢再坐着电梯上楼啊。那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话一天过去以后呢，你连一分钟的太阳都晒不着。可是呢整天不见太阳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黄帝内经里讲说，这叫做逆了夏气。夏天人的心理状态啊也是要有一定的调整的，叫做使志无怒，使华啊，使华阴成秀。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呢，最好不要发火，因为天地阳气已经很旺盛了。如果这个时候人们发火生气，那么那个气血沸腾，那么体内的阳气啊就是过盛了。但是心里呢有了怨气不发泄，一直憋屈着呢，也是很伤身体的啊。那就会出现一种状况，说外面的世界阳气十足，但一个人的内心却非常的寒冷。所以夏天可以比其他时候呢，我们的心哈都要大一点，不要。

活得太压抑，不要积攒负面的情绪，更不要一遍遍地去回想自己过去受的那些委屈。要是真的遇到了什么不开心啊，可以做一点高兴的事儿啊，分散一下我们的注意力，慢慢的呢把你的怒气啊疏散出去。但不要把这个怨气和怒气呢长久的攒在自己心里，我们要懂得翻篇儿。所以夏天呢就是一个宣泄的时节。那我们在讲春天的时候啊说过啊，不要扼杀心中的灵感小火花，可以把它记下来，等合适的时间就去发挥创造。那什么时间合适呢？夏天啊就非常的合适，春天开花，秋天结果，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果实呢已经在植物身体里孕育了。所以你看这个秀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呢就是谷物抽穗，草木结籽，在夏天的时候呢谷物开始成熟啊，得有秀，那么这个孕育的过程才能在秋天结果。所以人在夏天呢也要跟得上天地的脚步啊，要使这个华英成秀。华英呢就是花儿啊，春天的花儿在夏天慢慢的孕育成秀，春天的那些小灵感在夏天呢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创造和实践了。也因为夏天阳气最盛，人的精力是非常充沛的，除了无厌于日啊，就是不要怕晒太阳，夏天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叫什么呢，使气得泄啊，就是我们要多出出汗啊，让你的这个阳气呢带着你身体里的那些寒气湿气往外跑啊，适当的外泄一点。夏天呢地气蒸到天上会变成雨然后落下来，那我们的人的毛孔啊就是开放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一整天你都关在空调房间里啊不出来，不让这个汗流出来啊，就是跟天地的步调啊就不一样了。所以夏天呢它就是出汗的好时节，我们不要担心出汗哈。那翻到书里面呢，我们还会看到下一句写着若所爱在外，就是说呢随着万物的生长，我们也可以把心里的爱啊表达出来。春天萌发的爱情这个萌芽呢会在夏天生长茂盛，所以夏天也是适合热恋的季节。如果说你心目当中有暗恋的人，那么到了夏天一定要去表白，因为很适合表白。表白呢可能就两个结果哈，要么成功了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要么就不成哈，不成了呢也可以开始下一次的恋爱。所以说啊无论怎样做啊都是很好的选择。那当人选择比较好，心里比较顺畅的时候呢，哎，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养生啊。那你说哎，我就不想谈恋爱，你老跟我说这件事儿啊，那也没关系哈、啊、那我们不想谈恋爱呢也要多跟别人去多聊聊天啊，跟朋友可以出去玩一玩，大家说说笑笑，互相的夸一夸啊，调侃一下，把心里面的爱呢都可以抒发出来啊。所以在夏天啊我们适合做一个艺人哈、啊、千万不能让不高兴的事哈、啊、淤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以上呢就是夏天的保养方法了啊，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就是说呀，夏天养的是生长之气，逆之则伤心，秋为皆虐，丰收者少，冬至重病。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夏天我们没有吸收天地之间的阳气啊，没有能够让阳气在体内旺盛起来啊，就是让身体里面还养的这个小太阳啊没有养好，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后果是伤的就是心啊，因为肝气与春相通，心气与夏相通，那么一些心脏病的根儿啊就是在夏季种下的。这个病发展到秋天呢，它就会显露出来，变成皆虐，也就是说呀出现了寒热往来的状况啊，一会儿打寒战，一会儿发高烧啊，手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到了秋天呢阳气开始收敛了，可是我们呢又没有吸收足够的阳气供养它去收敛啊，就是春天的华英没有在夏天孕育成秀，那秋天呢你就没有果实可以收获了啊，这个呢就叫做丰收者少啊。也就是说呀，夏天种下了病根儿，但那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外界的阳气旺盛，那么你的这个疾病啊一时半会儿还没看出来，它还没有去发作，但是呢到了秋天啊，这个结果就会显露出来了。

往后呢，到了冬天，那问题就更大了。因为冬至啊是一年中阴气最重的一天，那外界的阳气最弱，那如果说你体内的阳气一直不够，那么慢慢的拖到了这个时候，你看啊，这就什么呢啊，内忧外患，你可能就会生一场重病。所以很多心脏不舒服的人呢，可能会在冬至那一天觉得比较难熬。如果我们家里面有患心脏病的老人的话，在冬至到来之前要格外的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那在这里哈，也是额外插播了一点哈，可以插播一点跟心脏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哈。如果大家啊喜欢《黄帝内经》这本书和文心与大家分享的这些关于养生保健的一些小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持续锁定文心读书。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心会继续与大家分享和解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静心倾听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

0: 倦，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1: 听众朋友，听完了吉祥经，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讲解的环节。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的内容。上一期的节目，李老师还在讲这八风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心，又怎么样来抗拒这八风呢？老师讲到了七风了啊，不过苦好像刚开了个头，还没有说完。老师讲到了有四苦，生老病死，
2: 对，
1: 还有
2: 四苦以后呢，再加上这个
1: 怨憎会，
2: 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十盛，这个就是加上这个就合称叫八苦，叫四苦八苦。
1: 哦，
2: 当然还有苦苦、坏苦、行苦，各种各样的苦的定义都很多了。
1: 嗯。
2: 啊，所以呢，这个佛家的这个思想啊，有的时候它也是，和我们一般人的这种理解，它有时候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呢，能够让我们有所感受，但是如果不戳破了、不点破了的话呢，有时候也不容易懂。
1: 嗯，
2: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观察我们的生活、人生吧。
1: 嗯，
2: 假设我们来看自己人生，是吧？
1: 嗯。
2: 那问小朋友也不太容易了，你要问那个经历过一些人生磨难的人，比如说50多岁的呀，40多岁的呀，是吧？60多岁的呀，是吧？你问那些长者，你问他人生是苦还是乐，对不对？你这里就有味道了。
1: 嗯，
2: 他们可能就会思考一下啊，不会马上就回答说苦，也不会马上说回答说乐。
1: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要说乐的话，好像有很多的苦，但你要说苦的话吧，我们还把这些苦都超越了，对不对？
1: 嗯，是。
2: 所以说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让我们来思考。那么他这个四苦八苦的这个分析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很许许多多的苦难呢，都给它包容在里面了。我觉得我们学习一下这个以后呢，特别有好处。为什么呢？你无非就是那么多事儿嘛。
1: 嗯，我们把它全面的了解了，
2: 对，我们全面了解嘛，是吧？我们这个生老病死，说生为什么是苦？你想想生也是不容易的呀。
1: 嗯，
2: 为什么你说怀胎十月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
2: 是吧？我觉得对母亲来讲，到底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还是一件苦难的事情，对不对？
1: 痛并快乐着。
2: 所以就是，但我估计我们因为没有怀孕过，对不对？但是我想，你看很多母亲她的怀孕就是十月怀胎嘛，是吧？
1: 嗯，
2: 是怀胎那个，所以这个现在经常比较时尚的讲法，就是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什么什么
1: 母亲的受难日
2: 啊，母忧什么父忧母难日。
1: 嗯，
2: 这生日是对于来讲是父忧母难，父亲为什么忧呢？哎呀，宝宝出来了，怎么养他呀？很现实的吧？
1: 对。
2: 那母亲呢，还是受难的。那你说是吧？他把他自己心血都给了孩子了哦。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女性啊，是吧，在这个没有生育孩子之前，是吧，那一般都非常年轻漂亮咯。
1: 嗯
2: 啊，但是一生育了孩子以后，你看看马上她就是这个能量啊，就这个血和气啊，是吧，她就给了孩子很多，
1: 就不如以前那么靓丽了。嗯，
2: 马上她就慢慢的
1: 气血有点不足了，
2: 气血就有点亏了吧，是吧。
1: 嗯，
2: 亏她要马上补啊。
1: 嗯，
2: 所以为什么要坐月子啊啥，她就要往回补一补啊。
1: 嗯，
2: 要不的话她给孩子给的太多呀。
1: 嗯，
2: 有的时候弱一点的话，可能一次性的就把整个的身体就能量全都给了孩子了。
1: 嗯，所以生也是一苦啊。
2: 啊，生是苦啊。然后孩，对于孩子来讲，他怀在肚子里头苦不苦呢？他也很苦。
1: 嗯，
2: 因为据说那个他这个按照这个。

0: 就做过去的一种讲法是吧？
1: 嗯，
0: 他孩子他有投胎，投胎时候他有叫入胎苦、住胎苦、出胎苦三苦。
1: 哦，
0: 入胎就是他投胎投进来的时候也蛮苦的，你知道吗？那无论他原来是上一辈子啊修得多么好、多么能干，是个大将军呢，是个国王啊，是个亿万富翁啊，是吧？是个大名人呐、大教授，没用啊！你一走的时候，你这个原来那个肉体用不了了，对吧？再伟大的人，他这个肉体是带不走的呀。所以当他走完之后呢，你按照这过去的一种讲法说，他就如果说有灵性的话，他的灵性就离开了肉体了。再伟大的灵性，他看着他自己原来那个肉体已经烂掉了，用不了了。他继续想到人间来发挥作用，他就必须要投胎。那他一投胎，估计投进来了，是吧？投进来回头一看，呀，啥话也不会说，只会哭，是吧？
1: 对，
0: 是个小娃娃啊。比如说，这是出生了以后，那在没出生之前，他投到父母胎里头，据说就很不容易。住胎苦呢？住胎苦怎么难呢？住胎苦就是说，这个母亲呢，这时候说什么话他都能听到。母亲发点脾气，他也很不舒服。母亲要喝点热汤，他那边就开始像煮在那热水里的。
1: 很烫，
0: 对，母亲要吃点那个冰块是吧？叫什么？现在
1: 雪
0: 叫
1: 糕
0: 雪
1: 啊，
0: 糕呢？
1: 冰棍儿啊，
0: 孩子就在挨冻。
1: 对，是，
0: 所以呢，他这个住胎的日子也很不好过，然后母亲跟父亲在两个在打架，哎
1: 哎
0: 呦，
1: 呀，
0: 这孩子在肚子里头就不舒服了，
1: 是，
0: 就是这个入胎苦、住胎苦、出胎苦啊，出胎就是从那里出生的时候，是吧？脑袋可能被夹着，是
1: 挤
0: 吧？
1: 着挤出来，
0: 拽出来，然后呢，那个身上的、据说那个孩子啊，身上刚刚接触风的时候啊，那风一吹，跟刀子似的刮着疼啊，他皮肤非常的嫩，原来在水里头不能碰的。
1: 对。
0: 后来出来以后呢，所以他一出来之后，没有一个孩子出来就是笑的。据说孩子出来之后都是哇哭啊，
1: 小拳头握得紧紧的，然后就哭着
0: 他就
1: 出
0: 哭
1: 来
0: 着出来了嘛，他没有笑眯眯的出来的是吧？
1: 了。
0: 所以他这个孩子就出生他也是哭。再一个，你看养育他的过程，他成长过程，现在的孩子确实很可怜呐。啊，我听说现在孩子2岁半就要上学呀，
1: 对，就要
0: 是
1: 上
0: 吧？
1: 早教班，
0: 受不了
1: 亲
0: 啊，
1: 子
0: 是
1: 班，
0: 吧？路还走得晃晃悠悠的，就开始已经被这个叫做什
1: 开始
0: 么？
1: 受教育了。
0: 开始这个重负啊背在身上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上了小学，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全是各种各样的知识灌输。本来孩子他是有个快乐的童年是吧？你晚上晚年小小的时候，没有长大的时候，他可以这个快快乐乐的，快乐的成长和大自然接触啊。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当然，现在有
1: 还
0: 点
1: 挺
0: 倚老
1: 幸福
0: 卖
1: 的
0: 老了
1: 啊。
0: 哈。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包括在农村生活那段时光，都是蛮快乐的。跟大地啊，跟这个植物啊，跟小动物啊，是吧？朋友们、小朋友们之间呢，游玩啊，在这里头挺快乐成长的。那虽然也有很多的问题，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现在的孩子不得了啊！啊，刚刚在妈妈肚子里头就要接受胎教啊，这
1: 胎教就开
0: 妈妈
1: 始
0: 就
1: 了，
0: 开始是吧？这胎教如果教
1: 听
0: 的
1: 音乐呀，
0: 啊，
1: 什么
0: 折腾
1: 唐诗
0: 孩
1: 宋
0: 子
1: 词啊什么的，
0: 啊，对。
1: 对，
0: 这还是好一点的，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他的胎教是糊胎教，那就麻烦了。据说有的胎教的话，妈妈把那个胎教机器放在肚皮上，这边去打麻将、搓桥牌，这边让孩子听音乐，是吧？这是两边都不耽误，说是，
1: 对，
0: 那是不孩子给搞晕掉了，对
1: 有
0: 吧？
1: 的时候还是摇滚乐，
0: 哦，我的天呐！
1: 那孩子可受不了
0: 所以
1: 了。
0: 你看现在的孩子，他生长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生就是包含着出生和生长，也是充满了苦难的，老病。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就是苦难嘛。还有我们讲那个怨憎会，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是吧？人生啊，就是讲这个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然后有的时候，你这个仔细观察了以后啊，很有意思的是吧？那所以你怎么去破开它？啊，有的时候叫冤家呀，是吧？经常冤家，你看有时候母亲、父母和孩子之间是吧？哎呀，冤家呀，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夫妻之间是吧？哎，冤家呀。
1: 对，
0: 你解也解不开呀、啊！你两个已经结婚了，你已经形成一个家庭了，他就是不对付啊，是吧？就是思想观念也不一致啊，吃的饭也不一样啊。有时候中国人还专门找个外国人受罪呀、啊，是吧？你这事儿呢，叫国际婚姻，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啊，是吧？凑在一起，到时候你看这是没完没了的事儿。
1: 那矛盾更多了，
0: 啊，你这个时候就想办法去化解它。如果不去化解，完全的很任性的，就按照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小公主啊，小少爷啊，是吧？我想干啥就干啥的那种，我们培养那个小皇帝、小公主的是吧？那种心态，在面对的家庭生活很任性的话，那他一定就会苦难重重。啊，这时候就要去磨了，就要磨练吧。反正过来的人都知道，都是要慢慢一点一点磨过来的。最后呢，千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是吧？我们终于呢修炼有成，是吧？修成神仙眷属，那就很会修的，修得好的。

0: 就成了神仙眷属了。那这个有时候他就是冤家，是吧？
1: 嗯。
0: 那还有的，那不光是夫妻之间的，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1: 也有。
0: 还有合作伙伴之间呢、啊。
1: 嗯。
0: 是吧？他都有这种，有的时候你就看上你就是，我们看上就是不合心意的，这不顺眼的，是吧？这天天折磨我的，找我毛病的，有时候就会遇到怨憎会，那是不是就我们倒霉呢？不是，
1: 每个人都生活中都有一些这样的事儿。
0: 这个就是智慧了。你看这，所以说他这个佛家佛法为啥它是智慧啊？他把生命当中的这个遇到容易遇到的这种概率很高的情况，他把它总结出来了。
1: 对，
0: 怨憎才能会在一起。它这里有很深层的意义的，实际上所谓的怨憎会就是无非就是讨债还债嘛，报恩报怨嘛，有因缘的嘛，就说的深广一点的话，那就是三世因果了，是吧？按照这个佛家的知识讲法，是吧？你今生今世怎么遇到这来折磨我们的人啊？那是因为我们以前欠了人家的。
1: 所以呢，如果想明白这个道理，就不用折腾自己了。
0: 不要折腾自己，你这辈子慢慢你就还呗。
1: 嗯。
0: 去这个用开阔的胸怀去面对它。
1: 嗯。
0: 你逃也逃不了，是吧？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是吧？
1: 嗯。
0: 这个，以前讲法就是，这走了逃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嘛，是吧？
1: 对。
0: 你逃不了，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折磨你的同事，你可能会遇到。
1: 对。
0: 啊，我以前我都曾经有过这样体验，说你换个工作吧，你到了另外一个工作单位，他还出来类似的人，还来折磨你。
1: 啊。
0: 是吧？这个时候你就思考了，那我得改变我自己啊。
1: 嗯。
0: 我要去，要是受着吧，或者我要去勇敢的面对它，我要慢慢来改变我，要学习去低下头来，学会去服务，学会改正我们身上的缺点，慢慢的这个看上去折磨我的人，实际上就变得逼迫我们呢是改变的人，变成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了，或者说变成磨刀石了，来磨我们这把刀。让我们自己呢越磨越亮，人生呢慢慢就突破和超越了。
1: 嗯，
0: 如果一味的逃避，甚至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拳脚相加，矛盾激化，是吧？然后你一刀我一枪的啊，你一拳我一脚的这么打过来，这个冤家是解不开的。
1: 那老师，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90后，他们遇到不合适的环境就要跳槽。这是不是也是属于那个怨憎会，然后就逃避了？
0: 这里有多种情况嘛，就是也其中也包含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轻朋友们可能从小的家庭环境太优越了，对吧？
1: 什么都是顺心意，
0: 是吧？真正遇到了进入社会以后呢，会发现很多是不顺心的。
1: 对，
0: 大家都想让别人顺嘛，这实际上是不顺心的。这个就是跟后面那个讲法就有关了，是吧？后面就是还有一条就是讲叫求不得嘛。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10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求不得就是我想让所有天下都顺着我，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那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呢？那是因为被宠的呀。
1: 那是宠的。
0: 是宠的吧？
1: 宠出来的毛病，其实
0: 是。那是宠出来的怪病啊，是吧？
1: 对，那是
0: 宠出来
1: 不正常的一种生长环境。
0: 那宠出一种幻觉呀、啊，就是我们等于是在温室当中被宠的，是吧？啊，然后呢，这个一切都是喂过来的，是吧？我们张嘴从小就张着嘴喂过来的，衣服被人穿上的，嘴巴被人撬开的，是吧？被子是被人盖上的，头发是被人剃的，啊，鞋子是被人套的。总而言之，一切都是被人现成的给
1: 准备好了。
0: 我们就是被当成宠物了，就这么意思，对吧？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家里当个小宠物了，宠爱不就宠物吗？就是一个小宠物吗？跟那小猫小狗也差不太多。
1: 结果走到社会，发现别人不宠我了。
0: 对啊，谁宠谁啊，对吧？是吧？自己宠自己，没人理，对不对？你让别人宠我们，那每个人都是小宠物啊。一群宠物凑在一起，那最后怎么办呢？
1: 谁宠谁呢？
0: 谁宠谁呢？所以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就要反思有几点，第一个，作为我们的家长。

0: 长，
1: 嗯，
0: 是吧？父母，你要是宠你自己的孩子，你将来迟早
1: 这是要
0: 会害了我们的孩子。
1: 对，
0: 就是迟早他会面对着这样一种他会认为很冷酷的环境。
1: 嗯，
0: 然后所以现在家长不放心呐、啊，因为他怕宠不着啊，
1: 对、
0: 嗯，他怕孩子们出来吃亏，所以都陪着他，是吧？
1: 陪着读书也陪着，出国也
0: 陪
1: 着，陪
0: 读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这种陪读，这很严重的了，
1: 严重
0: 是不是有陪工作的？我不知道了，反正也差不多这意思。
1: 陪相亲的还有。
0: 哦，你看一切都陪着他，你陪着他之后呢，他还永远长不大。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断乳期就很长，
1: 很长很
0: 长很
1: 长
0: 的。有的时候甚至干脆的，他因为已经不适应这个环境了，他害怕呀、
1: 嗯，
0: 所以干脆他就变成了就是啃老族了。
1: 嗯，
0: 他在家里头待着不出去了，因为在家里头舒服啊。你看一直宠着我是吧？
1: 嗯，
0: 那你就宠着吧，实在到宠的没法再宠了，老人都走光了，我再出来吧。出来之后呢，已经是不行了。
1: 嗯，
0: 对吧？
1: 你
0: 这一切都不行了，
1: 是
0: 是吧？同龄人全都起来了，我们这时候再想找份工作，你也不好意思从那个基层工作做起啊。可是岁数一大把，又不能当领导啊，你就没办法找工作了，所以只好变成了就是这个边缘化了。
1: 嗯，
0: 就边缘化了。
1: 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当心、啊。
0: 哎，做父母的你早早的让孩子年轻的时候享那么多的福，他将来面对人生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四苦八苦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承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人生它是有，就是要面对这些人生的苦难，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去磨砺它，然后让它自己觉悟。
1: 嗯，
0: 我觉得父母呢也要有这种智慧，如果父母也没有这种智慧，长辈也没有这种智慧，那可能就把我们孩子给害了。
1: 哦，那从孩子角度，现在已经成这样，都工作了，那怎么办呢？
0: 那这个只好多受磨难了。那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多学习了。因为我们可能在小的时候的家庭教育啊和学校教育里头缺少了这样一块，就是冷静的、理智的、科学的面对社会现实的这样一种教育，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们可能就接受的一般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啊，凭自己的 sense， 我觉得舒服我就去做一做，是吧？有时候感觉虽然是很敏感，但是往往都是身体的感觉，
1: 嗯，
0: 你深层的对生命的关爱的这种力量，是吧？然后呢，这个改变社会的力量、改变环境的力量，我们几乎很弱了。
1: 嗯，
0: 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觉得，就是发现了这种人生的苦难、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去简单的用逃避的方法呀，有时候还是躲不开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潜下心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看着眼前的路来走了。这时候可能对以前的那种教育的那个内容啊，我们要进行一下反思和反省。至少呢，要把我们以前接受宠爱的环境下养成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现在要一条一条的把它去掉。
1: 哦。
0: 再一个呢，我们以前接受宠爱而形成的这样一种被宠爱的这种感受，将来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重新复制啊，对不对？
1: 对。
0: 这就要反省嘛，因为我们等于就是已经败了嘛。
1: 嗯。
0: 都已经败了，败了之后怎么办呢？你就败中求胜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觉悟。
1: 嗯、
0: 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所接受的宠爱这种教育是害死人的，
1: 嗯，
0: 已经在害了我们了。我们绝不要把这种方法再用在我们下一代身上，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朋友，你就从这里突破出来了，就超越出来了、
1: 嗯。
0: 虽然人生现在遇到了很多的苦难，跟以前的教育环境和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现在不适应，那、
1: 嗯、
0: 我就在这里头叫破而后立，对吧？
1: 嗯。
0: 哎，我在这里头去观察，我怎么样去从这个苦难当中去超脱出来，从这种逆境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下脚之处，脚踏实地的。我们观察那些前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是怎么生活的，而不是在家中怎么宠我的。
1: 嗯，
0: 我天天想着，哎呀，原来那么受宠的环境，现在到社会中了，这么不受宠了，你肯定很难过。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就观察前人。观察前辈，观察长辈，观察那个在社会生活当中，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却活得很快乐的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样就脚踏实地了。然后在这里头呢，一旦我们脚踏到了实地，就开始恭维你了。为什么呢？脚踏了实地，证明他已经开始千里之行，
1: 始于足下了，
0: 开始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不是飘在空中的那个杨花柳絮了，是吧、
1: 嗯？
0: 不是那个水中无根的浮萍了，
1: 嗯，
0: 而是已经根植在我们这块大地上的。一个健壮的，一个有未来有希望的啊，一个生命体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呢，可以慢慢来回思、来反想，然后来反思我们这个哪些错了。
1: 嗯，
0: 说那你不能怨父母啊，是吧？你怨父母，那你生活这个环境里头，是吧？无论遇到好遇到坏，其实也都跟我们自己有关的。
1: 嗯，
0: 啊，那所谓跟自己有关的话，说的深层一点是。按照佛家的讲法是吧？
1: 是自己选择的吗？
0: 自 己选择的，
1: 也是自己选择的、
0: 啊。那就有投胎，如果用投胎的观念来解释的话，
1: 嗯，
0: 就跟自己有关。
1: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能抱怨。
0: 哎，就不要抱怨，不要抱怨父母，不要抱怨环境。
1: 嗯、
0: 你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宠爱我，是吧？
1: 嗯。
0: 当初获得宠爱的时候还觉得少呢，现在你就是骂父母，这也不合适。
1: 嗯。
0: 是吧？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觉悟和反省，要相信我们自己有这种觉悟的力量。能够从各种各样的这种逆境当中、不顺心的环境当中，然后跳脱出来，找到自己的踏踏实实前进的这种这种道路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相信自己，
1: 嗯、
0: 有这个力量。再一个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智慧不够的话，那可以多学习。你像学习文化大讲堂是吧、
1: 嗯？
0: 学习我们这个古圣先贤的这些智慧，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啊。他人生当中啊，哪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愿意寻找那种快乐、舒适、任性、被宠爱、被人宠着、被人爱着的、被人照顾着的，是吧？
1: 嗯。
0: 每个人谁不是这样啊？不要以为就我特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世界上呢，又不是这样的，他实现不了让所有人都来宠爱我、都来顺着我，没有这种环境。皇帝他也做不到，是吧？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只有从这里头想办法去突破。那这个要从哪里学习呢？我要学习从经典那里学习。找到我们的先哲们怎么一步一步从人生的道路中是吧，
1: 嗯，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呐、啊，是吧，然后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通过修自己的美德，通过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突破这种苦难，然后呢从这个转苦为乐是吧，破迷开悟，
1: 嗯，
0: 这个转恶为善，然后那个转凡成圣，哎，他这种他才有一整套的一种从苦难当中脱离出来的智慧和方法。
1: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儒释道的经典，来获得根本的人生
0: 智
1: 慧。智
0: 慧才能从这个各种各样的我们迷幻的感受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网络空间的哈，
1: 嗯，虚拟的那
0: 种
1: 感受，
0: 虚拟的这
1: 种
0: 世界当中呢，它跳脱出来。
1: 对，不能老是生活在虚幻的世界。
0: 对，迷在那个里边的那个，那反正能迷也行，反正不可能永远迷，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永远在里头不可能，他还是面对着生活现实的时候，我们的古圣先贤的这种智慧，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先哲的这个智慧呢，就特别特别的有参考价值了，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
1: 嗯，对，所以我觉得苦也是一种感受，乐可能也是一种感觉。有的时候在苦中，我们感觉到过于沉重了，其实未必是事实真相。
0: 是的，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真正的乐，我觉得是从这个苦难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乐，是吧？
1: 嗯、
0: 当然，乐里头呢，就这个有身体上的一种快乐，还有一种内心的快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去追求这个寻找一种内心的快乐呀、啊，我们能够战胜了身体带来的很多的苦难。
1: 对，内心的快乐，内心的真正的平和，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终的目标。也许达到了那种状态，我们才能做到宁静无烦恼。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小虎工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气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举办栽花育友、心动直达青年人才联谊活动；
9: 市博物馆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5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团市委举办栽花育友、心动直达青年人才联谊活动，进一步拓宽我市青年人才社交渠道，搭建单身青年交流平台，切实做好青年人才服务保障工作。
10: 活动现场，青年们组队开展花草种植活动，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认真完成培土、栽种、浇水、绿植打理等各项流程，在并肩劳动中慢慢拉近距离，增进好感。随后大家一同前往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漫步于山水之间，尽情欣赏原

0: 下一步，师妇联也会联动多方部门举办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18号，市博物馆联合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金城广场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借我一眼，还你万年”博物馆的演变史主题宣传展，通过图文展板的形式向市民系统介绍中外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及知名博物馆机构概况。工作人员提供现场讲解服务，并免费发放博物馆宣传册和文创产品，现场气氛热烈。与此同时，市博物馆在微信公众号同步开展线上图片展活动，市民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手机浏览展览内容，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观展。整场宣传活动将持续至5月20号。
2: 今天我和同学一起来到广场看这个展览，感觉特别震撼。以前觉得博物馆离我们挺远的，没想到今天在广场上就能看到这么多关于博物馆历史的介绍，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最感兴趣的是线上展览，扫码就能直接看，回家还能继续研究。希望以后博物馆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一定还来参加。
3: 今天是我们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的第一天，现场市民参与热情很高，主题展览和文创发放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年后两天我们将继续在广场开展宣传展示活动，同时线上图片展将持续开放，欢迎更多市民前来参观体验。我们也将根据今天的现场反馈进一步优化讲解服务和互动环节，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4: 近日，花椒乡春耕生产进入收尾阶段，玉米、大豆、水稻各项农事作业压茬推进，田间农耕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花椒乡小光村田间地头看到，当地种植大户抢抓有利天气，稳步推进春耕各项作业。田间农机有序穿梭，农用无人机低空往返开展植保喷洒作业，科技助力春耕提质增效，农田种植布局规整，玉米地块已经全部完成播种，农户正抢抓适宜生情，精细整地播种覆土，稳步推进大豆种植进度。水稻种植户依托关门喇子水库下游水源灌溉，搭配田间控水闸门，灵活调节田间水量，同时有序开展平田整地、疏通沟渠、蓄水养田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为水稻插秧打下坚实基础。
5: 我看这天气气温也上来了，这我这水田也是现在已经都插秧准备基本完事儿，插完秧以后就是水田水层管理，完了追肥打药就这个步骤。现在准备五月末准备全部结束。
4: 据了解，花椒乡今年玉米种植面积约21000公顷，目前播种工作基本收官。大豆计划种植面积460余公顷，播种工作全面铺开，预计5月底能够完成全部播种任务。水稻栽植总面积约240公顷，眼下插秧工作稳步提速，整体栽植进度平稳有序，预计5月底可完成全部水稻插秧作业。
1: 四月中旬，市民期盼已久的早市热闹开市，丰富的物品、热闹的街市，无不彰显出这个城市的活力与温度。
6: 早市是一座城市生活气息最浓郁的地方，清晨早市热闹开始，烟火氤氲，人声鼎沸，各类食材琳琅满目，特色早餐响起扑鼻，满足市民各种就餐需求。时令瓜果蔬菜新鲜美味，价格亲民，但若说时下早市消费热点、采购热门，当属应季山野菜，婆婆丁、大叶芹、刺嫩芽、猴子腿、广东菜等应有尽有。为方便市民寄送山珍，多家快递公司在市场内设立了专属邮寄点，提供山野菜现场打包、快速寄递服务，实现山野菜新鲜送达。往来市民悠然闲逛、采买、就餐，秩序井然，氛围温馨。热闹的早市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民生便利。丰富的食材保障了市民日常饮食需求，便捷的快递服务打通了生鲜寄递通道，浓浓的烟火气彰显着市民的幸福生活。
7: 我天天来找事儿，买菜啥都方便，大多数都是纯野生菜，还有老百姓地里摘的，我们吃的饭。

0: 造型太方便太新鲜，我们可满意了。
1: 春末夏初时节，气温逐步攀升，昼夜温差依旧明显，风干物燥，气候特征突出，户外游玩、天鲜农事、食材采购等活动频繁，各类季节性安全隐患增加，日常需多留心细节，切实做好各项防护工作。一、消防安全。春末夏初天气干燥，草木枝叶含水率低，火情易发，出入山林郊野切勿携带火种，不进行露天烧荒、野外烧烤等行为，居家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易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电线路与燃气设施，养成安全用火用电习惯，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二、出行安全。随着气温回暖，外出游玩、务农出行人数增加，路面车流人流较为集中，出行需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摒弃危险驾驶行为。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需留意路况，远离大型车辆，农用车辆不违规载人载货，乡间小路谨慎通行，确保出行安全。三、饮食健康安全。当下各类山野菜、应季生鲜大量上市，不少市民热衷尝鲜，野外野生食材品类复杂，部分品种存在毒性，切勿私自采摘食用不明野菜与菌类，选购食材要选择正规经营点位，食材食用前仔细清洗，彻底烹熟，日常饮食清淡有度，兼顾肠胃调养，远离饮食健康隐患。四、农事生产安全。各地春耕农事进入忙碌阶段，田间劳作与农机使用频次不断提高，农户下地劳作合理安排时段，做好防晒防暑防护，使用农耕机械提前检修调试，严格依照操作流程作业，喷洒农资药剂需配齐防护用品，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妥善存放各类农用物资，保障农事劳作安全顺利。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划定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莲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收了一个徒孙李元霸，其实啊，那纯属是被程咬金给忽悠的。李元霸本身又缺根心眼儿，又短根弦儿，对程咬金又有一种本能的畏惧。程咬金说着话的时候，这李元霸时不时的翻眼皮，偷偷的往天上瞅瞅。怎么呢？他就怕呀程咬金一恼啊，招下一雷来把自己给劈了。反正是李元霸心里头现在觉得全世界最有能耐的就是这程咬金呢，最不能得罪的就是他啊。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李元霸一琢磨，怪不得我二哥我姐夫不让我们打这瓦岗军，闹了半天呢打不得呀，

要真的招了瓦岗军，成魔王这么一发怒，招下几雷来，就我们太原那一万来兵，还不得给劈成灰啊？明白了，还是我二哥、我姐夫有先见之明啊！看来呀，弄不巧我二哥、我姐夫，包括我师父，他们那张守雷，真的都是跟着成魔王学的。甭管真假，我甭得罪，我别冒险。你看李元霸还胡琢磨，程咬金一看，把这李元霸给拍住了。程咬金高兴啊，赶紧一同李密，那意思赶紧走，趁着这小子没明白过来味儿来了，咱赶紧跑。李密也明白呀，这被程咬金呢给调理懵了，一旦明白过来，那更麻烦呀。快走！两人赶紧的由打李元霸身边往里挤。李元霸呢还爱说话呢，哎，我说程魔王，您这是往哪去呀？程咬金说，我去办点事啊，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哎，那里头黑咕隆咚的，用不用我保驾呀？有没有危险呢？程咬金看，嘿，这位还挺热心，不用，你就待在这里头，快，跟李密哒，顺着这条小黑巷子往下就钻呢。这还不是直胡同，曲里拐弯的，还挺长，往下走了得有四五分钟，走到头了。到头这么一看呢，一堵大墙啊，那边多厚都不知道了。程咬金一看，完了，这是个死巷子呀。李密一瞅，哎呀，对这里地理不熟啊。程咬金说，赶紧看有没有出口。俩人在这转悠半天没找到出口，程咬金说，这倒霉的，快撤出去，赶紧的再另寻他路。两个人没办法，由打这死胡同又往回走，一直走到这胡同口了。一看李元霸呢还在那傻呵呵站着呢。程咬金一瞅这黑影，那就李元霸呀，你怎么还在这里呢？啊，我在这等着你们回来。那是个死巷子，你们办什么事啊？那肯定走不通，还得回来。嘿，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没敢说呀。你说要办事，我也没敢问。我说跟着你吧，你又不让。呵，程咬金说，行，你在这站着吧，快，咱呢出这巷子口。两个人刚想出巷子口，了不得了，外面唰唰就闪出火光来了，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刚才就说这个小子，独让他包围，好像有人呢，呼一下子把这巷子口给堵住了。就听有人说，刚才李密是由打这个巷子钻进去的吗？对，由打这巷子钻进去的，出来没有？我们一直在街上啊，没见李大人出来。巷子那头是什么地方？这是个死巷子，那头啊堵得严严实实的，人通过不了。这就好办了，把这巷子打包围。哎，李密，蒲山公，你还在巷子里吗？请你马上出来，马前答话。蒲山公，还有你带着那个人，那是谁？赶紧出来，不然的话，我兵将就开始搜巷子了。蒲山公李密一听一缩脖呀，坏了，巷子口被这天宝大将军给堵住了。程咬金说，这是宇文成都的声音，宇文成都的声音一点不差呀，他不是被你糊弄走了吗？哎，咱在这巷子里来回折腾，可能又回来了。李密猜的一点不假，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啊又返回来了。怎么回事？刚才咱不说了吗？宇文成都被这李密啊给糊弄走了，因为双方都太紧急了，四师府那边有人打斗，所以李密一说那里出了反贼了，有人在劫牢反狱，宇文成都根本就没怀疑呀，哪能怀疑李密呀？再说李密旁边的程咬金、宇文成都啊也没有仔细看，一看那个身量，他本能的认为啊就是那个古云昭，他跟古云昭也是今天刚刚见面呢。由于事态紧急，宇文成都没有过多考量，就把李密给放走了。但是呢，咱说了，现在这扬州城啊整个全戒严了，大街之上三不一岗五不一哨，
李密虽然被放走了，这些当兵的虽然不管他，不代表没有当兵的没看见他，人家看见李密就钻着胡同了。宇文成都呢，赶紧带兵飞快的就来到了刺史府衙门。到衙门门口一看呢，刺史府衙门跟着随军正打得欢呢，地上已经躺下了十来具死尸了，有刺史府衙门人，也有随军。宇文成都一看，这怎么回事？宇文成都大喊一声：“反御的贼人，宇文成都在此！”他这么一喊呢，唰，两边呢都停住了。紧跟着两边都高兴了，哎呀，天宝大将军，赶紧的帮着我们平叛，帮着我们杀贼。宇文成都一听，谁是贼呀？刺史府衙门人说了，他们是贼，他们要杀李大人，要杀古大人呢。李大人、古大人现在已经审问了最绝密的东西，要马上报告给皇上。他们要杀，放你娘的狗臭屁！那边司马德堪急了，李密现在才是反贼呢，李密私放了程咬金，两个人跑了，你们就是二人的帮凶。他这么一喊，宇文成都一看司马德堪，宇文成都知道啊，这司马德堪是自己父亲手下爱将，这位肯定不是反贼呀。那再看刺史府衙门这些人也不像反贼呀，到底怎么回事？等大家不打了，冷静下来，三言两语一对，

人都可万没想到吧，李渊霸蹦跶了两下子，跟喽被宇文成都那一躺啊，给送到地上去了，当时晕了。程咬金一看完喽，哎呀，这雷公崽子也不行啊，你给他躲什么呀？哎呀呀呀！程咬金拿手这一捅李密，那意思还得继续拼命。李密冲程咬金一点头，李密现在也豁出去了。李密心说话，我就是不拼命，今天要是被他们逮着了，我生不如死啊，今天就是今天了，豁出去了。所以程咬金看着宇文成都去看这李渊霸的时候，程咬金吓得死手了，但是这一棒子没打中宇文成都。老生心里也清楚啊，我这一棒子如果给他招呼上那更好，招呼不上啊，我就赶紧往旁边撤，他已经给这李密打好招呼了。所以一看这一棒子没招呼住，程咬金一晃这五花棒，啪啪在旁边就开了道了。李密一晃手中那条钢刀，他也奔过去了，噗呲噗呲噗呲，两个人呢打开一条血路往外跑。这俩人一闯，这些当兵的当时啊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因为当兵的这注意力啊全被那李元霸吸引了，等发现有人奔自己来了，还没等着抬兵器挡呢，脑袋上就挨了这么一棍子呀。那这五花棒咱说了，天上陨石啊，那玩意儿比那金子密度都大呀，砸脑袋上了那脑袋就得开花呀，邦邦被程咬金打死几个，没死的噗噗，李密在后面一补刀，两个人就撕开一条口子就想夺路而走。这时宇文成都气了，宇文成都一指李密啊，你给我站住，程咬金是不是你？程咬金一乐，是我给他吧。程咬金那意思呀，我站住啊，站住我就死了，我不跟你废话，我就往前冲吧，啪啪啪往前打。宇文成都眼珠子都红了，一拎凤翅鎏金镗，迈步在后面就追。宇文成都也不顾得自己顶盔贯甲了，也不顾得行走不方便了，那意思呀，反正前面有当兵挡着了，你跑不快，我过去两躺把你二人制服。他拿着躺就过来了，李密一看，妈呀一下直溜。李密啊躲程咬金旁边去了。程咬金一看，我说李密啊，你还放我呢，我来保护你吧，去你的，啪啪啪啪。程咬金一边打着余光一边往后扫，一看，哎，宇文成都来了。宇文成都拿着凤翅鎏金镗往哪走，照常往前一戳，程咬金一缩大肚子，这一躺啊，由打腰间呢就过去了吧。程咬金吓得一身冷汗呢，大躺往回这么一缩，程咬金又一缩肚子，这躺啊唰，差一点把自己肚皮挂掉啊。程咬金心说，这要是挂着啊，我那一挂子肠子那就完了。程咬金心说，赶紧走，李密你在前面砍。李密说，我这边砍不动，噗噗噗噗。你想想，越杀病越多呀，这宇文成都一躺没杵空，宇文成都往后一缩躺，他这躺是长兵器，你要想往前扎，你必须往后缩，得有一定距离，这就长兵器和短兵器它各有所长啊。短兵器你拿刀拿剑，你的换式幅度小，长兵器你换式幅度大。那如果空旷之地还好，它可以轮呢，一轮一收一扎，一轮一收一扎，但这玩意儿旁边全是随军的，它不能轮呢，一轮把自己随军给杀了，所以它只能往后撤着躺，一撤着躺往前一迈步，它跟程咬金的距离啊就很近了。程咬金一看，我等的就这时候。程咬金突然间往后这么一甩袖子，哎，给你法宝，噗，一股烟啊，什么东西？程咬金刚才在那胡同里头啊，他没闲着，一看李元霸蹦出去了。程咬金合计着，一会儿李元霸把这宇文成都给砸了，我们再往前冲，那指不定碰到多少随军呢。我呀也没其他兵刃，能够糊弄点什么东西就糊弄点什么东西吧。他这么用眼一扫，虽然黑，但是外边这光啊往里一照，程咬金呢，哎，一看旁边有一堆白色的东西，他过去用手这么一抓，闹了半天呢是一堆白沙子。江都城的老百姓被迁走了，这个地方要改造，改造就得准备物料，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堆着物料，像这沙子那就是一种物料。沙子上面呢还搭着一个小棚，怎么能怕刮风下雨啊把这沙子给打湿了，所以昨天下雨这沙子呀它没打湿。程咬金一摸沙子，得了，他呼噜呼噜往自己左袖口里啊兜了一兜沙子，
这李密还说呢，你干嘛呢程咬金，你甭管，看着程咬金今天穿的可是古云昭的官袍啊，这袖子也大，装了一袖子沙土。他刚才出来拿棒子，单手拿的，他左手可没动弹，一直抓着袖子口呢。他心说话呀，这点钢那就得用在刀刃上，时不可解的时候才能用，最好啊给这宇文成都我给他干上。所以程咬金往前用这五花棒开道，始终抓着这袖口啊。一看宇文成都追上来了，这个距离也合适，程咬金一转身看法宝，噗，一袖子沙子全兜出去了。宇文成都现在气得眼珠子都红了，瞪大眼睛张着嘴，程咬金那你往哪里走，程咬金看法宝啊，噗，一点没招见，两只眼睛嘴里头鼻子里头耳朵眼里全是沙子了啊，噗啦，宇文成都当时啊当啦啦啦啦啦，大躺就扔了，用手之揉啊，这一揉不行的，沙子颗粒太大，揉的眼生疼，啊呀，快快给我找水来，他们怎么老干这事儿。宇文成都突然想起来呀，想当年呢七星返长安的时候，我就倒这么一次霉呀，有人记些什么法宝了，我呀傻吧唧的拿着凤翅鎏金躺这么一躺，闹了半天我家的香炉啊，那一炉炉灰就盖我脸上了，今天这不是炉灰呀，这沙子呀，这不一样嘛呀。宇文成都说赶紧找水，宇文成都有经验呢，他有过一次了，程咬金趁此机会走吧，他猛晃五花棒拼了命的，身上也受了伤了，但现在程咬金呢也感觉不到疼了，快走，他们也不知道往哪跑。宇文成都一方面吩咐人赶紧打水，另外一方面吩咐人其余人等，其余人等给我追，不要让他们跑了。这隋军呢举着火把紧追不舍，前面也是隋军呢，程咬金李密一边打一边躲，见胡同他就钻，总之啊跟着也隋军展开一场巷战呢，左转右钻，来来回回，最后把俩人给累的呀。李密再看自己这把刀啊都卷了刃了，程咬金倒好，这五花棒啊好家伙打成红棒子了，那外面全是血呀，老程累的也呼哧带喘，好家伙我以为四平山好打。

0: 没想到这玩意儿比四平山还难打。李密说怎么办？程咬金说这地方离城门多远了？李密说离城门呐、还有一段距离。哎呀，甭管怎么地了，咱往城门杀。走，两个人咬着牙呀，就要往城门杀呀。身背后呢都是随军呐、两个人哒哒哒在这胡同里来回直钻，钻来钻去，钻出一条胡同，后面随军紧追不舍。再往前看，有人率队在前面等着呢。这人用手中凤翅鎏金镗一指程咬金，我看你现在还往哪儿跑？程咬金抬头一看，哎呦，宇文成都。怎么人宇文成都啊，把眼睛嘴巴子洗干净了，人家带兵绕道在这给堵上了。程咬金一看，后有追军，前有宇文成都堵着，这一下子插翅难逃啊。李密一看，坏了，我程魔王，咱俩扔下兵器投降吧。那哪行啊，我还有最后一招。我说宇文成都，赶紧让出道，不然的话我程魔王就要做法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程咬金李密再遇宇文成都，你再看现在的宇文成都啊，眼珠子都红了。那说气的，不光气的呀，拿沙子磨的。这宇文成都啊，用了好几盆水，才把脸上的沙子给洗下去。就这么着，鼻子眼里、耳朵眼里、嘴里头，时不时的还往外冒呢。身上那就不用说了。那就得洗澡沐浴了，不然的话很难干净。但现在哪有那个时间呢？宇文成都气急败坏呀，非得抓住李密程咬金不可，带着军队满城搜索呀。那他有向导啊，知道哪条巷子通哪个街呀。有人说程咬金他们钻那个巷子了，往那头堵。 于是就在这头把程咬金李密给堵住了。程咬金李密刚一跑出巷子一看，完了，前面有宇文成都，后面有追兵。宇文成都拿凤翅鎏金掌往前一指，冷笑数声：程咬金，我看你还往哪里跑，是你扔下兵器束手就擒呢，还是让本将军费点事儿呢？程咬金一看插翅难跑了，李密也咧了嘴了：程伯王啊，不行， 咱就扔兵器吧。程咬金说，那哪行啊，宁肯跟他们拼死，咱们哪能自己扔兵器呢？哎呀，李密说，程伯王啊，别的人咱还能拼点，宇文成都咱拼的干嘛呀，一招就能制敌呀。哎，那可说不好。程咬金呢，拎着五花棒往前迈了两步。宇文成都一看，宇文成都赶紧的把凤翅鎏金掌攥实了。怎么呢？宇文成都没想到这程咬金居然敢迎着自己过来。宇文成都说，程咬金，你难道说要跟我比试比试吗？呀，宇文成都一看你这一笑能有一分多钟啊。程咬金心说，话我先拖延拖延时间不，我呀得想主意呀、不然的话我怎么跑啊。程咬金想主意，向来是以笑给自己打掩护，一则呢给自己拖延时间，让脑袋呀稍微的转转，另外一则震慑震慑敌人。你看看，我现在还不害怕你呢，我还能发笑呢，这敌人士气就得被自己打压。这一招啊屡试不爽。程咬金等笑完了，一个主意也没想起来。程咬金一看，看来今天呢就得死在这里了，不过死在这里我也得呀吓唬吓唬他，万一吓唬住了呢，哎，世上之事就是如此，努力了未必能成功，不努力肯定不成功，不去试那你怎么知道没有转机呢？反正得一死，哎，先糊弄糊弄他再说。哈哈哈，宇文成都，你以为你这样能拦住程魔王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混世魔王吗？宇文成都说，为什么？为什么？俺老程自幼跟随一人学道啊，学了五雷法，学了天罡气，学了移山倒海之术。宇文成都啊，我看你还算个英雄，还不赶紧撤下，这样我程魔王念你个好，不然的话你堵着不让我走，还要抓我，挠一挠我念起咒语。你要知道今天的地穴怎么塌的，那不就是我程魔王念动咒语让天劈下来一个雷吗？把地都打一个洞吗？啊，大家有目共睹啊，很多人都看到过，对不对？程咬金说着，用眼环视了一下宇文成都旁边那些随军，那些随兵啊刚才听说了，怎么天降雷劈了地穴？程咬金探地穴这事儿啊传遍了，你别看发生在深宫大内，但是呢很多当兵的看见了，哎呦就开始传，你传我，我传你，什么呀都没人的舌头快。尤其程咬金这么一跑，有人呢就说了，看见没，我今天就说了，这个程魔王啊不能抓呀，人家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不然的话占据瓦岗这么多年，朝廷愣是灭不了人家，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损兵折将啊，连靠山王杨林都抓不住人家。据说这一次四平山呢，咱们四面包围，哎，人家程魔王啊不但突围成功了，而且又返回来救人家的人，把西府赵王李元霸都给揍了，把靠山王杨林都给揍了。你知道李元霸为什么老包个脑袋吗？啊，为什么？那都是被程咬金揍的呀。真的假的？当然真的了，我在那边有哥们儿，他亲口给我说的。另外靠山王为什么到现在不回来？打坏喽，70多岁了，被程咬金呢据说，哎呦，用什么五雷法呀把脑袋轰焦了， 到现在卧床不起，估计也就这一两天，不敢回来让大家看到，士气大跌那都不好啊。真的假的？我那有哥们儿啊，亲口给我说的呀。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啊，说是把这程咬金抓住了，抓住了吗？啊，这不又跑了吗？程咬金怎么会跑的？据说有同党，有什么同党啊？人家程咬金呢，会穿墙术，人家念动咒语，绳子自动打开，念动咒语唰一下子，你就是十八层墙，人家都能钻出来。那他为什么不钻出这扬州城去？扬州城那不有护城河吗？他的法术不能遇水，他遇水那就不行了。所以呢，能钻出来这个墙，他钻不出去城。哦，还有这回事？那是，你怎么知道？我那有哥们儿啊，亲口给我说的。哎呀，这一时之间呢，就在这当兵这里传遍了。尤其是刚才李元霸帮着程咬金大战宇文成都，这当兵的说了，看见没？看见没？西府赵王李元霸喊程咬金师爷，李元霸多厉害呀，扶程咬金呢。李元霸亲口都说程咬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五雷术啊，五雷法呀，那程咬金肯定就会呀。是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可不是吗？我所言非虚也。这下子很多当兵的都相信程咬金呢可能会妖术邪法。那年代人呢也迷信也愚昧，一说某某人是个大人物，他怎么能够成为大人物的？哎呦，生下来呀，他们家满屋都是红光啊，异香扑鼻呀。他娘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仙投胎了，都这回事儿，大家都相信，连史学家都相信，都记在史书当中。你就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呢，对这种神秘主义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所以程咬金这么一吓唬。人家程咬金从来是啊，拿着这谎言当真话说，甚至比真话人家还显得自信。这样一自信呢，那完了，大家还真就当真话听了。有人说瞎话不行啊，那眼打晃，哎，我会五雷法，那谁信你的？程咬金不然挺着大草包肚子啊，嘿嘿，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宇文成都说为什么？为什么？俺老程自幼跟随一人学道啊，学了五雷法，学了天罡气，学了移山倒海之术。宇文成都啊，我看你还算个英雄，还不赶紧撤下，这样我程魔王念你个好，不然的话你堵着不让我走，还要抓我，挠一挠我念起咒语。你要知道今天的地穴怎么塌的，那不就是我程魔王念动咒语让天劈下来一个雷吗？把地都打一个洞吗？啊，大家有目共睹啊，很多人都看到过，对不对？程咬金说着，用眼环视了一下宇文成都旁边那些随军，那随兵啊，刚才听说了怎么天降雷劈了地穴，程咬金探地穴这事儿啊传遍了。你别看发生在深宫大内，但是呢很多当兵的看见了，哎呦，就开始传，你传我，我传你，什么呀都没人的舌头快。尤其程咬金这么一跑，有人呢就说了，看见没，我今天就说了，这个程魔王啊不能抓呀，人家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不然的话占据瓦岗这么多年，朝廷愣是灭不了人家，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损兵折将啊，连靠山王杨林都抓不住人家。据说这一次四平山呢，咱们四面包围，哎，人家程魔王啊不但突围成功了，而且又返回来救人家的人，把西府赵王李元霸都给揍了，把靠山王杨林都给揍了。你知道李元霸为什么老包个脑袋吗？啊，为什么？那都是被程咬金揍的呀。真的假的？当然真的了，我在那边有哥们儿，他亲口给我说的。 另外靠山王为什么到现在不回来？
0: 打坏喽，70多岁了，被程咬金呢，据说哎呦用什么五雷法呀把脑袋轰焦了，到现在卧床不起，估计也就这一两天，不敢回来让大家看到，士气大跌那都不好啊。
17: 真的假的？我那有哥们儿啊，亲口给我说的呀。
0: 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啊，说是把这程咬金抓住了，抓住了吗？啊，这不又跑了吗？程咬金怎么会跑的？
17: 据说有同党，有什么同党啊？人家程咬金呢，会穿墙术，人家念动咒语，绳子自动打开，念动咒语唰一下子，你就是18层墙，人家都能钻出来。
0: 那他为什么不钻出这扬州城去？扬州城的那不有护城河吗？他的法术不能遇水，他遇水那就不行了，所以呢能钻出来这个墙，他钻不出去城。
17: 哦，还有这回事？那是，你怎么知道？我那有哥们儿啊，亲口给我说的。
0: 哎呀，这一时之间呢就在这当兵这里传遍了，尤其是刚才李元霸帮着程咬金大战宇文成都，这当兵的说了，看见没？看见没？西府赵王李元霸喊程咬金师爷，李元霸多厉害呀，服程咬金呢。李元霸亲口都说程咬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五雷术啊、五雷法呀，那程咬金肯定就会呀。
17: 是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0: 可不是吗？我所言非虚也。这下子很多当兵的都相信程咬金呢可能会妖术邪法。那年代人呢也迷信也愚昧，一说某某人是个大人物，他怎么能够成为大人物的？
17: 哎呦，生下来呀他们家满屋都是红光啊，异香扑鼻呀。他娘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仙投胎了，都这回事，大家都相信，连史学家都相信，都记在史书当中。你就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呢对这种神秘主义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所以程咬金这么一吓唬人家，程咬金从来是啊拿着这谎言当真话说，甚至比真话人家还显得自信。这样一自信呢，那完了，大家还真就当真话听了。有人说瞎话不行啊，那眼打晃，哎，我会五雷法，那谁信你的？程咬金不然挺着大草包肚子啊，嘿嘿，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我告诉你们，赶紧让开道，我只是不愿意轻易的施法术。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施法术啊，杀生太重，把你们全部打死，我损阴丧德，损我的阳寿啊。本来我能活1200岁，把你们打死，打死一个人折我一个月，打死你们那么多，我活1000岁了，我少活2000多年不合算呢。所以我不愿杀生，但是如果你们逼得不让我走，非得杀我，那我折损就折损吧。那我折损200年也比我折损1000多年强啊，那我就得呼唤雷电劈死你们。后退，后退，听见没？程咬金呢拿着五雷棒这么一划了，这大隋当兵的呀咣咣咣往后直退呀。宇文成都一看，嘿，这些人还真让程咬金给忽悠住了。宇文成都用凤翅鎏金镗一指程咬金，你别在这里装神弄鬼，说这些谎言，本将不信，还不快快把手中兵器放下，束手就擒，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放下兵器，你让开，你放下兵器，你让开，我再说最后一遍，你给我放下兵器，我也再说最后一遍，你要还不让开，休怪程魔王我要做法了啊。他一说这话呀，宇文成都气乐了。本来宇文成都给程咬金下最后通牒，程咬金要还不放下兵器，宇文成都就往前催马，就给程咬金一躺。
0: 结果一听程咬金说这话，宇文成都啊，把躺又收回来了，在这铁过梁上一横，然后一抱肩膀，就笑着看着程咬金。他觉得程咬金呢，现在是他的掌心之物了，他跑不了了。哼，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什么法术怎么给糊过来啊？你怎么施展，怎么招雷，让我瞅瞅。我就让你使劲折腾，也让我手下这些兵将们看看，不要相信这些伪科学呀，这玩意全是假的，让他们以后对程咬金不再害怕，对其他这些装神弄鬼的也不再害怕，我就让你现眼。程咬金，好吧，本将端坐在马上，你施展法术吧，我看你呀能够怎么样，是招个雷劈我呢，还拿着火烧我呀，弄水淹我啊，或者是再用沙子撒我。哎呦，程咬金，你这也算是瓦岗的首领啊，就这么不英雄啊，打架撒白沙子呀，迷人眼睛啊。嗨，我说宇文成都啊，别提这个，你不知道我程咬金历史啊，这是我程咬金向来使用的手段，大家都知道。你呀，你是少见多怪，你是没听说过，你这小猫孩子哪知道我大老程想当年啊，我套过白狼，我打过闷棍，我干这事多了。对你这种人呢，先给你点小教训，撒你点白沙子呀，那是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我告诉你，我这袖子里头还有金刚砂呢，我要把这金刚砂打出来，被风这么一吹，唰一下子，尔等立刻化为粉烬，你们怕也不怕呀。哎呀，程咬金，别吓唬人，来念念咒语，做做法，让本将看看你怎么个金刚砂，你怎么着让我们化成粉烬啊？这来来来来来，我等着，做吧，赶紧的，你不做我可动手了。我做了你别后悔。我后什么悔呀？我来做，我等着你，做完了没效果我动手，行不行？先让你来。宇文成都啊，我告诉你，须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遇高人焉能不服，不服高人则有。别说那么多，程咬金，有法术你做，没法术我可拿我的凤翅鎏金躺了。说着话，宇文成都肩膀这么一动，看那意思又要去拿凤翅鎏金躺了。程咬金心说话，这凤翅鎏金躺让你放下了，我焉能让你再拿好。看来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这样，就看程魔王我做法了啊。哎，程咬金呐，把这五花棒往天上这么一指，画了一个圈，一边摇五花棒一边掐诀念咒。他念什么咒啊，谁也听不见，就李密在旁边呢听见。李密一听啊，程咬金这咒是这么念的，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呀。李密一听，哎呦，没辙了，你念什么呀你。程咬金心说呀，我把这五花棒寄出去，我就揍他，能揍到就揍到，揍不到，哎，反正也空了手了，到那个时候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啊，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天灵灵啊，地灵灵啊，听我程魔王这号令啊，太上老君呐、西王母啊，九天玄女呀、如来佛祖啊，都听我程魔王的召唤，我要你们马上动用神力灭掉这个宇文成都啊。程咬金呐、拿着五花棒往天上一举，看我的法器。程咬金就想使力气把这五花棒扔过去。宇文成都看程咬金，其实宇文成都啊，通过程咬金这个动作，他已然有所了解了。 啊，宇文成都心说明白了，你那意思要拿着棍崩我呀？嗨，好啊，我就等着。你只要一过来，我一偏脑袋，你这棍崩谁去？也就是这个伎俩。所以宇文成都盯着程咬金手中那五花棒呢。但程咬金一说急，程咬金还没往外扔呢，宇文成都突然间这耳刀啊，就听见旁边咻，就这么一声。哎呦，宇文成都当时一激灵啊，怎么了？宇文成都一听这声音，就这有打旁边肯定飞来一物啊，奔自己头打来了，不好！宇文成都赶紧的啪，把脸往旁边使劲一偏，身子使劲往后坐，往后躺，就有打宇文成都面门飞过去一个东西，飞过面门的时候，宇文成都啊用眼这么一瞅，恍恍惚惚这一瞬间，觉得飞过去是一根棍儿，嗖一下子，呀！宇文成都心中这么一激灵啊，心说：难道说这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他拿。

拿着棍儿，他要拿棍打我，怎么在旁边背过来一个棍儿啊？他这么一机灵，他不能老在那躺着呀。反正我这一棍儿已然躲过了，他往上这么一直身，一偏脸，他要看这根棍儿是从哪飞过来的，那个地方是人是神还是鬼，他不关心棍儿了。为什么呢？棍儿飞过去了。飞过去我关他干嘛呀，我已然躲过他了。所以宇文成都一直腰刷头往旁边一扭，这个后脑勺可就跟着棍飞的方向一致了。一看这边，宇文成都看到了，在旁边呢有一座高大的府院，院墙上面似乎隐隐约约蹲那么一个人。由于是黑天呢，自己这边灯球火把比较亮，一亮晃自己眼，那个地方反倒是愈加的黑暗，所以他只能看到一个黑影，到底是人是鬼他分不清楚。但是分不清楚这一瞬间，脑后这根棍儿啊又回来了。这可是出乎宇文成都意料之外呀。你让谁也是啊，一个东西照你砸来，你一偏脑袋给躲开了，你还会管那东西吗？那东西肯定不会回来了，除非那玩意儿是个 L 型的飞镖，那东西还可以回环，就一根直棍儿，它怎么能够回来呀？所以宇文成都啊，脑袋里根本就没考虑他，没这根弦儿，光想看到底谁扔那棍儿了。结果他是万万没想到，人家这一棍子呀，用的可是绝招啊！这个绝招啊，也是一种杀手招啊，人家就是能够扔出去。还能打回来，趁着你没防备给你一下子呀。宇文成都不知道啊，他哪知道这里还藏着一高手呢。宇文成都光顾找人了，那个棍儿飞出去又回来了，这一下子正削在宇文成都后脑海上。虽然宇文成都啊顶着盔呢，但是这玩意儿正好打在后脑勺这个地方，这盔往上这么一弹，大这棍子呀撒出去，本身这棍子都够沉的呀，撒出去一两贯一斤，转回来打到你后脑海上，你想想得多的力气呀。幸亏宇文成都顶着盔呢，不然的话就能够把宇文成都后脑勺给打碎了呀。但是顶着盔呢，这兜谋被这大棍子这么一砸，兜谋一兜着后脑勺，砰，宇文成都当时就觉得脑袋嘣，就这一下子，不是嘣，没有，就这一下子，顿时宇文成都是什么事也不知道了。其实啊，就这一下子把宇文成都打休克了。你想打后脑勺来，这玩意儿那能随便打吗？啊，帮宇文成都眼前一黑，唰，带动宇文成都啊，由打马上往下就飞下来了。这一飞下来，宇文成都脖子上戴的那块金牌被这东西这么一震，那铁链子往前这么一兜，兜那块金牌啪，随着宇文成都一下子摔到马下，摔的这个重啊，啪，宇文成都顶盔贯甲呀，那玩意多沉呐，由打马上摔下来，而且是没防备的摔下来。你比如说在两军疆场，要是被人家给打落马下，这时人如果是清醒的，人本能的会找那么一个平衡点，摔呢也不会有直接的从马上摔下那么重，就跟咱平常啊摔跤似的。如果平常啊绊那么一脚，你摔的跤跟平常，你比如说我突然间高血压了，突然间呢说这个脑梗了，突然间颈椎病犯了，一瞬间就摔倒了，那摔的肯定不一样啊。宇文成都就等于啊在没知觉下摔下来了，邦一下子金盔碰地，头碰金盔，这额头又重重的在地上磕了一个头啊，邦，这下宇文成都啊那也得闹个轻微脑震荡啊，本来就晕了，再这么一磕更晕了，鼻子都出血了，当时人事不醒了，当啦啦啦，就趴在那里了。啊！宇文成都手下那士卒当时
就愣在那里了。

0: 怎么的？吓坏了！哎，这怎么回事？程咬金呢？还想进呢？啊，进！哎，差一点啊！程咬金没把这肩膀给卸下来，怎么呢？差一点没扔啊！他使劲一收着肩膀，差一点没折喽。他得用力控制住啊！这么控制住之后，程咬金一看，程咬金呢？他也傻了，这怎么回事啊？但程咬金那多会随机应变呢，一看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怎么样，这下知道我程魔王的法术的厉害了吧？啊，不相信我法术者都是这个下场啊！啊妈呀，那还不快快躲开，不然我真的再要做法啦！程咬金把大棍这么一晃荡，再看随军唰，吓得往旁边一躲。当然，宇文成都那亲随呀，赶紧一拽宇文成都那腿，哧溜把宇文成都啊脸冲下拖回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

0: 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4270-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做法，假模假式念动真言，还没等着把自己的五花棒寄出去呢，没想到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就给打落马下了，砰一下子，连打带撞击。可怜这位宇文成都啊，当时人事不省啊，这一下子把隋军吓坏了。本来大家的心里头啊都有点发毛，对程咬金所言的都半信半疑的，今天程咬金这么一做法，当时宇文成都就由打马上落下来了。怎么落的大家也没看明白呀，有人看到飞来一棍儿，大部分的人是没看见的。哎呦，赶紧的干嘛呢？这些人毕竟是宇文成都手下呀，想跑但是不能扔下宇文成都啊。啊，砰砰上去两个胆大的，一人一条腿往后使劲拽的，多可怜宇文成都，这脸在地上呛着呢，你倒护着脸呢。这些人呢一着急也不护脸了，扑一下这宇文成都啊半个脸，哎呀都给划破了呀。这么一拉，把宇文成都抢到阵中，这几个人一抱，抱起宇文成都四散奔逃。怎么先避害吧？你知道程咬金他下一步他拿着法术击谁呀？先躲开再说吧。哦，这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往外一散，程咬。

把宇文成都拽走了，宇文成那个牌子掉地上了，连同链子也搭了地上了。程咬金好奇呀，一个箭步上去，拿着五花棒这么一挑，当啷啷啷啷啷啷，就划到手腕上了，滴溜着这么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李密一瞅，哎呀，这是宇文成都带的金牌，上面站着字呢，你没看？横勇无敌，天宝大将啊！这宇文成都的牌子呀，太好了！刚才那李元霸的金牌被我揣怀里了，现在宇文成都的也归了我了。回头啊，把这两面金牌我挂在瓦岗城头上，那我们耀武扬威呀！这大隋两员上将，这牌子都归我了。程咬金呐，把这金牌往怀中这么一揣，快走！两个人呢，抹头就跑啊！跑出没几步去，追呀、啊！怎么的？这隋军反应过来了，知道这两位是擒拿的要犯，虽然不敢跟这两位打，那也不便就眼睁睁看他们跑啊！万一他们跑了，皇上刽子下来，我们人头不保啊！咱追不上是追不上，但这个态度那还得有的啊，追呀、啊！一方面留一些人呢、啊，赶紧的请军医给宇文成都疗伤，抢救宇文成都；另一方面呢，这些人追赶程咬金了。程咬金和这李密没命的跑，没跑多远，对面呢又杀过来一批隋军呢。胡同里往外也冒随军，又把程咬金、李密也围困当中了。程咬金拿着棍直晃啊，这是谁上来？我施魔法了，谁上来我就施魔法了。这些人呐、啊，用刀枪指着程咬金、李密，虽然不敢上去，但是围困住人家也不松开呀、啊。李密、程咬金每走一步都非常的费事儿，程咬金就不知道得费多少唾沫呢。就这么着，一边吓唬一边闯，一边闯一边吓唬，咋咋呼呼，咋咋呼呼，这天哪都有鱼肚白了，马上就要天亮了。程咬金心说，坏了，天亮再跑不出去，那都明了，那就完了。那就索性啊，离着北城门也不远了，但这隋军越围越多呀，随兵不敢往前上，这也给程咬金赢得时间，但程咬金也跑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闪开了啦，我来抓这恶贼啦！就听后面马褂乱铃声响啊，随兵随将两旁一分，一员大将是飞马而来呀，后面咔咔咔咔咔咔跟随多少弓手啊！哎，这员大将啊，把马一勒，用手中大刀一指，李密，我看你往哪里走？李密呀、啊，把刀一压，回头一看，哎呦，谁呀、啊？不是别人呐，武奔郎将司马德堪。司马德堪来了。他怎么来了呢？司马德堪本来被这宇文成都安排在扬州刺史府衙门，把那些扬州刺史府的所有人呢全部给捆了，一一过罗，一一审查，看这里面有没有反贼。他一面在这里审讯扬州刺史府的这些衙役们，一面就听见外面呢整座扬州城都乱了。哎呦，司马德堪这心里头也有点犯痒，心说话，天宝大将军，你让我待在这里干嘛呀？我又不是审查犯人的，你让我出去拿贼多好啊。哎呀，这天宝大将军呢，自己想独吞的大功啊，哎，后悔呀，都是这群人呢挡着我呀，不然的话，今天这首功是我的，在扬州刺史府衙门，我就把这李密、程咬金给拿了。哎呀，这下好，眼睁睁的把这个功劳让给天宝大将军了。天宝大将军出马，他们跑得了吗？肯定没我的份儿了。正沮丧着呢，突然有当兵来报啊。

0: 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
1: 什么事儿啊？
0: 天宝大将军宇文成珠啊，被人打得昏迷不醒。
1: 哎，我这
0: 啊！司马德干一听，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天宝大将宇文成珠被人打得昏迷不醒。
1: 你吃错药了吧？是不是这两天感冒了，发烧啊？把你烧糊涂了吧？
0: 天宝大将军被人打的，
1: 被谁打的？被李元霸打的。
0: 李元霸也昏了
1: 啊？
0: 李元霸怎么昏了？哎呀，这么回事？
1: 当兵的呀，把事情经过，当然了，有很多呀都是他自己听人说的，人家给他这么一说呀，添油加醋。就说这李元霸夺天宝大将军的凤翅鎏金镋，这么一下子没躲利索，头撞到地上昏死过去了。
0: 天宝大将军要抓程咬金，这个程咬金呢会妖术邪法，在那里做法拘神，一下子由打天上把这雷拘下来了，帮一下子把天宝大将军就劈落马下呀。
1: 胡说八道，
0: 那雷能下来吗？那雷下不来，那江都宫那雷怎么下来的？司马德看一听，这气儿啊还真不能叫。
1: 是啊，程咬金在这江都宫就能够召唤下雷来，那指不定也能招下雷劈的宇文成都啊。
0: 这不可能啊，这胡说八道，这迷信，
1: 迷信就给劈了呀。
0: 哼，看来呀、啊、这是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一时不慎呐、
1: 啊。哎呀，司马德看心说，这不天助我也吗？啊，宇文成都哎，你要抢这功劳啊，老天不给你，不给你那就是给我的
0: 啊！赶紧的集合，
1: 干嘛呢？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继续审理，不要让这扬州刺史府衙门这批人呢跑了。
0: 我们赶紧的接应天宝大将军。
1: 回头天宝大将军即便是发起火来，我也好说呀。我听说你被人打昏了，我护你心切呀，我过去给你打接应去呢。你还能怪我呀？领着自己手下出了扬州刺史府衙门，这时那有那探马兰奇来回禀报啊，说在哪里发现程咬金了，他们已然跑到什么地方了，追，务必把李密、程咬金捉拿归案。走，带领人马就来到了这北门附近呢、啊。一看前面里三层外三层全围着呢，光围好像没有打斗，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了，这有人呢，怕成魔王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巨神遣将，召唤五雷，所以大家不敢上去。废物！啪！司马德堪一抬脚，就把这当兵的给踹飞了，高喊一声：“让开道路！”随军一听啊，那有当将的来了，往两旁一分。司马德堪带着自己手下兵卒就过来了。一看李密、程咬金浑身是血呀，一个拿着刀那都卷刃了，一个还拎着那条五花棒的，哎呀，真有他的啊。司马德堪在马上用刀一点程咬金和李密，跑啊跑啊，整个扬州城都戒严了，四门紧闭呀、啊！你们往哪跑啊？啊！打死这么多的将卒，你们也是徒劳无功啊，也就多增加你们的罪孽而已。我说李密啊，赶紧放下兵器，束手就擒，不然的话，程咬金说你他妈谁？呀！司马德堪一看怎么骂上了？司马德堪用刀指程咬金。你是不是瓦岗的混世魔王程咬金？
0: 对，正是你程祖宗。你是谁呀？
1: 武奔郎将司马德堪。程咬金呐、啊，现在你承认你是你了，你不说你是那古云昭了啊？好大胆子呀！看起来你在这扬州城还真的有同党，那是。你就是一个，
0: 喂，你看司马德堪已经给我安上了，我是你同党啊。
1: 哎，对喽，你敢逮我呀，回头到皇上那里，我就一口咬定

0: 你就是我同党，那我为什么要抓你？你抓我的目的就是想要杀人灭口，故意洗清白你自己。皇上不信你这番话，信不信的，反正是我给你咬一嘴呀，让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呀也得抖了几天才能抖了清楚啊。司马德堪说，程咬金呐，死到临头你还在这嘴硬，行啊，那就让本将把你捉住，到皇上面前你说一说，看皇上到底信谁的。把大刀这么一晃，刚想催马向前，站住站住，程咬金拿着五花棒一指，吁吁吁吁，司马德堪赶紧的把马勒住了。怎么呢？司马德堪那个心里他也敲鼓啊，甭管这个程咬金会不会妖术邪法，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被人给打了，被人给打昏了。谁打的？程咬金打的吗？还说程咬金使用什么暗器，或者真的是程咬金招来雷给劈昏的？总之结果是宇文成都昏了。那么程咬金身上到底有没有妖术邪法，或者有没有暗器呢？这我不能不提防啊。所以程咬金拿着五花棒一指，吓得司马德堪呢当时把这马就勒住了。程咬金，你又想说什么？说什么呀？嘿嘿，我说司马德堪，天宝大将哪去了？天宝大将现在后头，在后头死了吧？啊，你问问这周边的人，你问问这随军，天宝大将怎么弄的？刚才在我面前多猖狂啊！我怎么劝他，他不听啊！我说我为什么叫混世魔王？因为我打小碰到一人学会法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招雷。我警告他，我说你再往前，我就召唤这天雷来劈你。他不相信，他呢还往前凑。我一看呢，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于是我念动咒语，施了法术，把那宇文成都击落于马下。我告诉你，宇文成都现在五脏俱损，你别看呢好像昏死过去了，撑不了几天呢全身溃烂而死。这就是魔王的法术啊。司马德堪，宇文成都厉害是你厉害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你比宇文成都，你几个能比得过他？宇文成都都被我打成那样，你还想上前找死吗？我说了，我这人呢有好生之德，另外呢我做法术也会折损我的阳寿，但是你不能把我逼急了，说你现在就要把我弄死，那就等于逼着我使用法术啊。司马德堪，我最后警告你，识趣的赶紧躲开，让出道路，我们走我们的。你呀、在后面抓呼你的，回头那杨广问你，你就说没逮住不就完了吗？你要是再往前一步，小心呐、我再念动咒语，让你也跟那宇文成都一般下场。程咬金说的跟真事似的，司马德堪心中也是一惊啊，他也有点含糊，但是司马德堪还是不相信的面大，心说世上哪有妖术邪法了啊？程咬金这是光会咋呼吧？刚才宇文成都指不定怎么被他给糊弄的，我偏不信。眼看着这到嘴的肥肉，我能让他虎着就跑吗？司马德堪冷笑书生，程咬金呐、你说这些谎话呀，只能唬住别人，唬不住你爷爷我。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法术。说着话，司马德堪往前一带马，这马蹄子踏踏往前跟了两步。程咬金说，别往前了，再往前我真做法了。司马德堪一看你没做法呀，还吓唬我呢， 他又往前踏踏又跟两步。程咬金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别再往前了。踏踏又往前两步。程咬金一看，好啊啊，既然是这样，休怪程魔王无情了啊，我要祖国发了啊。他又把这五花棒举起来了，在天上这么一划了，念念有词。这下真没辙了，这下真没辙了，这下是真没辙了。李密一听，哦，这下真没辙了呀。哎呦，李密心说话呀，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碰巧了就把宇文成都给打倒了，这下不知道能不能把这司马德堪也打倒啊。程咬金心说，刚才我本来想把这五花棒寄给宇文成都呢，结果没寄过去，宇文成都就倒了。现在呀，看来这五花棒我得扔给这位司马德堪了。哎呀，我今天倒霉呀，全倒霉在这姓傅姓的身上了。怎么的，一个姓宇文，一个姓司马呀？啊，天雷来啦！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助我一臂之力呀！天灵灵，地灵灵，看我的法宝！程咬金呐，叫到最后，刚想记着手中五花棒，那司马德堪双眼盯着程咬金，心说：“我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法术。”他这么一盯程咬金。突然间就听见旁边恶风不善，又一件东西在司马德堪一侧就飞过来了。哎，不好！司马德堪赶紧的一偏脑袋，身形往后那么一缩，跟那宇文成都一个样，谁躲东西都这样。这么一缩，这件东西由打司马德堪脸上飞过去了。一刹那的时候，司马德堪他好像也看明白了，是一根棍子。司马德堪当时还琢磨呢，这棍子不在程咬金手里抓着吗？怎么突然间又到我旁边飞过来了？难道说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还是说旁边有人呢？司马德堪想到这里，赶紧把身子一直，他就不再理会飞过去那棍子了，把脑袋一偏，就寻找扔棍子的方向，看看是不是有人。结果他也倒霉了。咱说了，人家这是个绝招啊，撒出去那根棍啊还会飞过来。司马德堪跟那宇文成都一个模样啊，这么一扭头，啪，这一下子呀正打在司马德堪后脑勺上，啪，哎呦，把这司马德堪打的呀当时在马上坐立不稳，一头就栽下马来。但是司马德堪比宇文成都啊便宜，为什么呢？宇文成都咱说了，把那凤翅鎏金镋横在了那铁骨梁上了。宇文成都坐在马上，俩胳膊抱着肩头，在那里想看程咬金哈哈笑呢，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法术。所以宇文成都背着棒子打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这司马德堪背着棒子打的时候，手里有刀啊，他连人带刀下去了。这往下一翻个的时候，司马德堪一杵，当，这刀一杵地，他架着刀杆啪往旁边呢这么使劲的一甩，他想站住，但站不住啊，站不住可是没磕着前脑袋，双脚一落地，重心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身形往后倒退几步，砰，一屁股就坐在街上了。坐这个地方也巧了，地上有一个小石子儿，这小石子儿啊，正隔到司马德堪那尾巴骨上，噗，哎呦，这尾巴骨当时啊，隔了个骨折呀。这尾巴骨这玩意儿它没啥用，只要是一隔，这玩意儿太疼了。这下倒好了，因为尾巴骨这么一疼，司马德堪脑袋那么一懵，这个懵劲儿没有足以发展到让他晕，所以司马德堪由于这疼一刺激，这刺激清醒了。司马德堪疼的呀一身冷汗，什么人？他再找没有什么人呢。司马德堪用手一指程咬金，你程咬金乐了，怎么样？ 我会妖术邪法吧？啊啊啊啊！程咬金也纳闷，真他娘的巧哎！哈哈司马德看一看，好好好，程咬金呐，既然是这样，我不离你那么近，我不离你那么近，来呀，弓箭刺号，给我射箭，我不留活口了，给我一闯，箭头对准程咬金和李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司马德堪咬着牙心说话，程咬金这一回你不被射成刺猬是天理不容。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话内容为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了。哎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比如说，还有一些时候非常疲惫啊，然后无意识的打开那种购物软件，然后呢，在屏幕上啊来回的翻啊。最终可能停留在一个或者是造型非常奇特的笔筒啊，或者一盘不需要阳光的假绿植啊，或者一只丑的可爱的这种挤压的捏捏乐上面啊，然后你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在下单付款那个瞬间呢，哎，一种满足感啊，会一种治愈感，啊，就仿佛为这种哎这种紧绷的精神世界吧啊，找到了一个微小的泄压阀。

那么你说为什么购买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但是你能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强大的治愈的作用，是吧？哎呀，所以今天咱也来聊一聊啊。

0: 其实首先要强调哈，这个真的不是说消费主义的一个沉溺哈，用小小的支出支持我们对生活这种热爱，哎，是能承受在范围之内的。看似你乱花钱啊，然后其实它赋予了我们这种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吧。啊，也提醒我们哈，真正的快乐呢，往往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当中哈。尤其是啥呀，尤其是就是现在这种职场哈、啊、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吧，哎呀，是一个充满身不由己的一个领域了啊，从工作任务的一个分配啊，执行时间的规定啊，到这个冗余僵化的一个流程啊，和非常复杂难搞的关系啊，是吧。哎呀，这个打工人呢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啊，缺乏掌握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失重感呢、不能说失重感吧，应该叫做换个词哈，叫做失控吧，啊，叫做失控感啊，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啊，还可能引发焦虑、无助感等等吧，等等吧，就一系列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0: 所以呢，为了对抗这种感知控制的趋势吧，人们会自发的可能在其他领域当中寻找一些能够恢复啊掌控感的这种途径啊。然后就这个心理学研究说了，说这个当人们呢感知到外在环境失控的时候，往往呢会通过某些简单的结构化的行为，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购物，或者说整理啊，比如说啊，有这个研究发现呢，就这个孤独感会威胁个体的控制感，什么意思？就让人感觉到哎，生活失控了。因此呢，孤独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功能性或者是实用性的产品啊，来弥补内心的不安。同样呢，当我们无法决定项目的走向，也无法选择合作的这个同事的时候，至少可以选择购买一个印着比如说禁止焦虑的手机壳啊，可以买个手机壳，还是禁止焦虑的那个啊。所以你看啊，购买那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吧，它的核心魅力呢就在于说整个决策过程的低投入低风险，却能给你带来一种高自主性。

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一支非常非常别致的钢笔，哎，我也不需要向这个上级汇报，我也不用担心这可能你是一个决策问题啊，或者决策失误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然后我也不用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利益关系当中权衡，对吧？我就是从浏览啊挑选，我最后到下单，整个过程完全由我主导的呀。

的是啊，就是买或者不买这个非常简单这个选择，实际上就为打工人提供了一非常久违的纯粹的掌控感。这件小物品本身是否有用，那已经不重要了，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购买的行为本身，它就是一次对我这种自我意志的确认啊，一次对失控生活的微小的反抗啊。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呢，我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一种仪式。哎，这我们想每天都能买一束鲜花啊，吃一根这个冰棍儿，或者啥呀，或者是喝一杯咖啡，来一壶热茶，

0: 看那些哈被赋予意义的一种，比如说啊，举例了，比如春天的第一束鲜花啊，夏天的第一根冰棒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冬天的第一壶热茶，是吧？这个似乎显得多余又没有用，无聊且矫情。但正是因为这些第一啊，所谓的第一，在这个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哈，为生活点亮了一丝浪漫。你看哈，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创造了属于我们的这种精心的时刻，让鲜花更娇艳，冰棒更清凉，咖啡更醇香，热茶更暖心。
1: 不离开。
0: 所以啊，仪式呢无处不在，它赋予生活以秩序和意义，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多了一层温度，让枯燥的生活更有层次感。

你看，我们这种思考和理解呢，离不开身体这种感知和这个周围环境的互动啊。然后仪式呢，也是通过这些特定的身体动作呀，或者社会的情境啊，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参与其中，然后也影响到我们想法和感受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捧起一杯热茶啊，或者是点燃一支香薰，这些非常简单的动作会让我们大脑更专注啊，更有序，也容易更进入放松、感恩或者期待的一种状态啊。

咱换句话说哈，仪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通过一种身体和环境帮助我们调整心态、整理思路的一种方式。有一些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的习惯哈，其实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啊，早晨通勤的路上我买的咖啡，午后开部门这个会议之前点的奶茶，或者睡前呢这个床头呢点燃的香薰，是吧？这些这种微仪式哈，不仅是对身体的一种抚慰，更是向我们为生活吧。

0: 好不弱。
1: 而且研究表明了，说为了就是这种对于焦虑的患者来说吧，就仪式化呢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焦虑的情绪，就是让人感觉到安稳和掌控感。就是比如说啊，入睡困难的朋友了啊，然后给你通过洗澡啊、拉窗帘啊、关灯啊、阅读啊等等一些睡前仪式啊，可以更快的进入睡眠的状态。有些朋友哈，在睡前之前呢，哎，可能喜欢听一些小故事。

全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风散

哎呀，真的是啊！你看咖啡的这种香气呢，唤醒清晨的倦意；奶茶的甜润呢，治愈忙碌的片刻，是吧？香薰的这种气息呢，能够安抚睡前的一种焦虑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仪式哈，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生活一种和解的一种方式吧。也提醒我们是吧，即使呢生活忙碌平凡，甚至有些小疲惫，也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仪式呢找到温暖和希望。

0: 你看哈，当这个人类啊脱离原始生活啊，步入到文明社会之后呢，虽然说不再时时刻刻的面临生存危险，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自我的危自我概念嘛，这种遭到了挑战或者损害，就是比如说啊，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失败了啊，或者是社会评价、压力等等这些日常的一些情境啊，都会引发内心的一种冲突和不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吧，打工人更是频繁地感受到这种比如说显性啊或者隐性的一些否定啊，有意或者无意的这个漠视哈，以及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比较。
1: 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0: 哎呀，我们的努力呢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情感需求呢被贴上不够专业的一个标签，我们的个人价值呢被粗暴的简化为一串冰冷的绩效的数据啊。

而且哈，研究表明呢，消费呢是应对自我威胁的一种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哎，这个物品呢被常常视为自我的延伸，然后消费品和承载着也是消费的象征和符号性的一个价值吧。所以吧，通过消费呢可以修复并提升那些受损的自我价值感啊，也成为对自我威胁的一种补偿吧。

哎呀，真的是啊，这种补偿性的消费的意义呢，不仅在于安慰自己，更是一种温柔的自我肯定。哎，我也是在告诉我自己，我很好，我值得。总之哈，对于在压力和疲惫当中前行，上班是吧？下班是什么？是吧？这都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哎呀，很多时候呢，买东西可能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啊，来唤醒疲惫的大脑和重启麻木的身体。

所以啊，你看那些所谓的没用啊，但是又有点好玩的小东西来说呢，更像是对抗贫穷生活的一这个调味品了，啊，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这种策略了。

那些所谓没用的东西呢，或许是一束点亮房间的鲜花，一杯甜润疲惫的奶茶，甚至呢是一个看似无意义的一种小摆件，而他们无法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难题，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当中循环。哎，在这个循环当中哈，或者是带来一丝新鲜感，或者一些小趣味。

所以啊，当生活变得奇奇怪怪的时候呢，也因此多了一点点可爱呀、啊。花小钱买的不是享乐，是生活。当然了哈，当然了，我们也需要警惕啊。当这种行为从这个治愈啊滑向成瘾，当买这种没用的小东西从偶尔的调剂变成过度的依赖，甚至成为唯一的情绪出口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啊。我们要的究竟是这些物品本身，还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满足呢？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
4: 声八音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自了命运的远远，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泱泱九长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喝宝到账，一百分。

一起聊到了这个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些故事，民间故事啊，从宫廷佳肴到民间小炒，其实每道菜的背后啊，都蕴藏着别具一格的美食故事。昨天我们讲到了北京烤鸭，讲了四川麻婆豆腐，讲了西湖醋鱼，讲了东坡肉，讲了无为熏鸭，还有辣味合蒸。那今天啊，咱再接着往下讲一讲，看看还有哪些菜，它背后的故事是我们之前没有聊到过的呢？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道菜啊，就是重庆的辣子鸡。哎，这道菜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十分的喜欢的一道美食啊。提到重庆的辣子鸡，这是江湖菜当中颇具知名度的一款，如今呢已风行各地。鸡肉啊切作小块，和大量的干辣椒、花椒一同爆炒，食用时啊需要在辣椒当中去寻找鸡块，这香辣滋味令人回味，非常适合作为下酒菜呀。既然说到了重庆辣子鸡，那这个呢，它是发源于重庆的歌乐山，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最近啊是近代崛起的国民名菜。在早年的歌乐山一带啊，多为农家土菜馆，哎，来往的食客呢偏爱重口味、够劲儿啊、佐酒下饭等等这些特色的菜肴。当地的民间厨师顺应食客的口味，大胆的创新取材，选用紧实鲜嫩的土鸡肉啊，切成小块，搭配海量的干辣椒、青红花椒，热油猛火爆炒。这盘菜品，这个辣椒呢满满的铺盖，鸡肉呢藏于辣椒之中，外焦里嫩，干香麻辣，越嚼越有滋味啊。起初这只是山间农家自创的家常小炒，没有固定菜名，因为整道菜辣椒用量远远超过鸡肉，食客顺口就称作辣子鸡。这菜品一经推出啊，瞬间火爆，这火爆的鲜香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完美契合了川渝人豪爽的饮食风格，也迅速从歌乐山传到了整个重庆，辐射到西南全国，成为了川渝江湖菜的标杆，以至于夜宵宴席家常的餐桌当中都随处可见呀。

说完了重庆辣子鸡，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道这个和鸡肉有关的菜肴啊，叫东安子鸡。这是湖南菜的另一个经典了，历史延续已经1000多年了。

采用嫩鸡和辣椒、生姜和醋一同翻炒，成品酸辣鲜香，鸡肉滑嫩，很能引起食欲啊。那说到这个东安子鸡，其实它也有着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来历和故事。在很早的西晋时期啊，湖南永州东安这片地方呢，当时啊叫做应阳县。这一新上任的县官到任，当地的这个百姓啊一起凑钱大摆了一场宴席，说要好好招待一下这个新上任的当官的，然后呢也庆祝一下这个衙役正式启用。这个古时候啊，宴席呢非常非常的讲究啊，这酒席开到中途一定要端上一道鸡肉的菜肴啊，这寓意着吉祥顺遂啊，开席纳福。这当天啊，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厨子这个也忙得手忙脚乱的，一时疏忽大意，就把桌上用来调味的陈醋啊当成烹鸡用的米酒料酒，直接就倒进了炖鸡肉的锅里。这醋一入锅，它的味道啊就会挥发啊，等味道飘出来的时候呢，厨子才发觉，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一股浓浓的酸味直冲鼻尖，眼看着好好的一锅鸡肉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这厨子呢又慌又急啊，生怕惹得县官动怒责罚自己。这万丹无奈之下，他只能就地取材啊，抓来了大量的新鲜的生姜，本地的红椒，再撒上一大把花椒，这大火快速翻炒焖煮，想要压住这股酸味儿。可是谁成想呢，宴席之上，这道带着独特酸香的鸡肉端上桌之后，所有人品尝过后都眼前一亮，没有想到啊，这样一个味道比较怪的鸡肉反而酸酸辣辣，十分爽口啊，这肉质鲜嫩无比，越吃越开胃。这个酒席上的宾客呀，都连连称赞味道十分的美妙啊。这当地的县官细细品尝之后，十分喜欢这道与众不同的菜肴，这不但没有责怪厨子的失误，反而十分赏识这意外做出来的美味。因为这道菜呢，它来自啊应阳东安地界啊，又选用还为下蛋的这个啊子鸡进行烹制啊，所以呢这个百姓就随口唤它叫东安子鸡。这岁月流转到唐宋年代啊，这道菜呢在当地的家家户户啊都流传开来了。到了近代，出生东安的爱国将领唐生智格外偏爱家乡这道美味啊，这不管是宴请宾客还是军旅设宴，必定会上这道东安子鸡。靠着名人推广，这道菜呢也逐渐的走出了湖南啊，传遍了大江南北。后来国家接待外宾啊，举办隆重的国宴，这东安子鸡都凭借着独特的风味入选到了国宴的菜单当中。就算我是这个一道因厨子失手意外而诞生的菜肴，跨越了1700多年的时光，从民间的家常炒菜一步一步成为了名扬天下的经典湘菜，代代流传至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东安子鸡的，这个放的醋它的味道还有那么怪吗？

咱接着往下说啊，这刚才聊完了这个东安子鸡，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味啊，背后的故事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和了解了解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湖北菜啊，这个清蒸武昌鱼，这是湖北菜的代表啊，因为诗句常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而广为人知。武昌鱼的刺少肉多啊，质地细嫩，清蒸的方式啊，最能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口感，口感清淡且非常鲜美，富有一定的营养。据说这道清蒸武昌鱼啊，是一个历史跨越三国至今啊，也是带着啊非常悠久的历史底蕴啊。这个武昌鱼呢，本名叫船头坊，这个原产于湖北鄂州的梁子湖一带啊。那三国时期啊，就说在一次征战迁都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当朝的百姓啊心生抵触，这民间流传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足以证明在三国时期，其实武昌鱼就已经成为了上等的狐仙了。这个千百年间啊，这个湖北的民间一直沿用着用清蒸的方式去烹制，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本身的味道。这武昌鱼呢，肉质细嫩清甜美味，无腥不腻。最后啊，随着这个近代伟人畅游长江时写下的那一句啊，也让武昌鱼成为了这个湖北当地待客的一个顶级的名菜呀。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叫花鸡。这叫花鸡啊，古时候是江南的一个，在常熟一带啊，有个流落街头的穷苦乞丐啊，整日饥寒交迫的，没有吃食。这一天呢，他偶然的抓到了一只肥嫩的土鸡，可自己一无所有，也没有锅具，也没有柴火灶台，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烹饪。这个万般无奈之下呀，乞丐就在地下挖了一些泥土，把整只鸡呢都裹上一层厚厚的湿黄泥，再找来一些枯枝干草点燃之后啊，小火慢慢烘烤，这泥土啊牢牢地锁住了鸡肉的汁水，经过长时间的焖烤，黄泥面面慢慢干裂剥落，一股浓郁无比的香味啊瞬间散发开来。这一剥开泥土呢，这鸡肉啊金黄油亮，香气扑鼻，软嫩入味，真是鲜美至极呀。这路过的行人闻到这个味道都十分的惊奇，纷纷询问做法。

因为这道菜是乞讨之人无意之间创造而来，后人呢便给这道菜取名为叫花鸡。那后来呀，历经多少年的厨师的改良，加入了各种香料去调味，它也成为了江南的千古名菜。外皮娇嫩，内里滑嫩，流传百年而经久不衰。就像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道菜吧。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糖醋鲤鱼的故事啊。这道菜呢，起源于北宋的山东济南，背后蕴藏着一段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啊。这古代读书人寒窗苦读，一心奔赴京城赶考，也期盼着能够鲤鱼跃龙门，一举高中。这相传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啊，家境贫寒，却天资聪慧。临考之前呢，母亲为儿子祈福啊送行，那特意呢打捞了河中鲜活的鲤鱼，精心烹制之后啊，搭配冰糖陈醋熬出酸甜的汤汁，浇淋其上。这个鲤鱼造型昂首翘尾，模样呢如同奋力跃龙门一般。这母亲呢就告诉孩子，鱼跃龙门，化身为龙，愿你此次前程似锦，步步高升。这书生啊，吃下了鱼肉啊，满怀期许奔赴考场，果然顺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从此呢，这百姓啊就纷纷效仿，逢年过节升学贺礼必须都要有这道糖醋鲤鱼，也象征着年年有余，飞黄腾达，慢慢的就成为了鲁菜的经典招牌。
1: 能与我同行。

再跟大家说最后一道菜吧，夫妻肺片啊。这个清末民初的时期啊，这成都街头有一对朴实的夫妻啊，这个当时啊，这穷苦百姓生活都很艰难，吃不起上等的鲜牛肉啊，但是呢，这个边角料却十分的廉价啊，也是底层人最常吃的一个吃食。这些夫妻呢十分聪慧，收集了这个什么牛头皮啊、牛心啊、牛舌、牛肚等等这些杂料啊，经

0: 心的去除这个腥味儿，再搭配上秘制的红油、花椒、辣椒、芝麻啊，精心凉拌，这味道麻辣鲜香，软糯入味，价格实惠又下饭。这两人呢，经常推着小摊儿在街上售卖，但是呢，这道菜又没有什么名字。这个街里街坊啊，看着俩人同心经营啊，便顺口称作夫妻肺片。
1: 能否
0: 这名字也接地气，味道呢更是惊艳四方，从街头小摊一路走红啊，如今也成为了川菜无人不晓的传世名菜。可以说时间流转，人间烟火，一味佳肴藏进岁月深情。这一道道流传千古的传世名菜，一段段动人心弦的民间故事，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家常，从江南风味到湘川百味，每一道美食都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这是代代相传的人间温情啊。
1: 用什么可以麻醉
0: 这两天我们一起从菜名聊起，品读这个经典的传奇故事，感受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独特的味道，烟火寻常滋味，百味皆是人生，酸甜苦辣交织出来的生活百态，鲜香醇厚慰藉着凡人的心肠。无论是意外诞生的美味佳肴，还是名扬四海的玉盘珍馐，背后都藏着古人的智慧，百姓的生活与岁月里不尽的悲欢故事啊。不知道这两天说的这么多菜，有没有哪一道是你比较喜欢的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们如果有机会接着聊一聊这些啊背后有故事的地方名菜。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继续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不过，根据曹元梦境中的碎片，我隐约觉得，这楼兰的灭亡之谜，怕是考古学家们都推测错了，或者应该是推测的不全面。楼兰古国灭亡之谜，怕是有一个惊天的阴谋。塔里木河中游的驻兵河改道造成干旱，在楼兰历史上出现过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让这个河改道呢？当时全球气温巨变吗？我感觉不是。还有楼姑，难道这个外来物种是自己蹦跶到楼兰进行物种入侵的吗？它也是不是。综合曹元梦境的碎片，无论是干旱还是楼姑，他们估计全都是因为战争。一个大概轮廓在我脑海中成型，楼兰王羡慕中原的繁华，欲在有生之年进入中原和五湖夺食，无奈自己阳寿将近，只能一天到晚的空叹。恰好这时候呢，有人出现了，告诉楼兰王在西边的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有长生药。于是楼兰王就派军队去取长生药，结果长生药没取回来，他自己已经挂掉了。而他派出的军队可能在行军过程中和别的国家发生摩擦，挑起战争。于是楼兰王刚挂掉的时候，莫名的敌人就降临到这楼兰土地上，对楼兰发起了灭国战争。当时可能为了灭亡楼兰国，那些莫名的敌人干脆挖断塔里木河，迫使驻兵河改道，让楼兰陷入缺水的困境。然后那些敌人在楼兰放养楼姑，让楼姑啃食楼兰人的食物，让楼兰人断粮断水情况之下，楼兰爆发瘟疫，被彻底绝种了。这绝不是我凭空臆测的。为了赢得一场战争，强行扭转山河的事情，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更何况是针对楼兰的灭国战争。别的不说，就在二战时候有这么一个例子，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那时候咱们国家为阻挡日本人越过黄河达到南方追击立足未稳的撤退部队，一口气把黄河花园口炸得决堤，以至于数百万人死亡。那些帝王将相们为了赢得一场战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在战争面前，人命真的是不值钱。至于那个灭亡楼兰国的人，就是神秘敌手是谁呢？这个就无从推测了。从西边来的，而且有能力灭亡楼兰的，不外乎是三家：其一，大秦，也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第二，取代了安息帝国在小亚细亚幼发拉底河流域称霸的萨珊王国。其三呢，就是匈奴。不过罗马帝国和匈奴人应该可能性不大，因为公元400年的时候正是匈奴人狂日罗马人的时候，当年被汉军践踏的支离破碎的匈奴人犹如丧家之犬一般被撵到了欧洲，结果在欧洲纵横捭阖，十三国联军挡不住他们进攻，西罗马帝国迅速覆亡，把匈奴人称为闪电的鞭子。也就是说呀，在楼兰灭亡之际，罗马帝国和匈奴人真只

家的火热呀，他们应该没工夫往东边跑，因为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中原的强汉已经覆亡，对东面有恐惧。相比较之下，我觉得萨珊王朝倒是有可能的。萨珊王朝一直被认为是安息帝国的延续，横在丝绸古路上，是去大秦的必经之路。欧阳王派军去大秦求取长生不老之药，途经这个国家引发摩擦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所以说，无论是萨珊王朝还是安息帝国，作为当时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结果被司马迁在《史记》里给了一个兵弱可以肆意践踏的评价，但是他们的兵弱也仅仅是针对汉军的，打楼兰人还是跟玩似的。所以萨珊王朝是灭亡楼兰的最大的疑凶。不过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多疑点的，比如那个撺掇楼兰王去大秦取长生药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到底有怎样的目的呢？鬼使神差的，我想到了三清道人，该不会又是这个家伙吧？想想还真有可能。三才聚煞，三学连珠，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其他两学，一个是精绝女王的母，一个是乌孙王列娇米的。至于传说中的第三学天学，一直没有着落，应该是印在楼兰。那我们这一次去楼兰可就好玩了呀。不过我是越想越感觉悬，三清道人这王八蛋能忽悠到精绝古国灭亡，把楼兰人忽悠的给灭国也是可能的。可能整个楼兰灭亡这段悲惨的历史都是这个人亲手所策划出来的。我脑子里很多很多猜测，和曹元在沙漠中坐了一夜也想到了很多。不过不管历史烟云如何，有一点我大概可以肯定，曹元的前世应该就是楼兰的末代女王解忧公主，传说中的楼兰第一美人。带着这些纷杂思绪，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按照我们和伊里斯的约定，我们准时出发了。挤在第一头路的上的曹元，他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要领路人，将会带着我们一路往西，找到那传说中的楼兰王城。不出我所料，果然这一路上伊里斯他们开始用一种不留痕迹的方式削弱我们这边力量，水源、食物、药物的供应比之前是少太多太多了，基本上是让我们勉强能够保存体力而已，但绝不会让我们过得非常舒坦。大概出了黑鬼事情之后，已经引起他们的警觉性，他们约摸看出了我们八成不是什么考古学家，同行碰上同行都是硬茬子，把对方养成大老虎就让自个儿变成一块肥肉，和老寿星上吊是一个意思，嫌命长。只不过现在伊里斯想找到楼兰古国的王都遗址还用得着我们，所以一直没有翻脸，但也仅仅是没有翻脸而已。每天晚上歇脚的时候，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火药味道就实在是太过明显了，谁都能闻得到，冲突迟早得爆发。尤其是那个黑人卡尔斯，这家伙那天晚上虽然被我折腾怕了，但是缓过劲来之后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每天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里那种凶狠味道谁都能感受到。这家伙也是命硬啊，被伊里斯对肚子连刺三刀都还不死。由此他换纱布的时候，我无意间看了他的伤口，十字形的，也不知谁给他缝的，肉线对接在一起成一个疙瘩。一往下摘纱布的时候，血脓从针脚处不断往外渗着，分明伤口已经开始溃烂。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鸟地方出现这种症状，足够他爽很久了，他这狗命也悬乎了，能不能活下去看造化。所以
也就现在蹦跶几天畅快，命硬扛上一时，可扛不了一世。我懒得搭理他，人见自有天收，这回他就算死不了，要他再敢上阵叫的话，我敢拔刀宰了他。他恨我入骨，我何尝又不是想一刀砍下的那颗黑头呢？这个想法从那天晚上冒出之后就一直收不回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杀气的影响，总之我感觉我最近的情绪是越来越暴力，有时候冒出了念头会把我自己都吓一大跳。几个月前，我是一个杀只鸡都感觉进了血是罪过的学生，而现在呢，有时候夜深人静晚上独处的时候，当那种锥心蚀骨的孤独冲上心头之际，我竟然会产生草菅人命的念头。那一夜和黑鬼争斗就像是一把撬棍一般，撬开锁着我心灵的枷锁，似乎要从里面放出一头野兽出来。这种感觉我不可抑制，有时候连我自己仔细想想都感觉恐怖，杀气真的是太诡异了。在这样微妙的气氛之下，我们在沙漠里足足骑骆驼向西走了十多天功夫，一般都是白天赶路晚上休息，一路风平浪静，但没有碰到沙漠里可怕的黑风暴，大概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因为有了药品，虽说伊里斯供应不足，但相对我们双方现在关系来说也算是比较厚道了，所以十多天的功夫我身上伤势得到极大好转。练习杀气之后，我整个人的身体素质都好了许多，伤口愈合的速度连林青都惊讶。不过十多天功夫，在孔雀河地下暗河中本是忍于咬碎的伤口已经结痂愈合，不过那黑红黑红的结痂看起来有些触目惊心，一头衣服浑身都是，像被虐待过一般。那白臂刀轻轻一撬的话，直接撬起一个一厘米厚、形状跟锥子差不多的血痂，下面愈合的新肉是粉红粉红的，看得我眼角直抽啊！那些食人鱼下嘴真够黑的呀，从血痂上能看出来他们有多么的狠了。除了我，胖子金鱼他们的伤势有了极大好转，眼瞅着就算是消了供应，也仍旧阻挡不了我们的元气恢复。伊里斯是一天比一天情绪烦躁，不断催促曹元加快速度，想尽快赶到目的地和他们的人会合。曹元是我们这边的，自然不乐意了，想给我们争取时间。谁都知道到了目的地就是我们翻脸的时候。双方磨磨唧唧的在沙漠中足足耗了十几天功夫，我们终于在第十七天下午日薄西山之际抵达一座古遗迹中。沙漠在夕阳之下，整片古遗迹都渲染出一层薄薄的光辉，里面处处是残垣断壁，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叹息之感。到地方了，草原坐在第一头骆驼驼峰之间，隔着老远抬手一指前方那浩瀚的遗迹群落，淡淡说道：沙漠中的庞贝古城，传说中的楼兰古国的都城，就在这里了。他这话一出口，伊里斯当时脸色就难看起来，噌的直接冲出匕首，怒道：你这耍我们，带着我们在沙漠里兜了十几天圈子，您就带我看这个。我要找的是一直没被发现的楼兰王洞，而不是早被人发现现在快变成旅游景区的楼兰遗迹。也难怪伊里斯愤怒起来了，就连我都苦笑起来。草原这丫头要干嘛呀？她带我们来的地方赫然就是被发现不知多久的楼兰遗迹，如今这里啊快变成旅游景区了，这里根本就不是我们要找的楼兰王都啊。当年这片被发掘出的时候，考古学家们研究里面每一座建筑，愣是没找到王宫，最后确定这可能就是当初楼兰国的一座城池而已，真正的楼兰王都在哪里

0: 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眼看着伊里斯要对曹元下手，我们这一行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对峙的情绪又一次高涨。谁知这时候曹元看着远处的楼兰遗迹，似乎是在嘲讽伊里斯，似乎又在自嘲，用一种有些飘渺的语气轻轻说道：对真正的楼兰，你要知道多少呢？伊里斯语塞，不过眼神还是不善。那你倒是说说，您是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呀？既然带你们来这里了，肯定是因为罗兰的王都就在这里。曹元加重语气，历史上的罗兰王都曾经作为东西方的贸易枢纽，极尽繁华。为了便于治安，他真正的王都其实啊是分内城和外城的。内城就是坐落在这王都最中心的王宫，是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外城则是百姓居住的地方，也是各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地方。那片遗迹其实就是楼兰的王都，只不过你们看到的残垣断壁全部属于外城，而不是内城王宫。那内城到底在哪里？伊里斯有些暴躁吼了起来。沙漠里十几天的艰苦生活，让这个还算漂亮的女人是狼狈到极点了，发丝凌乱，蓬头垢面的，受那么多罪，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地方，换来谁都得疯狂啊。我要找的是埋葬着楼兰国所有财富的内城王宫，而不是这些破烂砖瓦。哦，曹元扭头戏谑地看了伊里斯一眼，原来你也知道楼兰国所有财富都埋藏在王宫里面呢。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传说呀，1600年前楼兰灭国之时，楼兰国的人民还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复国，所以把楼兰全部财物堆积到王宫，甚至还把很多很多漂亮的女人关进王宫里面。因为楼兰子民是怕国破之时漂亮女人会被敌人亵渎，然后地底被挖空的时候，他们猛击地表，让整个王宫都沉陷到地下了，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恢复元气，挖出财宝来复国用。伊里斯听完之后，狂躁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有些迟疑地问曹元：你是说楼兰王宫就被埋在这片遗迹的地下了？你看这片遗迹最中间的地方就知道了。曹元笑了笑说：有没有发现那里是一大片空地呀？他这么一说，我们所有人下意识地朝那边看去，果不其然，在断壁残垣的最中间有很大一块地方是空地，那里没有一座建筑。不用说，那里应该就是陈县王宫的地方了。伊里斯当时就狂笑起来，狠狠踢打着骆驼，甚至都让骆驼发出了哀鸣之声，不顾一切的撒开蹄子朝那片遗迹之中冲了过去。不光伊里斯如此，他的三个伙伴也大笑着冲过去。黑党成员视灾如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林青冷笑了一声，淡淡说道：一听说找到地方了，估计现在高兴的连爹妈都忘记了。
1: 一个国度财宝啊，哎，别说他们，就连胖子我都手痒了。胖子在一旁咧咧嘴说：哎，哥几个，咱也过去吧，这挖宝这个事情，谁头一个进去谁赚翻了呀，好东西可是第一个人捡走啊。
0: 幼稚。林庆冷笑着看了胖子一眼：真见财宝了，你觉得他们会让你拿吗？恐怕地宫一开，等他们伙伴一到的时候，咱们的使命也走到尽头了。这帮孙子头一个就是做掉我们，他们可不是摸金校尉发丘天官呢，甚至连班山谢灵这两派的人都不如，他们是 K 党，
1: 只认钱不认。

0: 规矩。拿死人的东西时候，什么人给死人留过一点呢？看着吧，只要地宫一开，他们的正机呀就立马降到这里，把地宫的东西一件不剩的全部带走，就算是保存完好的尸体都不放过。这种人你还指望他能分你一点油水吗？说到这里，林青从靴子里抽出自己那把虎牙军刀，放在身上触手可及的地方，就淡淡说道，走吧，你死我活的时候到了。被林青这么一噼里啪啦打击一顿，孙胖子顿时摸着鼻子苦笑起来，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其实啊，他心里一直跟明镜似的，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一个江湖老油子能不懂吗？刚才啊，估计是因为受到楼兰财宝的刺激，刚才忘却这些了。干我们这行的人就有这么一个毛病，不会贪得无厌，金木直摸两件物件，但是特好奇什么地宫啊古墓里面到底有什么，算是开个眼界。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为反间，明知道那些古墓地宫什么的里面危险重重，进去整不好得丢命啊，但是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心，想开开眼界。其实我现在也有点这个心态了。我们几人合计了一下，准备跟着伊丽斯他们进去瞅瞅，谁知这时候曹远忽然说，别管他们，咱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让他们尽管挖吧，累死他们也挖不出来。
1: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圆融。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店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圈圈爱的思念的确美好，万万情的心愿确实可贵。学生时代，我们是出自对异性的心动，再大一点，我们是出于对颜值爱情的向往，步入社会的爱情是出自对现实枷锁的考验。当初的敢爱敢恨，这是现在的爱已成伤，千千万万。

爱情纵然美好，但前提应该是出自双方的共同付出，彼此喜欢。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彼此喜欢的人。

初见不是一见钟情吧，遇到几次，后来在别人的照片中又看到你，你站在中间，脸上扬满开心和自信。那一天太阳很大，打在身上十分耀眼，所以我就萌生了和你相识的冲动。虽然后来我也付出行动，一开始我们算可以聊得来吧，只是我们终究是越来越远。如果有人问我想不想你，我很想，可惜我们之间距离好远好远，远到我光是想起来就觉得像是无边的天际，可望不可及。许光汉，别再想见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喜欢到爱的这个过程，在不知不觉中会升级。在感情中，你真的不要轻易动情，先了解他的过去。盲目的开始只会迎来惨淡的收场。如果当你反反复复，你已经输了。人总要经历，不爱是不可能，爱到极致是罪。所以控制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找到彼此最舒适的那个状态。剩余该怎么说

不必纠结当下，也不必担忧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所以我们一直往前走。黑暗一定会过去的，始终要相信啊，生活中的经历一定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些都是我们一生当中必定会遇到的事，他们会留下痕迹，教会我们成长。张韶涵，破茧。如果

就像开始说的，必然会遇到的事情，我们又何必为此烦恼？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因为我们而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被世界改变。

0: 息，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傅阳的散文《老会馆岂止乡愁》。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最能体现老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标志之一，就是会馆。起于明代，兴于清代，

0: 北京的会馆既是行业商会的同乡会，也是文人举子进京赶考的住所。为了方便考试，会馆大多集中在宣南地区。会馆的建筑与大宅相似，但往往在正厅专门辟出一室为祠堂。规模较大的会馆还设有学塾、戏楼，供弟子读书和乡人娱乐。清代光绪年间，北京大小会馆最多有500多间，别看都是一些小平房，里面却积淀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与历史名人有着分不开的联系。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居住在米市胡同里的南海会馆，谭嗣同居住在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故居在上斜街的番禺会馆，鲁迅1912年起住进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书中屡次出现的 S 会馆及绍兴会馆。1920年，毛泽东来到北京，曾居住在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经到香山会馆参加集会，也曾经在湖广会馆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可以说，会馆是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却迷茫。随着时间推移，会馆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的北京留下踪迹的会馆数量并不多，有的仅剩一个院落，有的已经改变了使用功能，以饭店戏楼的身份出现在现代北京人的生活里。曾经为浙江商会的正义祠古戏楼，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纯木质会馆戏楼，倚着红木雕栏听一段没有麦克风的唱腔，真是风雅之极的享受。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临汾会馆，建筑结构体现了山西四合院的特点。镇馆之宝是清乾隆光绪年间的4块石碑，上面文字讲述了当年牙行和商会之间的斗争。湖南会馆还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0年，毛泽东再次召开过湖南旅京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大会。湖广会馆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曾国藩在此办过60大寿，梁启超讲过宪法纲领，孙中山更是光临5次发表演说。这里也是至今北京会馆中最豪华的一座，大戏楼每天都有角儿粉墨登场，文昌阁、楚婉堂、风雨怀仁馆、宝善堂等也对游客开放。不管是否能参观，这些会馆本身就是北京文化血脉的一部分。到了今天，走过这些老房子时，不免让人想起当年这里曾有风光，又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今天我们就跟着傅阳的散文《老会馆岂止乡愁》，一起了解北京的几个会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其中遍布于胡同内外的会馆则成为了明星北京城里特有的一道风景。目前从有关史料看，北京最早出现会馆是在明永乐年间，有据可查的会馆有4座，其中现馆3座，安徽芜湖会馆、江西浮梁会馆和江西南昌会馆，省馆1座，粤东老馆。北京会馆的建设历经明清民国3代，但以清代为主。在清代，由于内外城的功能被严格划分，清代中央和北京地方官员未经允许不得在内城居住，外地人来京也只能于外城找落脚之地。而位于京城西南的广安门则连接着通往南方的大道，成为多数南方人进京的入口。所以清代以后的北京会馆分布也呈现出沿广安门内大街自西向东，并在外城范围内向南北扩散的分布格局。外城西部，也就是所谓宣南地区，就成为了清代北京会馆最为集中的地区。宣南地区的会馆数量到底有多少？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大小会馆有414个，这些会馆都分布在南城。据北京市宣武区志统计，至清末民初，宣南地区170条街巷中建有会馆511处，其中明代33处，清代至民国初年478处，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密集了这样多的会馆，堪称全国之最。魏雀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 康崖街舞蹈工商一片，依旧白雪阳春。这幅名联讲的便是曾高朋满座、车水马龙的湖广会馆。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会馆内有座闻名遐迩的大戏楼，是会馆1830年重修时增建，为双卷棚勾连的悬山式屋顶，被誉为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建筑之一。苔藓成斑，藤萝掩映，一条羊肠小径微露。走进湖广会馆，馆内山石亭阁迎面而来，曲径回廊，妙趣横生，花木扶疏，悦人眼目。饱经历史沧桑的湖广会馆，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自不必言。在这个会馆里，曾国藩办过60大寿，梁启超讲过宪法纲领，孙中山更是光临5次发表演说。湖广会馆也成为中国国民党的诞生地。不过，京剧是这座会馆带给我的最深印象，也是如今它最富特色的关键词。中国著名京剧大师谭鑫培、梅兰芳、余淑妍、陈德林等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如今更是被辟为北京市戏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展区内，我见到了众多京剧名家用过的实物和道具，比如同光十三绝老旦郝兰田之女王瑶卿使用过的七星刀，以及武生泰斗杨小罗演出用的戏装等。当然，会馆最为亮眼的还是修葺一新、油漆彩画的大戏楼，在这里人们可以依稀窥见往日的风采。戏楼的天幕是黄色金丝缎做的，上面绣有五彩龙凤戏珠、牡丹、蝙蝠、如意等吉祥图案，戏台上方则挂有一块题为霓裳铜俑的匾额，黑底金字衬得戏楼满堂生辉。戏楼二层设有包厢式看楼，看池及包厢中均摆放着仿古的硬木家具。目前戏楼不定期有戏曲剧目上演，如三岔口、道仙草、霸王别姬等，并提供中英日等字幕，在这里品茗赏戏，更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文化情趣。
0: 清代时，北京城内据说原本有2座湖南同乡会馆，均由湘旗军官创建，而我去的这家位于西城区烂漫胡同101号。10月下旬的一个周日下午，我来到烂漫胡同，非常容易就在胡同中段看见了湖南会馆的朱红色大门，门外一对石门墩，墙上挂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使得这座四合院卓而不群。轻轻推开朱红色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石影壁，绕过大石影壁进入这个坐北朝南的大院子，才得以窥见会馆的真容。这是个四四方方的干净宽敞大四合院，院子一角有10桌10凳，院子里一圈房屋几乎都关着门，左手边房屋透过窗户玻璃可以看见是一些有关会馆历史的图片文字展览，右手边有个大屋子，里面有大长桌和很多椅子，应该曾是个会议室。历史上京城南部会馆林立，清光绪年间多达300-400家。光绪14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8月，在京湘籍官员于菜市口朝南的烂漫胡同内购了此处，设立湖南会馆。这里曾是湖南学子进京感学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1920年，毛泽东同志曾在此居住过，还在此召开过湖南旅京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大会。而据北京湖南会馆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属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南房壁上嵌有光绪10年长沙徐树军重模镌刻的苏东坡书、明州阿育王广利寺陈奎阁碑。如今会馆的主体建筑戏楼文昌阁已拆除，实在有些遗憾，所幸的是其余的建筑保护完好。安静利落的院子内，抬头望着屋檐上的一丛丛秋草，仿佛在无声的注视和诉说着如烟的往事。入夜，西河院胡同里的小院幽暗宁静，入口处是扑面的民国风，简洁的木质戏牌子带你穿越古今。这就是位于和平门南琉璃厂文化街北的正义祠戏台，与东北侧阳平会馆、西南方的湖广会馆

0: 相互遥望。正义祠前身是个明代古寺财神庙，正财神赵公明为正义玄坛老祖，这里最初供奉赵公明，故称正义祠，后来用途变了，据说由浙江商人经营，成为行业会馆，距今有300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纯木质会馆戏楼。走进正义祠，小院里有几处开放参观，最妙是进门左手边的琴台，如果是圆月当空，别有一番梨花院落融融月的情景。居中便是拥有300年历史的古戏楼，正中写着盛世和声四个大字，颇具格局，两侧连对，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让我回味良久。前世今生往来如梭，人生无再少，转眼分离，颇有戏曲中的婉约之风。戏台坐南朝北，上下两层，三面开放，如果演神仙道化戏，扮演神仙的演员可以从天而降，站在舞台上，对面和两侧是上下两层敞开的包厢，正前方是百平方米的看池，数一数大概能容纳100多人喝茶品戏。舞台前后通透，根据剧情设计，演员可从观众席入场，感觉这种戏台特别适合京剧，效果一定超赞。这里的常设剧目恰好正是梅兰芳华和霸王别姬，据说上世纪30年代谭鑫培、梅兰芳、王瑶卿等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而现在演出的则是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以阿宋的出现更激起美迪亚报复的决心，他找出一件美丽的长袍和一顶熠熠闪光的金冠，给长袍和金冠进了毒药，施了魔法。啊，时机呀，时机，现在美迪亚需要行动的时机，也许真是天意，美迪亚没有想到老朋友埃古斯会在这时候前来看他。埃古斯是雅典的国王，他至今还没有儿子，为这件恼人的事，他专程到德尔夫阿波罗神庙求得神事，返国途中路过这里，埃古斯见美迪亚满脸泪痕，关心地问发生了什么事。美迪亚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向他讲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请求埃古斯让他到雅典去，住在他的家里。埃古斯一边为押送的背信弃义扼腕愤恨，一边对美迪亚的请求感到为难。他不能带走美迪亚，因为他不愿意得罪东道主克瑞翁。不过要是美迪亚自己流亡到雅典，他一定竭力保护。一席话真似暗夜中的明灯，美迪亚急切地要埃古斯为自己的许诺做出保证。埃古斯以地神、太阳神和诸神的名义起了誓，美迪亚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这可真是天赐良机，美迪亚必须赶快行动，去实行已经盘算好的计划。愿阿波罗让夜之神迟一些降临。他让保姆立刻去请伊阿宋。踌躇满志的人总以为事事都会如愿，伊阿宋很快来到。美迪亚用懊悔的神情、谦卑的口吻请他原谅，说自己性格太暴躁， 也太糊涂，怎么能把好意忠告自己的人当成仇敌？他希望和押送重修旧好。他柔声地招呼：“孩子们，孩子们，快出来，快从屋里出来呀！同我一起和你们的父亲吻一吻，道一声长别。”美迪亚边说，那眼泪却忍不住扑簌簌地流，滴落在孩子们扬起的小脸上。押送自然流露出父亲的喜悦，也为美迪亚态度的改变而暗自庆幸。美迪亚请押送去求国王，把孩子们留下，让他一个人去流亡。他还劝押送带着孩子去见见新娘，顺便捎给新娘一件精致的袍子和一顶金冠。这可是世上最美丽的东西，还是他的传家宝。不容押送犹疑，美迪亚就让侍女捧出装礼物的盒子。押送认为，王宫里有的是珍奇，公主不稀罕这点东西。你不要这样讲，据说礼物连神明也引诱得动，用黄金来收买人远胜过千言万语。美迪亚叮咛孩子们，一定要把礼物送到公主新娘手中，求她不要驱逐他们。押送和孩子们走后，美迪亚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两只手被自己咬出道道血痕。不一会儿，老仆人带着孩子回来了，他兴冲冲地报告，公主接受了礼物，孩子们可以平安地住下来了。听到这个回音，美迪亚好似被针扎了一般跳起来。老仆人诧异地望着他，他说没什么，只是不忍和孩子们永久的分离。他温柔地摸着儿子的卷发，孩子是他的骨血，为他们他经受过生产的阵痛，孩子是他的光明，他多希望有一天为他们布置婚床。然而他内心激烈地搏斗着，不敢往下想，不敢看孩子们明亮的眼睛。他让老仆人把孩子领进屋去，以免他们动摇他的决心。他必须打消软弱，让愤怒填满胸襟。押送的一个仆人喘吁吁地跑来，一进门就语不成声地喊：“快逃走吧，美迪亚！不管是坐车还是乘船，快逃走吧！”发生了什么事？公主死了，她的父亲克瑞翁也叫你的毒药害死了。仆人就着喷泉喝了口水，定了定神，讲述了这幕惨剧。公主从孩子们手中接过礼物，很是高兴，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孩子们刚一离去，她就急不可耐地穿起彩色长袍，戴上耀眼的金冠，翘首弄姿地欣赏着。可是没过多久，公主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昏倒在座位上。金冠和袍子发出灼人的烈焰，撕咬着她娇嫩的皮肤。等到父亲赶到时，公主已面目全非，只是一团血与火。老克瑞翁哭喊着扑上去，抱住女儿的尸身，血与火却像葛藤缠绕老树一般，紧紧粘住这年迈的人。经过痛苦的挣扎， 父亲终于和女儿同归于

0: 余悸。仆人被自己叙述的惨象惊呆了，根本没注意美迪亚异样兴奋的表情。美迪亚已悄然起身，拿起宝剑走进儿子的居室，他必须完成最后一搏，自己和自己的拼搏。他绝不能抛弃孩子，让他们担负母亲的罪过，死在更残忍的手中。屋子里传出孩子们的惊叫：
1: 不，妈妈，不要杀死我们，向哪儿跑才能逃脱妈妈的手啊？
0: 这是人间最惨凄的呼号，远胜过火山爆发的轰鸣。被喊声惊动的邻居妇女个个束手无策，只是低声的悲叹：哎，可怜的人呐，你心似铁石，亲手给儿子们造成这样的命运啊！痛苦的婚姻呐，你给人间造下了多少灾难。当押送赶到呼喊着复仇之神时，美迪亚已乘着龙车带着孩子们的尸体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2: 挂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话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百鸡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军士张良问汉高祖，在群臣当中你最嫌弃谁？刘邦说，最嫌弃最不喜欢的就是雍齿，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我总想杀他。张良说，这个人不但不能杀，还得封他个大官。啊，刘邦大吃一惊，怎么我还给他封个爵位？子房啊，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陛下，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招数。你想啊，满朝文武哪一个不知道平时你最烦的是雍齿，就连雍齿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不定哪天呢脑袋就会搬家。倘若给他个爵位，众将大出意外，这样一个反复小人陛下都能容忍，如此厚待，我等何必担惊受怕？对待陛下的敬畏自然更添一层，哪会还有什么不臣之心不轨之志呢？
1: 说得好！
0: 刘邦拍案赞道，就以先生所奏，给他个爵位。当下传旨，就在洛阳南宫设下酒宴，大宴群臣，多加褒奖，夸夸这个夸夸那个，亲自举杯把盏给大家满酒，一个不漏跟每个人碰杯。当场传旨将雍齿封为十方侯，勉励一番，令他刻日赴任。雍齿惊得目瞪口呆呀，他都不相信，他在自己大腿上掐了掐才知道不是做梦，满眼垂泪，叩头谢恩。正如张良所说，其他诸将虽然未得封赏，那块心病啊早就飞到爪哇国去了，自此安守本志，忠心报国，不再多说。再说刘邦突然传旨要把家乡沛县搬到洛阳城内，群臣不理解，要干啥呀？怎么办呢？刘邦是为一个孝字，为他的父亲太上皇刘太公。这刘太公是庄户人家出身，年轻时候耕田种地，多年养成了习惯，爱动不爱静，不喜豪华。从前住在沛县的乡下，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想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找几个老友喝个小酒，聊个大天，听听小曲儿，何等的清闲自在。偏偏当上这个太上皇，受了许多约束，不许出宫门，反而不如过去自由了。经常说我呀回我老家去还是老家好啊。高祖见父亲闷闷不乐，少言寡语，看出了苗头，就在京都找了个出名的能工巧匠叫吴宽，骑上快马到沛县泗水岸边做个实地考察，把故乡的田园风貌、街市巷道，包括酒馆茶楼、各个店铺、通居大道、田间小道，还有哪个池塘种的什么树、开的什么花，画在一张纸上带回洛阳。高祖看过之后就传旨，就在附近专门开出一块地，照着图纸的样子动工建造，无非都是些竹篱茅舍、田园风景的小型建筑物。修建起来非常容易，没有多少日子便竣工了。接下来又从家乡招来许多父老，无非是老太公的左邻右舍、乡亲故旧、茶友、酒友、一块聊天的老友，张家在左，王家在右，李家在前，赵家在后，按照当初老家格局原汁原味的安顿下来，所有男女老少有朝

低同僚，嘴里不干不净的大喊大骂，乱砍乱剁，好好的宴席不欢而散。如此野蛮举动，如果不加禁止，朝廷啊就变成了吵闹场了，成何体统？高祖着急，被博士叔孙通看出来了，他跟高祖说，如今天下已定，朝廷应该有礼法规矩，微臣愿意去鲁国找一些读书之人，懂得礼节的，研究朝廷的礼仪。高祖说，此言正合我意，不过不能繁琐复杂，要不然不好推行，您放心吧。根据啊古代的礼节加上秦朝的，我们呢不搞那么繁琐复杂，应该是用所长弃之所短，能够推行下去，那你就拿出方案吧。就这样，叔孙通来到鲁国，召集了二三十个儒生，要他们在京郊共定朝议礼节，没有多久就制定出来了。按照官员士兵的等级，该战战，该跪跪，操练了一个多月，操练成功，报与高祖。这时要过年了，萧何来了本章，说长安宫已经落成。高祖心中大喜，决定到长安宫过年。转眼之间到了汉朝七年的元旦，各国诸侯与大小百官全到长安宫祝贺，东方刚刚发亮，就有侍臣将众人依次引进宫去，站立东西两侧，殿中仪仗早已陈列整齐，十分森严规整，两旁边陈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个个舔胸叠肚肃立两旁。高祖的居辇一到，内臣高喊，陛下登殿呐，陛下登殿呐。不多时，高祖满脸肃穆，徐徐下了居辇，面南升座，文武官员上前见礼，一个个躬身弯腰，不敢失去礼仪。有人喊了一声，众卿平身，文武百官这才站起来，列立两厢，然后分别入席。呵，再看这波人拿起酒杯来啊，很文明很礼貌，如果哪个喝多了稍微一张扬，御史立刻带下去，不准再入席。酒至酒巡，司仪宣布罢席呀，秩序井然，依次退下，大不相同啊。高祖回到内宫才说，今天我终于知道当皇上的尊贵了。那位说了，你还讲这干嘛？讲这干嘛？汉朝汉高祖才立下了朝廷的规矩，后来唐宋元明清都是依照这个程序延续下来的，变化也不多，所以汉高祖是有功的。有道是乐极生悲呀、汉高祖痛痛快快过了一把皇帝瘾，正乐得不知道哪个脚落地才好呢，走路都哼着小曲儿。这天登座大宝，突然殿头官报，启禀陛下，得知大事不好，北边匈奴的单于亲领40万大兵，兵分几路向南杀来，抓我百姓，夺我土地，一直杀到晋阳，把城池围得铁桶相防。又有降将韩王信等人向沿途几座城池杀去，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长安，请陛下定夺。汉高祖勃然大怒，决定御驾亲征，亲自出马去和匈奴决一雌雄。按道理刘邦当了皇上了，该在宫中享受了，叫别人去打仗也一样啊。没有，刘邦啊就这点儿特好，亲临战场，
可这是冬天下的。

雪了，天气特别冷，滴水成冰，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十多度啊。中原的士兵没遇着过这天气，出发前没准备棉衣以及防寒物资啊。十人当中就有两三个冻掉手指、冻掉耳朵的。按说这样的天气，大汉部队必吃败仗无疑。然而恰恰相反，匈奴的兵马好像根本不堪一击。大汉军队打一仗胜一仗，打一阵胜一阵，最后听说匈奴单于墨都也离开晋阳逃到代谷去了。说到这个墨都单于非常凶狠毒辣，他亲手杀了他的爹和他的兄弟，武艺高强，体格也好，野心又大，所以带兵一连夺下大汉很多城池。没想到汉高祖一出兵，他跑到代谷去了。汉高祖进了晋阳，有探马来报，前边部队依然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刘邦非常高兴，来个乘胜追击。不过他到底是戎马生涯数十年，身经百战，是打仗的专家呀，轻易不敢有太大的动作。派出十名探马乔装改扮深入敌后，侦探墨都部队的动向。不久十名探马一一返回报告，墨都的部下大多是老弱残兵，连他的马匹都是皮包着骨头，被风一吹左摇右晃，哪能上阵打仗啊，赶快追，一定能大获全胜。汉高祖心里还是不踏实，委派奉春军刘敬以谈判议和为名到匈奴大营做实地侦查。刘敬很快回来报告，启禀陛下，微臣看到匈奴人马正像前面十个探马报告的一样，都是些老弱病残，不堪一击。不过依我看来，其中必然有诈。嗯，你为何这么演讲？陛下试想，如果匈奴人马都是这样，他们怎么能够先灭东胡，后灭右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又怎么敢大举南下，侵犯中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呢？我觉得墨都单于绝对是个很会打仗的将才。听说陛下御驾亲征，不敢正面交锋，把他的精兵强将主力部队隐藏起来，埋伏在什么地方，故意使个障眼法来迷惑我们，以便等待时机，出其不意，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陛下千千万万甚至又甚，不要上他们当，中他们诡计呀。然而此时高祖刘邦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多次侦查结果已经深信不疑，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一见刘敬这么说话，大发脾气，破口大骂，你这次竟然胡说八道，散布流言，慢我军心，哪能容得？来呀，把刘敬拿下，送到广武监禁起来，打了胜仗回去严加处置。有人把刘敬押起来了，汉高祖只怕呀慢一步让墨都跑了，号令三军，骑兵在前，步兵在后，日夜兼程，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命令给他驾车的夏侯婴添加快马，亲自在队伍最前面领跑。这样一来，前边的骑兵还勉强能够追上，后边的步兵就力不从心了，两条腿的人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的战马呀，一多半被拉开了距离。先锋部队好不容易到了平城，高祖还没来得及停下车子呢，
忽听刀捞炮声一响，周围尘沙四起，旌旗摇动，喊声大作，杀呀！匈奴的骑兵铺天盖地拥了上来，黑压压像蚂蚁一样啊！高祖大吃一惊，忙叫众将对敌，双军混战多时，汉军一点儿也占不到便宜。正这时，匈奴的单于莫都又率领大队人马赶来助阵，汉军连日赶路，本已经跑得人困马乏，此时腹背受敌，支持不住了，哇，潮水一般直往后退。汉高祖见势不妙，急忙眼着部队拼命冲杀，从东北角冲出来，撤进一座大山，命令两旁堆积滚木雷石守住山口。匈奴兵多次攻打，没有攻进去。那单于见急切之间难以奏凯，命令停止进攻，把人马分为四支，环绕东西南北，把这座山团团围困起来。这座山名叫白登山，又名清凉山，距离大同20多里，高有几百米，山上森林茂密，不过现在冬天呢，全都落叶了，常年积雪皑皑呀。刘邦就被困在这儿了。那单于莫都一听说汉高祖亲领先锋部队孤军深入，后边的主力兵团远远被丢开了，不由心中大喜，早在平城一带暗暗埋伏重兵，剑拔弩张，专等高祖到来。偏偏高祖求胜心切，乖乖的被牵着鼻子钻了进来，让他进退无路，内外不通，便于一网打尽。再说高祖被困在山上无法脱身，眼巴巴看着后续部队迟迟不见来到，只好激励将士奋力突围，反反复复冲杀几次都被匈奴兵杀回来，反而损失了许多部族。就这样在山上被困了好几天，无法逃出去，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天气寒冷，士兵们身穿单衣，若不突围，不是饿死就被冻死啊。此次军士张良没有随军出征，高祖身旁唯一有见识的就是陈平了。高祖向陈平求救，事到如今，陈平一时也是束手无策，只有劝他先忍着点儿，我想想办法。到了第六天了，陈平啊，带着几个随从登上山顶，向山下观看。远远近近的山坡上，敌人的营帐像雨后春笋一般密密麻麻，星罗棋布啊。帐篷之间有块空地，一旁匈奴士兵正在嘻嘻哈哈的在那玩呢。干嘛呢？有的结对子摔跤，有的玩套马雕羊游戏。嗯，一条小河旁有个红衣女子挎着一匹桃花马，悠然自得的左顾右盼观看雪景。在这个女人的身后，两个匈奴武士策马相随，步步紧跟，这是这女人保镖的。陈平心里很纳闷，匈奴军营怎么还有女人呢？急忙向左右打听，旁边有人说，那个红衣女子乃是单于莫都的胭脂娘娘。莫都啊，每次行军打仗身旁离不开漂亮女人，所以总会把这个胭脂带在身边。陈平听罢忽然哈哈大笑，好，天助我大汉也。顿时一条妙计涌上心头，
原来汉军被困之初，陈平也是焦躁不安，四处查看地形，就来到山洼的一个小村庄，发现村子的女子个个美艳无比。哎呦，这个地方水土好，这女人怎么这么漂亮啊？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村子叫娘子村，是出名的出美女的地方。当时免不了一番赞叹。此时此刻，一听左右说胭脂娘娘，马上心生一计，何愁不能解围？于是再次来到村中，挑选最美的女子，亲手画了一张图。第二天委派一名使者，化妆成商人模样，带着黄金珠宝和美人图，趁着大雾悄悄摸下山，一路花钱行贿，买通了单于身旁的亲信随从，带着他去见胭脂娘娘。你还别说，那使者真见到了胭脂，恭恭敬敬献上礼物，说这是大汉皇帝送给皇后的，请胭脂娘娘笑纳。胭脂说，哟，大汉皇帝为什么送礼物给我呀？哦，我家皇帝情愿和单于永结盟好，得知胭脂在单于面前说一不二，故而送些礼物聊表心意，烦劳娘娘在单于面前美言几句，请大单于撤去人马，事成之后必有厚报，汉高祖能否脱险，下回再说。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7: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2: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攻打匈奴，反中了匈奴单于的埋伏，被困在白登山，一连好几天也没冲出去，是又冷又饿。突然谋士陈平有了计策，他画了张美人图，又准备了很多金银珠宝首饰，让细作偷偷的找到了大单于墨都的妻子胭脂，请胭脂啊劝单于退兵，将来另有厚报。说白了，这是贿赂娘娘叫墨都退兵。胭脂一看眼前这么多精工打造的首饰金银珠宝，眉开眼笑，高高兴兴全收下了。接着刷啦，打开那幅美人图，这个美人图又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细作故意叹了口气说道，娘娘有所不知，这山中有个娘子村，哎呦，村里头美女如云，个个貌若天仙，我大汉皇帝特地挑选了准备送给单于， 娘娘如果答应说情，让单于退兵，美人图这档子事儿就不再提了。如果娘娘不肯答应，我们只好把这美人图献给大单于，由他定夺。哟，这什么话呀？胭脂听这话，胃里头反酸水，头上直冒汗呢。把那美人图推到一边，冷笑一声说：“退兵的事儿包在我的身上，这个美人图用不着，拿回去吧。我让大单于退兵就是。”哎呀，多谢胭脂娘娘。使者出帐而去，上山复命。那胭脂就合计这件事儿怎么能办成呢？哎呦，刘邦啊，刘邦，你可真够缺德的！明知俺那大单于是色中恶鬼，你偏偏用这等美色女人来吊他的口味。这张美人图要落在他的手里，那还得了啊？身边再有一个女人，我这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想当初，我的公爹投曼单于，不就是有了新欢才将原配胭脂甩掉，当作奴隶使唤？方才那个使臣说，白登山里有个美女如云的娘子村，倘若这个老色鬼打进山里，那些美女岂不全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哎呦，不行，怎么办呢？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攻上山，不为刘邦，更为我自己。就在当天晚上，这胭脂就使尽了浑身解数，翻云覆雨，颠鸾倒凤，对墨都单于格外的亲热一番。墨都如腾云驾雾，不知身在何方，这才刮起了枕头风。我说大单于呀，你知道吗？马上可有大麻烦了。
13: 嗯，有什么大麻烦了？
12: 我可听说了，中原的各路诸侯统领大兵有80多万，他们不分昼夜向这里杀过来。大单于呀，咱们兴师动众跑这么远，只怕粮草也顶不了多少日子了。到那个时候，咱们腹背受敌，内外交困，麻烦可就大了。
13: 是啊，我也在怀疑，他们被困在山上这么多天，怎么一点也不着急？
12: 人家是马上就有救兵来了，就等着上下夹攻，杀我们个落花流水，人家急什么呢？大单于啊，大单于，我可不想在这里等死啊！
13: 我的心肝宝贝，哭什么呢？我正想办法。是啊，你说的有理，咱们不能等他们的救兵到在这等死。
12: 哎呦，墨都听了胭脂的话，心里犯合计，几个投降将领，像韩王信、曼丘臣、王黄、赵立人马，应该早。

到这季节，到现在没来，这几个家伙是不是与汉室同谋？真若如此，还是快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就是攻到山上，能抓住刘邦吗？这么走不行，太没面子了，灰溜溜的，还是让他们先走，脸上好看一些。于是次日清晨，单于传令将包围圈撕开一角，放汉朝人马逃生。再说高祖刘邦听了使臣的汇报，一夜不敢睡觉，就在山岗上等待，眼巴巴的瞧着山下匈奴的动向。好容易等到天色放亮，匈奴人马果然自动的闪出一条路来。哦，胭脂的话已经起作用了，急忙命令文武将官立即下山。陈平不放心呐，告诉武将刀出鞘弓上弦，保护皇上，慢慢的往下走，不许跑。奇怪的是，匈奴兵大瞪俩眼的瞧着他们下来，也不加阻拦，弓箭手也没有放箭。莫多单于见高祖他们走的从容不迫，不慌不忙，更加相信自己的怀疑了，汉军有其他阴谋，所以也没有下令截击追赶，他也没撤兵，从白登山收兵之后攻打代国去了。代王是谁呀？是汉高祖刘邦的二哥刘仲。刘仲一听说匈奴人马来了，没吓死，赶紧跑啊！他怎么跑？压下不提。再说高祖刘邦受了七天的煎熬，方才侥幸逃生，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啊，不愿意再打了，马上下令班师回朝。就这样，很快他们来到了广武，惊魂稍定，就传下命令，快快把刘敬放出来，险些驱杀了忠臣。不大一会儿，刘敬来到他的面前，高祖急忙离座，紧紧握住他的手，未曾说话，眼泪夺眶而出。刘爱卿啊，朕错怪你了，当初听你的，我们的人马不会被困白登山呐。随后加封刘敬为关内侯，刘敬谢恩已毕，跟随大队人马继续赶路。这天路过赵国地面，赵王张敖急忙出城迎接。张敖是谁呀？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张耳故去，他继承王位，因为吕后有个女儿鲁元公主，就许配给张敖。虽然为下嫁，却有口头约定，对于这位准老丈人，张敖自然是格外的谦恭，小心伺候。说实在的，刘邦不怎么喜欢他，嫌他窝囊。简短接说，离开赵国，很快来到洛阳。刚到洛阳，就见代王，也就是高祖二哥刘仲，狼狈不堪的跑来见他。见着刘邦，带着哭音儿说呀，匈奴兵攻打代国呀，这些兵将太凶太狠了，把我吓坏了，我就跑回来了。高祖一听生气了，嘴没说心的话，我这二哥是种地的，种地是内行，是啊，看见敌人就跑。你现在是代王啊，有那么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该坐得住啊，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当了官胆子也没大呀，你太窝囊了。本想要治罪于他，念及手足情义，那是亲二哥呀，从宽发落，将刘仲降为河阳侯，然后将儿子如意封为代王。刘如意啊，谁生的？前面我说过，
您记得吗？是妻妃所生，高祖十分宠爱，此时年仅8岁，刚刚缝上开裆裤就被封为代王，高祖也不放心呢，就命夏阳侯陈豨为代国的丞相，辅佐如意，先到代地镇守。刘如意没去，他在8岁呀、啊，离不开母亲，就陈豨领命去了。高祖不到，陈豨野心勃勃，这一放走就出事儿了。就在这阵儿，萧何报告说是咸阳宫阙基本完工，请御驾亲临视察。刘邦听了非常高兴，带着几位近臣由洛阳来到岳阳，再由岳阳去咸阳。到了咸阳，萧何接驾在前边领路，很快看见前边个宫殿气象巍峨，美轮美奂呐、啊，好啊，太美了！这是什么宫啊？回陛下，这里最大一座宫殿叫未央宫，周围的宫殿都有名。说起未央宫，听众都知道，周围约有20-30里呀、啊。东北两方，阙门最广，殿宇规模高大宽敞。前殿十分壮丽，武库太仓分别造在两边。刘邦看了连连点头，好好好好，不过还得修修。你啊，把这个城垣修好，拓宽道路，作为京都，就叫长安吧。从此咸阳又叫长安，八水长安。而后带着文武群臣去岳阳，搬取家眷，住到未央宫，从此不再迁移。定都长安是大喜事，可是边境战争不断呐、啊，尤其北边匈奴不断入侵，防不胜防。匈奴多是骑兵，你派兵打他们就跑了，你收兵他们出动，到处抢劫。抓边民，抓女人，几乎是防不胜防。高祖刘邦非常着急，这天找来关内侯刘敬。刘爱卿啊，咱们怎么能把匈奴赶到塞外？派谁领兵能战胜匈奴单于莫都呢？刘敬说，陛下，天下初定，士卒劳累呀、啊，打了这么多年仗，将士军卒都怕打仗，再要兴师远征恐怕没有士气。另外打仗打的钱粮啊，咱们现在国库不充盈啊，这可不是一件简单事儿。为了养精蓄锐，对待匈奴不要用武力征服，不打为上策。高祖说道，不用武力难道可以用仁义教化吗？哎，陛下，这个莫都单于鸣笛弑父，杀他爹杀他弟弟，自立为王，性若豺狼，跟他讲什么仁义、啊、如今之计只有一条，长治久安的方略，使他不再惹是生非，子孙后代也能臣服汉家，才是万全之策。可是可是只怕陛下不愿意照办呐。刘邦急了，只要能使边境长治久安，我有什么说的呀？别再绕弯子，你就快说说吧。哦，若要匈奴臣服，唯有和亲为上策。只要陛下忍痛割爱，将公主远嫁匈奴，那莫都单于必然受宠若惊，将公主立为阏氏，将来公主生了儿子也必然立为太子。现在莫都在世，她是陛下的女婿，莫都死后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外孙子，当了单于。你想啊，普天之下哪有外孙子和外祖父对着干的？还有一句，微臣必须事先讲到明处啊，倘若陛下舍不得公主远嫁，
随便挑一个宫娥才女冒充公主嫁过去，那墨都单于狡猾得很，一旦察觉出来是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他闹得更凶了。高祖点头说，此计甚妙，只要能使边境长治久安，两国代代和睦相处，我怎么能舍不得一个女儿呢？就叫公主嫁给单于。刘邦回到内廷，把这想法告诉妻子吕氏。吕后一听，当时就急了，哟，你可真狠呐，我就一个女儿终身相依，你怎么忍心将她嫁到塞外做那藩奴的老婆？塞外胡地寒天，风沙滚滚，住的是帐篷，吃的是生肉，她能活得了吗？况且你已经将公主许与赵王张敖，自古君无戏言，不能反悔，不行不行，我死也不答应。这一闹，刘邦也无计可施。为什么呢？毕竟是结发之妻，跟着自己也受了不少的苦，刚刚到后宫安稳几天，惹他这么闹，哎，悄悄地回到自己寝宫去了。吕后生怕皇帝改变主意，连夜找来太史，选择吉日将长公主嫁给张敖。也巧了，张敖进京朝贺还没有回去，趁便做了新郎。高祖拗不过吕氏啊，万般无奈，给他准备了嫁妆，办了婚礼。过了良辰吉日，小两口恩恩爱爱，在京城住了几天，辞别了高祖吕后，双双登上车子返回邯郸去了。嘿，这和亲大事给耽误了。哎呦，这可成刘邦一块心病了，怎么办呢？万般无奈，他将后宫嫔妃生的一个女儿冒充长公主，命刘敬火速去到匈奴缔结和亲之约。刘敬走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说是匈奴方面答应了，胡汉两家若是联姻结为亲戚，今后不再无故犯境。刘邦听了也说不出来呀，是高兴是不高兴，终究底气不足啊，那是冒牌的长公主啊，一旦被单于觉察，说不定惹出什么麻烦，所以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和亲，一手加固边防，随时防止匈奴来犯。要说刘邦是真不容易啊，按下葫芦起了瓢，刚刚布置边防，后宫出了大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夺嫡之事。吕皇后掌握后宫大权，她的儿子立为太子，为人又厉害，刘邦一般的不到他那儿去，他喜欢的是戚妃。戚妃就是高祖在彭城打着败仗，在望村遇见病逃的女子戚小珍。他给高祖生个儿子，就是刘如意，现在8岁，封为代王。由于戚妃呀，才25、26岁，又会收拾打扮，又知道读书学习，学弹学唱，现在呀，能弹能唱，能歌善舞。当时风靡在京城的流行歌曲，如《出塞》呀、《入塞》呀、《望父》等，一经齐飞演唱，哎呦，就格外的悠扬动听。你说刘邦怎么能不爱，怎么不宠呢？所以高祖每次到洛阳小住，总会让戚妃跟自己一块儿去，朝夕相伴，说个3000宠爱在一身，一点儿不为过。渐渐的，这戚妃就萌生了夺嫡之意，想让高祖把太子刘盈废掉，改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
赵王，就为这个没少在刘邦耳边唠叨。一来二去啊，刘邦不免心动了。那吕后多精明啊，能看不出苗头吗？终日提心吊胆，只怕他的儿子被废，更将妻妃母子看成眼中钉，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自己五十多岁了，人老珠黄，比不上二十五六岁的齐姬娇嫩呢、啊、与皇上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自己在皇上面前说话的机会都少，也只有暗中提防。这天高祖临朝议事，召集群臣，众爱卿啊，太子刘盈生性老实软弱，将来很难执掌我汉室江山。小儿子如意，别看才八岁，聪明绝顶，从小看到老，这个孩子将来前途无量，我想立他为太子不知如何呀。文武群臣全都大吃一惊啊，吓坏了，呼啦跪倒一片。哎呀，陛下，将长子立为太子乃是古今通例，何况东宫册立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并无过时，无端费力，实属不当，请陛下千万慎重。哪知高祖听不进去，不肯答应，就命掌管文案的官员草拟诏书准备颁发。就在这时，忽听殿下有人大喊一声：陛下，不可不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艾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

0: 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

0: 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3: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全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4: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8: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

0: 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 采用新鲜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呢。
2: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3: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5: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4: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

0: 为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

0: 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九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

0: 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0: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0: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5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峡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503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是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0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

0: 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三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的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 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建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3: 但同时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4: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4: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 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

0: 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2: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他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

0: 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o long,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拼
14: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

0: 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开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宣传活动，免票畅游向文旅盛宴；
3: 我市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专项执法行动。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日前，我市在金城广场组织开展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安心畅行享山河主题宣传活动，以文明宣讲传递理念，以资源推介展现风采，全方位彰显我市红金绿三色文旅魅力，进一步激发全民出游热情，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市民游客，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详细介绍我市文旅资源、特色旅游线路及中国旅游日相关惠民政策。其中，文明旅游宣讲环节重点围绕文明出行、安全旅游、绿色环保等核心主题，细致讲解旅游出行注意事项与文明行为规范，积极倡导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主动爱护旅游资源，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守护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文旅资源推介环节，工作人员聚焦我市特色文旅资源与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示多元文旅魅力。从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的百年矿业传奇，到白珊瑚、红石湖的原生态山水画卷，从苏密古城承载的渤海国历史底蕴，到风雪部落彰显的女真民俗风情，生动呈现了我市生态、红色、民俗、工业等多维度文旅特色。同时，工作人员还详细介绍了森林曼谷、南楼山等热门景点的游玩攻略，为市民游客出行提供精准指引，助力大家更好地领略桦甸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此同时，5月19号当天，我市所有景点免门票开放，涵盖各类文旅场所，让市民游客无需花费，便可尽情畅游桦甸山水，品读人文历史，切实享受文旅惠民带来的实惠与乐趣。
5: 我们将以本次中国旅游日为契机，依托国334文旅大通道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深挖本土文旅内涵与潜力，精心打造并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产品以及惠民举措，不断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吸引更多人走进桦甸，了解桦甸，爱上桦甸。
2: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正式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桦甸市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即2026年度暨渔期执法行动，多形式开展渔业法律法规宣传，引导群众共同守护挥发河水域生态环境及安全，筑牢渔业资源保护防线。行动中，工作人员沿挥发河河堤开展常态化巡查与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流动大喇叭循环播放禁渔政策、非法捕捞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并在河道堤坝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标语、悬挂警示标识，同时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禁渔期规定、违法捕捞法律后果，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倡导自觉抵制电鱼、毒鱼、网鱼等违法行为。
5: 此次行动共涉及渔业捕捞、渔业养殖、渔业传播、水生野生动物等多个领域，旨在严厉打击破坏渔业资源和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持续保持对渔业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形成执法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守护我市水域生态安全。
4: 本台消息，近日，二道甸子镇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行动，聚焦校园周边及镇区重点文化经营场所，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基层文化。

0: 以及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共同筑牢健康文明、风清气正的基层文化防线。
1: 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立足本土山野特产优势，积极借助电商直播便捷物流等新业态，打通山野菜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有效拓宽农户增收路径，让深山时令特产富民增收。
2: 生产的早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各类山野菜摊位整齐排布，自嫩芽、广东菜、水蕨菜、大叶芹、火腿等时令山野食材，鲜嫩翠绿，品相俱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挑选。除传统线下销售场景之外，不少商户还以早市实景为直播背景，实施展示山野菜原生态品质，详细讲解食材烹饪方法与储存方式，依托线上接单、现场分拣打包、快递及时发货的模式，牢牢锁住食材新鲜，助力本土特色山珍销往各地。
3: 菜都是头天下午采的，第二天早晨起早就来了，挺好的。线上线下都卖点儿，全国各地吧，什么新疆啊、西藏、云南、广州、山东、上海、北京哪都有，尤其是咱东北老乡在外地的，特别喜欢吃小时候味道，想愿意把自己东西带野菜，绿色无污染的，大单子平时大自然的馈赠非常好，特别受欢迎。
0: 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指导、线上运营培训，鼓励农户依托本地山林特色资源发展时令特色副业，通过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扶持本土带货主播，拓宽物流配送渠道，推行快递上门服务，实现找事儿、现场接单、现场打包、现场发货，最大程度保障山野菜新鲜口感，帮助本地山野菜、山野特产能够走出去，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本地生态农特产品，赋能乡村小微副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征收致富渠道。
1: 东北山野田间的新鲜野菜鲜嫩爽口，备受大家喜爱，但是如果随意采摘、盲目食用，就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采摘食用野菜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2: 一、避开危险区域，谨防农药中毒。严禁在农田地头、果园周边、道路两旁采摘野菜。这类区域的野菜极易吸附农药、除草剂残留，还会沾染汽车尾气、粉尘等有害物质。食用受污染的野菜，容易引发恶心、呕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危害身体健康。二、注意进山安全，防范意外损伤。山林土路泥泞湿滑，草丛暗藏碎石、树枝，采摘时易滑倒、崴脚、划伤。深山密林，地形复杂，手机信号较差，独自进山容易迷路走失，建议就近采摘，不独自深入偏僻山林，尽量结伴出行。三、仔细辨别品类，杜绝误食毒草。野外很多有毒野草与食用野菜外形相似，仅凭经验极易混淆，大家切勿采摘食用不认识、不熟悉的野菜，避免误食毒草引发中毒事故。四、做好清洗烹饪，安全放心食用。采摘的野菜需用清水充分浸泡，反复冲洗，去除虫卵、杂质和残留物质，且必须高温彻底煮熟后食用，切勿生吃或简单焯水后直接使用。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10: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时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

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

0: 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
6: 声音
5: FM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它没有鱼鳞，却有一层薄薄的皮肤。海马的这皮肤很神奇，会变色，能使它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最后 后，正经姐姐请小朋友猜一猜，大海马和小海马大约分别是多长呢？最大的海马叫大腹海马，对，就是大腹便便，腹部的腹。这大肚子海马有30厘米长，相当于我们小学生常用的学生尺子的2个尺子那么长。嗯，想一想还真不短呢。那最小的海马呀，却只有15毫米，在我们的学生尺子上才有1.5的小格子，不到2厘米，真的是很小哟。它的名字呢，和它的身长也很相符，叫豆丁海马。像个小豆丁一样小的小海马，实在是迷你又可爱。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认识的是长着长长的马脸，大腹便便，竖着游泳，还经常低头思索的一位小小的海底教授——海马。小朋友别忘了，海马爸爸有育儿袋，是可以生海马宝宝的哟。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亲爱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清澈的河流、秀丽的风景，还有充满故事的古城与可爱的乡村。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做文明小游客，不乱涂鸦，不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欣赏美景，记录美好，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深深热爱脚下这片多彩又美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春天姐姐讲的系列故事《魔女小豌豆》。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第三集，小蒜头狼的嘴。清晨，太阳像一个红苹果挂在空中，小草上闪着亮亮的露珠。小豌豆从小房子里跑出来，对着树上的木房子说：
8: 卫生球，早上好。
0: 他对着小柜子说：
8: 胡萝卜，你早啊。
0: 又对着自己说：
8: 小豌豆，早上好。
0: 说完这些话，他大声地夸奖自己：真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然后他开始在草地上拿大饼抓蝴蝶，一只白色的蝴蝶

0: 落在嫩草尖上，小豌豆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刚要抓，突然背后响起了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
1: 我要吃掉你。
0: 小豌豆回过头，他看见了一只很奇怪的狼。小豌豆认真地说：狼说话不应该这么轻，你应该大声吼。小豌豆说着，趴在地上，像狼一样使劲地吼道：我要吃掉你。他喊的声音大极了，把狼吓了一大跳。狼可怜地说：
1: 我的声音没法大，因为我的脖子细，嗓子眼小。
0: 他说的不错，他不仅脖子细，而且头也很小，小的像一个小蒜头。小蒜头狼望着小豌豆又说：
1: 我要吃掉你。
0: 小豌豆肯定地说：嘿朋友，你吃不掉。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头大，你的嘴小。小豌豆说着，揪着自己的小辫喊道：快给我变出一把尺子来。空中真的落下了一把尺子，小豌豆拿着尺子放在自己的脑门上量了量，说：
1: 25公分。
0: 他又跑到小蒜头狼面前量了量他的嘴，说：
1: 4公分。
0: 小蒜头狼说：
1: 你别蒙我，我有计算器，我会计算。
0: 他拿出了一个小计算器，用爪尖按着键，算了好一会儿，泄气地说：
1: 好像是这样。
0: 小豌豆笑了笑问他：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小蒜头狼点点头，看着小豌豆说：
1: 可是我还是应该吃掉你。
0: 为什么呢？
1: 你看过小红帽的故事吗？
0: 知道知道，故事讲的是一只狼想吃小红帽和他的外婆。
1: 对对，我要是不吃小动物和小孩，我怎么算是狼呢？
0: 小豌豆想了想说：
2: 这倒是，
0: 要不我帮你把嘴变大吧。小蒜头狼点了点头。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说：快来点豌豆。立刻从半空中噼里啪啦地掉下了许多豌豆，砸得他们呀龇牙咧嘴。小豌豆踩着豌豆翻起跟头来，一边翻一边揪着小辫使劲喊：快把小蒜头狼的嘴巴变大。呼的一下，小蒜头狼的嘴变了，和普通的狼一样大了。小蒜头狼高兴地说：
1: 哦，谢谢谢谢，这下好了，我可以吃小兔子了。
0: 让我们试试看吧。小豌豆揪着小辫子喊：来个胶皮兔子。空中落下了一个胶皮兔子，正好砸在小蒜头狼的脑袋上。小豌豆把胶皮兔子往小蒜头狼的嘴里一塞，塞得小蒜头狼直翻白眼儿。
1: 不行不行，还小一点儿。
0: 他又在豌豆上翻跟头，喊着：把嘴再变大。小蒜头狼的嘴呼的一下子又变大了，大的像河马的嘴，可是它的身体还和原来一样小，头重脚轻，站都站不稳。来来来，把嘴张开。小蒜头狼费力地张开了嘴，小豌豆拿着胶皮兔子往它嘴里塞，这回一下子就塞进去了。

0: 不行不行，这么大的嘴塞兔子太傻了，应该吞牛才对。于是他又翻着跟头喊，来一头胶皮牛。一头胶皮牛从空中落下来，快点张大嘴。小蒜头狼趴在地上费力地张大了河马一样的嘴，哼哼唧唧地说，
1: 最好来一头蔬菜牛或者面包牛，这胶皮牛有球鞋味儿，太难吃了吧。
0: 小豌豆把大胶皮牛使劲往小蒜头狼嘴里塞，塞的小蒜头狼又直翻白牙。
2: 怎么会这样呢？
0: 小豌豆认真地说，还是嘴巴小了点
1: 儿。小点儿，咱也凑合着用吧。
0: 不能凑合。小豌豆连翻了一串跟头，揪着小辫大喊，扁超级大嘴。呼呼呼的一下，小蒜头狼的头变得像山一样大。小豌豆高兴地喊，成功成功。小蒜头狼从水缸一样的大鼻孔里发出声音问，
1: 成功了。
0: 嘿，你怎么用鼻孔说话呀？
1: 因为我的嘴太重了，没法张开。
0: 小豌豆歪着头看了一会儿说，没关系的，我可以用柱子把你的嘴支起来。说着他跳到小蒜头狼大鼻子上翻跟头，揪着小辫喊，来一根大木柱。砰的一根大木柱把小蒜头狼的大嘴巴支开了，小豌豆没提防从大鼻头上滚下来，一个跟头坐在了地上。这时小胖马踩着旱冰鞋滑过来，他指着大嘴巴说，
3: 我踩着旱冰鞋滑到山洞里没问题。
2: 是吗？看起来真的很像山洞。
3: 更像动物迷宫。
0: 小蒜头狼哼哼唧唧地说，
1: 不像，因为洞口没有牌子。
0: 没问题，我们马上做一块牌子。小豌豆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着小蒜头狼迷宫。他们把牌子挂在小蒜头狼的鼻子下面，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有一个小蒜头狼迷宫，都跑过来看。小胖马自告奋勇地说，
3: 朋友们，我带你们参观。
0: 小豌豆忙更正，
4: 你们去让狼吃。
3: 对对，让这大嘴狼吃了。
0: 说着小马蹄一跳，跳进大嘴山洞里。小兔子、小羊、小松鼠，很多小动物都跟着走进了山洞。山洞里有高有低，最低的地方他们得爬过去，因为这是小蒜头狼的嗓子眼。小动物们都玩得很高兴，小蒜头狼也很高兴，他哼哼唧唧地说，
5: 瞧，我连嘴都不用动，就吃了这么多的小动物，我真是一只顶呱呱的狼。
0: 小动物们玩够了，从大嘴山洞里走出来。小蒜头狼说，
5: 明天还记得来啊，我再接着吃你们。
4: 好啊好啊，我们明天一定来叫你吃。
0: 小动物们走了，过了一会儿，一只小老鼠来了。小老鼠能是谁？

0: 肯定是卫生球了。他看见大嘴里的柱子说，哦，这个柱子挺不错的，给我吧。小蒜头狼为难地说，
1: 哦，不行，我还要用它来治嘴巴呢。
0: 卫生球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又细又小的胡萝卜说，你可以用它来治嘴巴。说着跳到大嘴里，抱着木柱使劲一拉，柱子倒了。幸亏卫生球逃得快，嗖的一下窜了出来，大嘴啪的一下合上了，而且慢慢缩小，变成了一只细脖子小脑袋的小蒜头狼，和原来一模一样。小蒜头狼望着卫生球说，
1: 你这个小老鼠真没礼貌，本来我当动物迷宫挺好玩的，这一下当不成了。
0: 他嚼着胡萝卜说，
1: 哦，原来胡萝卜也挺好吃的呀，得了，以后我改吃胡萝卜了，这样我脖子细点也没关系。
2: 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呀，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一只小老鼠的故事。这只聪明能干的小老鼠不仅会收集花香，还会把花香卖出去。后来怎么样了？一起来听故事吧。有一只能干的小老鼠，它每天都忙着照顾花园里的花儿们。它呀，给每朵花儿都规定了开放的时间，早上8点月季花开，9点牡丹花开。每开一朵，小老鼠就用一个小盒子把花香收集起来，拿到镇上去卖。这一天，花姑娘们说起了悄悄话。太阳这么好，我好想打开呀。
3: 是呀，再不让我开花，我会生病的。
2: 花儿们忍不住了。悄悄的，一朵金盏花开了。小老鼠还没来得及把花香收进盒子，啪的一声，蔷薇花又开了。海棠花晃晃脑袋，也哗啦一下子开了。啊，别开呀，小老鼠着急地对花儿们喊道。啪啦啪啦，所有的花儿都开了。种花香嗖嗖嗖窜出来，弄得小老鼠手忙脚乱。它捂住凤仙花香，跑了鸡冠花香；捂住玫瑰花香，跑了紫薇花香。花香悠悠地越过围墙，穿过树梢，绕过房屋，一直飘到了小镇上。正在织毛衣的狐狸太太闻到了花香，吃着蜂蜜果酱的大熊先生也闻到了花香。花香一直飘啊飘啊，长颈鹿闻到了，大象闻到了，镇上所有的动物都闻到了。这会儿呢，小老鼠正在花园里忙得一团糟。突然，叮铃铃，小老鼠家里的电话响了。它赶紧跑进屋里接电话。
4: 喂，小老鼠，你的花太香了，今晚我一定会做个香香的梦。
2: 打电话的是大熊先生。
5: 喂，是小老鼠吗？闻了花儿的香味儿，我的头不疼了，谢谢你的花香。
2: 这是温柔的小兔子在感谢小老鼠。
6: 喂，小老鼠，闻了你的花香，我的心情好多了。
2: 这是调皮的爱和别人吵架的小狗打来的电话。小老鼠一口气接了好多个电话，可他一点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门外有人喊，
4: 哎，小老鼠，紫薯饼干送给你。
5: 小老鼠，蓝莓果酱送给你。
2: 啊，是河马老师和刺猬小弟来了。 原来朋友们这么喜欢它的花香啊，而且它的花香能给朋友们带来快乐和好心情。于是小老鼠不再把花香收集起来拿到镇上去卖了，它也不再规定花园里的花儿们开放时间了。只要朋友们喜欢，只要花儿们高兴，他们想什么时候开放就什么时候开放。从那以后，朋友们都喜欢到小老鼠的花园里坐一坐，聊聊天。你们听，朋友们都在夸赞小老鼠呢。
6: 小老鼠，你的花儿真香啊，
4: 你真是咱们镇上的小可爱。
6: 嗯，太好了，我要经常来这儿坐坐。
2: 小老鼠它自己呀，也从来没有闻过这么多美妙的花香，它和大家一样尽情地享受着，怎么都闻不够。嗯，真是太香了。今晚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0: 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吃饭，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10: 全程八九一
3: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您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

0: 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5: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

0: 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事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

0: 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2: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十五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7: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8: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呢。
9: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0: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4: 农业农

0: 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

0: 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0: 活力调频，
9: 一路相伴，
10: 相伴。
1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屋的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61583人，4人死亡，1人失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及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3: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像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斯特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A级景区的啊，很多 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三水甲天下，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定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电视坝的那些，比如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井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地貌的一些景点。
0: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1: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3: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些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岩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岩岩的这种可溶岩为主，但是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岩岩，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一些化学岩，还有一些蒸发岩的，还有那种这个卤岩还盐岩，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岩呢是以碳酸岩岩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岩。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岩，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岩啊，还有白熔岩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一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岩石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岩石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岩石又是石灰岩，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上也就是到了中生代，它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陆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靠南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落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毛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这叫做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个龙生地壳的龙生呢比较明显，间隙的抬升比较多，所以说这样来的话又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力基础，同时有外流的这个溶蚀降水源温度的这种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0: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 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啊。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3: 那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的这个过程。那刚才您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岩石，如果水中它在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冻结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的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岩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呢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 那么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700，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的就是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呢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的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反而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之后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屎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加上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就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褐色什么黑色，那么这个生物着色，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钟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下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
1: 对，
3: 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印象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容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2万人次，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用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监测2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5分钟、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这就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密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体岩的景区，甚至是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颜色的变化。
0: 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像包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啊，
1: 要实时监测。
0: 对，
1: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卢迪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3: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 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不让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真正做到可以再商榷一下。对
4: 对
3: 对，
4: 变量也很多。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5: 对，
4: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3: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带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实施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很容易嘛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盐，碳酸的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表面的这溶解啊，就会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精准这个数据，包括反映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的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集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0: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3: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到岩溶的这种景区区，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心，多一个什么心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的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这个区域区。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石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惊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气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的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有，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入物种的入侵。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 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个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哎呀，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啊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个什么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是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员会说你从这边怎么那边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他有栈道，你走的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动手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去，到了岩路去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让人觉得很可爱的这种，都不要去，这个手指头都没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身高一点都不行。哎，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哎，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哎，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径都要时刻警惕了。
0: 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哈、啊，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4: 对，
0: 这个就太危险了、啊。
4: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作为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那么美丽？但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0: 对，
4: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0: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3: 好，主持人好。
4: 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3: 这个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
8: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9: 大美大电视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

0: 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6: 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7: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6: 对，
7: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

0: 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1: 是，就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
0: 嗯，
1: 这确实是很可怕。
0: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边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2: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行，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信。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区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然后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个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
1: 嗯，
2: 那么能首先的考虑得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说这个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久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着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
1: 嗯，
2: 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的这个缝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2: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了好几个方面。
1: 嗯，
2: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1: 嗯，
2: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船，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身处的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那个网络之中，就是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哦，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挺斜的，你拽着拽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以后呢，它是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个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突然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是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只冒险。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2: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一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一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种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

0: 到什么呢？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甚至它上面的微粒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因为星球都到多少？图巴斯的1/10，我们图巴斯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精确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地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在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适合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1: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1/3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有趣的知识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2: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1: 咱们老说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4: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5: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的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方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4: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5: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想继发的拇外翻呐、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4: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5: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

0: 问题，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这足弓到底是不是这个塌陷状态。
1: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2: 有专家说，这个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3: 0到4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力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2: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3: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的不良姿势、步态，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4: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3: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跌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 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脱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呢，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2: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3: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它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工作。另外像高低跌脚、内外侧撇跌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5: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这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7: 据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6: 我们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让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7: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8: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7: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9: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7: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8: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番磷酸钾， 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

0: 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0: 低货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的，短期的运输啊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呢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帮爸去世，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8: 快乐。

0: 快乐
1: 快乐
0: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定化成。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6: 八十九点
2: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go!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超联赛今天开始进行第13轮的比赛，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遭遇到了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成都荣城0-1不敌上海海港。2025到2026赛季的 NBA 季后赛今天进行了分区决赛，西部决赛第一场马刺客场双加时战胜雷霆，文班亚马大发神威。2026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各队陆续的公布了参赛球员的名单，今天巴西队的名单当中出现了昔日巨星内马尔的名字，上一代传奇能否闪耀新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首先来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13轮今天进行了4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呢是1-2输给河南，深圳新鹏城1-1战平大连英德，青岛西海岸1-1逼平北京国安，成都荣城是0-1输给上海。

0: 海港。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袁甲。袁甲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个聊这个天儿和这个比赛呢是无缝衔接，这比赛刚刚结束，因为是补了一个15分钟的超长补时啊，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说今儿这超长补时从哪儿来的哈。过往的卫冕冠军和这个赛季状态最好的领头羊并且没有被罚分的一支球队碰到了一起，这场比赛的情况跟我们简单先说一说。
1: 这场比赛呢确实咱们连线之前呢可能刚刚也就1分钟刚刚结束，就是有一个超长补时的15分钟，因为咱们现在中超呢可能 VR 介入的时间呢现在看的相对比较仔细，可能看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包括下半场比赛呢可能有进球，包括可能有疑似红牌的这种 VR 的这种判罚。就我先说这个抛出比赛呢，我希望咱们后边的VR 裁判呢看的时间能相对快一些，因为放眼世界足坛大家都在看，就咱们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相对影响比赛的节奏了。然后回到比赛本身，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就是赛前大家可能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一直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一直作为本赛季呢排名在第一的球队，或者说已经遥遥领先的球队，但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荣城这边锋线上缺乏菲利佩，这一点呢影响是巨大的。对，因为菲利佩呢就是他这个位置确实对球队呢就是如果说11个人当中呢我说是最不可或缺的，之前有些比赛可能有人能站出来，但今天呢确实面对海港这边呢有蒋光太的后防线三中卫的后防线呢，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荣城我觉得总体的问题呢就是说你防线当中丢一个球呢这对于这赛季荣城的一个打法呢相对可能比较正常，但是说呢你进攻端一个球都没进在主场，说明进攻端确实出现了大问题。目前来看无论是首发的王子铭的包括替补登场的戴拉姆其实还都取代不了菲利佩的作用。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这边蒋光太啊坐镇中路防守，有很多球迷也提到蒋光太的回来对于上海海港整个的后防线的帮助非常大的，当然这里面也是少了菲利佩。其实今天如果是菲利佩对蒋光太的话，这比赛整体的一个观赛的点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相当于国内第一中后卫面对现在目前中超联赛第一高中锋啊，这个应该会非常的精彩。但今天呢没有菲利佩。我们看到上海海港今天寄出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是2名外援哈，然后呢成都荣城这边今天寄出的首发是3名外援，现在是两边阵中的外援都有些问题是吧？
1: 是，确实荣城这边呢主要刚才咱们说了菲利佩呢可能是其实上场比赛就没打，然后如萨这边呢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如萨能打的话呢面对右主也非常有意思，但如萨因为他肩部有伤，所以最近的比赛呢如萨确实一直都没打。这两个人呢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对荣城那边相对影响，就是主要是菲利佩这个点影响比较大。其实最近呢就是如萨没打呢廖立生在这个点呢其实越踢说实话客观的说呢越踢越好，就是说在这个点上呢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如萨缺席的作用。海港这边呢确实之前一度都已经甚至有时候单外援，今天双外援出场，再加上呢其实咱们说蒋光太的能力呢咱们说虽然他是内援，但蒋光太的能力呢他也可以匹配一个外援，所以蒋光太这个位置的回归呢我觉得对于海港是极其重要的。但整体而言呢这个比赛呢就是海港呢应该说毕竟是在客场面对现在又非常强势的荣城了，说这个比赛呢更多的主动权呢还是在荣城那边，但荣城现在确实解决不了就是破密集防守或者说面对对方三中卫防守的情况下呢没有中路这个支点的那个中锋这个支点的作用的，这个可能是目前来看无论是身后的梅少啊罗姆洛包括菲利佩他们光靠突破呢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现在荣城呢积分榜上是一骑绝尘，即便不考虑这个扣分啊，目前领先其他队伍也是10多分。怎么看这个队包括是阿洛伊西到来之后对这个队的执教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值啊？
1: 确实对于荣超而言呢这赛季呢应该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这场比赛呢才是他们赛季的首败，之前呢一度一波已经9连胜了。荣城这个赛季相对最差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呢这打法呢包括阵型呢有变化，这赛季变成了4-2-3-1，包括打法呢也愈发的高级或者说更积极。这赛季呢我认为荣城呢其实提升是非常大的，从球队整体的层面上就是表现呢也更好了，拿的积分更多了，包括进球也更多了，场面上也更好看了。但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赛季当中啊他们第一次在这个角度遇到了困难，就是说至少菲利佩的情况下呢怎么解决，之前呢可能也有一些比赛呢缺少了菲利佩，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无论是维沙

0: 包括执法呢站出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今天呢没有人能站出来的情况下，就光靠王作明包括后边登场的戴克拉姆他们俩这个点呢，就是说实话得分这块呢，包括今天比赛也有一些机会，还是相对困难一点。
1: 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在国安扳平之前，这应该是今天让大家也是大跌眼镜的另外一场比赛了，就是西海岸领先国安到78分钟啊，1-0，并且在62分钟是雷森德是红牌被罚下的。所以说北京国安呢，今天这个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比较煎熬。当然呢，也有很多说啊，今天我们说小李浩发挥的非常之好，就大家说叹息之强，这就是再一次展现了他的U23啊，这个国足的这个表现。李浩的门内技术，包括这个是出击的判断是非常不错的。再来简单说这场比赛。
0: 确实就像您说的，李浩呢这场比赛直到补时的最后1-2分钟啊，拉莫斯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呢还扑了出去。这场比赛我觉得北京国安层面存在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因为缺少了张怡宁。张怡宁呢应该是家里边有事情，人应该已经到了青岛，然后又紧急返回了北京，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属于是突然的张怡宁这个点打不了。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张怡宁的状态呢非常出色，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缺少了张怡宁的情况下呢，包括下半场一度呢11-10的情况下得分呢非常困难，这也说明了北京国安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呢发迪奥呢虽然现在受伤归来呢，但客观的说呢发迪奥和上赛季相比呢，我认为他的状态呢是有比较大程度的下滑，包括今天比赛呢也没有能破门得分。然后其他层面上来看呢，就是通过今天这比赛呢国安始终呢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那得分呢非常困难。我觉得包括主教练蒙哥马利呢在排兵布阵层面上，比如说他把柏杨放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然后呢关键时刻呢可能柏杨这边进攻啊传中这块相对也没有那么精准，包括尝试呢让李磊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呢蒙哥马利可能对作为这些外籍教练，他可能就是带到球队之后他有一定熟悉的过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从排兵布阵的角度呢，我觉得国安这边可能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西海岸这边呢应该说这赛季踢的确实是非常顽强，之前的一波已经是7连平加上上场比赛的赢球，今天这场比赛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率先有一个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戴维森的倒钩呢帮助球队领先。应该说这支球队呢最近呢是越踢越好，应该说即便说缺少了政治指导在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呢，这支球队也是越踢越顽强。
1: 嗯，就是青岛西海岸呢的确像您说的，这个赛季之前有点和平大使的感觉，就是打谁都平局，这个赛季平局比较多一些。然后呢上一轮比赛应该是3-2拿下了大连英博，可以说是喘了一口气儿。整体在积分榜上呢他目前的压力有，但不是呢特别的大，14分啊。因为现在就是由于罚分，就是海港啊申花啊都才11分啊，就青岛海牛是奋发图强，虽然扣了不少，但现在已经10分了。现在保级阵容当中呢，天津是1分，武汉是5分，辽宁铁人是8分。铁人这边是徐正元到了，对吧？我看徐正元到了之后也说了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就很含蓄，大概意思就是大家体能上应该是之前储备期练的不够，就韩国教练员一般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反映储备的体能不够，所以说打法不支持。那今天呢有一支保级队也是出场啊比赛了，那天津今天又输球了，1-2河南。我们在赛季伊始的时候觉得天津的保级啊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现在是2胜5负，由于扣的分比较多啊，目前呢就1分，因为他扣10分负10分起步啊。怎么看天津队的表现啊？
0: 天津队的今天的表现呢其实甚至可以说再次是赛季的踢得还可以，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最后时刻被绝杀呀或者说被绝平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金东虎这边呢主要阵型呢其实做了一定的轮换，比如说巴顿呢今天放到了替补阵容，包括王秋明包括外援谢金内。整体呢上半场比赛呢河南队这边还是控制着比赛的主动权，但可能因为金东虎上半场比赛呢一个后防线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率先的丢球。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基莱斯扳平那个球呢应该说打的质量非常高，就是这赛季呢甚至可以说真的是基莱斯拖着金门虎呢在勉强的前行。但后边呢有一个争议的点球呢确实裁判员看了，也是刚才咱们说这个 VR 的话题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最终做出了点球。

0: 判罚，金门虎也是因为这个点球的判罚呢，最终一比二告负，甚至打到最后阶段，就是补时到可能100分钟左右了，王春明呢还有绝平的机会，那那个球虽然打进了，后边也被他越位。我个人观点就是金门虎这赛季这个球踢的呢，就是现在咱们纵观整个中超联赛，其实现在打三中卫的球队越来越少，很多球队呢都开始尝试打四后卫，比如说山东泰山打四后卫的效果很好，包括深圳队现在也开始打四后卫，今天也平球了，包括甚至刚才您说的徐正源到了铁人之后呢，打了一场三中卫之后呢，马上又换回四后卫。这赛季比较坚持三中卫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是金门虎，再一个是重庆，重庆那边踢得不错。那我个人观点呢，还是金门虎现在呢，球队如果想调整或者想提升呢，他是不是得考虑改变一下阵型了？目前来看，三中卫这个阵型呢，或者说五后卫这个阵型呢，球队进攻端呢支持或者说帮助不够，导致呢，你上了三中卫呢，防守又没守住，就是说即便守住的情况下，你拿一分，对于现在的金门虎来说不解渴，但是前边的进攻又出问题，所以金门虎目前来看呢，说实话，保级形势我觉得已经极其艰难了。
1: 嗯。就是我们会一直觉得金门虎呢就是有点保守，在现在啊这个阶段需要自己把自己的精神气神给提起来，之所以辽宁队要去换帅，他也会觉得身后的有些队伍呢其实还是具备保级实力的，比如包括金门虎，虽然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能力上呢就是包括辽宁铁人也担心，武汉三镇有可能会成为今年降级的一大热门，别看金门虎先一分啊，然后辽宁铁人要去咬青岛海牛、新鹏程这些球队，再往前呢像浙江海港、申花、河南，打着打着就已经会脱离这个集团了，就您怎么看这个保级一个局面哈？
0: 确实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之前可能觉得相对比较危急呢，比如说您说到了海牛，但海牛呢靠着一波四连胜，人家现在已经是中游球队了，现在真正相对困难的呢可能就是金门虎，这是最困难的，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武汉三镇，然后呢之前呢比如说现在河南赢球之后呢已经上去了，包括海港今天赢球之后呢也上去了，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危险的呢可能就是辽宁铁人，目前得分相的积分相对也比较少，就这三支球队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困难，但整体来看呢目前来看就是最困难的肯定还是金门虎，三镇那边呢已经尝试换帅，看后边有没有反弹，而且三镇那边呢它相对五个外援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就反倒是金门虎这边呢说实话现在这球队呢无论是从人员的角度、士气的角度，甚至咱们说从玄学的角度呢，可能球队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关键时刻犯错，这种丢分，所以就是暂时呢可能我个人能想到的后边他们的调整呢，除了说二次转会窗有一些引援呢，就从阵型上是否调整一下，可能会有效果。
1: 天津这队现在还是就是体育局托管是吧？
0: 是，他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托管的状态，所以说客观来说呢，资金层面上也并不是十分充裕。
1: 嗯，就他其实和其他15支球队整个的一个球队的资金链条不太相同。所以说也算是一个很艰难经营的一个中超球队哈。好，今天感谢袁甲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在哈萨克斯坦结束比赛，中国队呢在决赛当中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7战7胜啊，获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昨天在江苏落下帷幕。许翔宇和闫天琪分别获得男女组的冠军，同时也入选了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国队的参赛阵容。英超第37轮比赛，阿森纳1-0战胜伯恩利，哈弗茨在角球进攻中头球得分，阿森纳领先少赛一场的曼城达到5分。曼城如果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客场对伯恩茅斯比赛中不能获胜的话，阿森纳就可以提前一轮获得英超的冠军。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NBA 的季后赛啊。今天我们刚刚说了，马刺客场是两个加时战胜雷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舒海。舒海，晚上好。
1: 哎，好的，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好久没连线了。
1: 哎，是呢。
0: 对，今天这个比赛啊，实打实说，我是从早晨一直看到了11点多啊。这个比赛实打。实的去分析的话呢，就是如果有股神秘力量的话，他不想让马刺赢这个比赛。就某种程度说，马刺如果在客场拿下一场，这个系列赛想打成7场大战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在常规赛阶段呢，马刺应该是3胜1负面对雷霆，并且这场比赛马刺这边福克斯是不在队，应该是吧，还是有伤的。
1: 对，
0: 所以二当家不在队，一群年轻的平均年龄23岁的马刺小伙子们，在少林武僧文班亚马的带领之下，就是强势啊拿下雷霆。今天其实开场那一会儿就能展现出两支球队的一种球风相克、人员相克、战术相克的一些点。就是雷霆虽然有这么多的强势的中锋啊，包括哈尔、滕施泰因啊、霍姆格伦，就在这个联赛当中打哪个队内线都有优势，但是在文班亚马面前都显得矮小了一些哈。先跟我们整体说这场比赛啊。
1: 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观感这个还是挺恐怖的。那就是我们形容这个比赛恐怖，是因为首先这个比赛的水平非常高。啊，这个作为一个西决，期待值本来是已经拉得很满了，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年轻、充满激情，然后都有本赛季 MVP 票选排名前3的球员在作为领军人物啊，所以呢，本来这个西决已经是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提前上演的决赛，或者是今年季后赛水平最高的一轮啊，但是呢，不管你这期待值是什么样的，这场比赛可能比你期待的还要更加的夸张啊，就是。这场比赛所呈现的双加时，然后在期间包括超级明星的发挥、角色球员的发挥、剧情的曲折离奇啊，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然后呢，最终的这个胜者呢，是因为正如同这场比赛一样，文班亚马也超越了你对他的所有期待，就是以他的天赋，你觉得他的期待值一定本来已经是非常高的，已经是历史级别的期待值，但是他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比你所有的期待值还要更加的夸张。那尤其是当他在第一个加时，其实马刺陷入逆境的时候，那最后的一个回合在半转换当中，他做了跟史蒂芬库里当年在这片场地上一模一样的事情，在半转换当中，距离3分线还有2米开外，那在这个超远的距离接近中场的地方，直接拔了一个3分球，把比赛送进了第二个加时。那他整场比赛当中所奉献的那些表演，在篮筐的附近，在这个天上，去把球一次一次的放进篮筐里头，那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我们见到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我经常觉得，像切特霍姆格伦这样的球员，包括当初他有一场比赛打浓眉安东尼戴维斯这样的球员，这样的球员在。咱们日常看来已经是绝对的天赋异禀，就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几个这样的心理条件的球员了，但是当他们在文班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凡人，就是只有文班亚马才是那个天赋超凡脱俗的，他们跟别人比都是天赋这个潜力股，都是超级天赋啊，但是好像和文班亚马一比呢，他们那个就不算天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在刷新我们的认知。然后文班现在22岁，那已经在分区决赛单场第一场，对吧，人生第一场分区决赛拿了40加20，他到底未来能做到什么事情，就只能不断的把我们的期待值调高调高再调高。
0: 文班亚马今天应该向他的这个球队的过往的中锋大卫罗宾逊致敬，就是上一次应该是40加20，应该是大卫罗宾逊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说海军上将啊，就是整体来说，文班他的身体素质是2米24，我个人觉得这个身高有虚报啊，应该比这个2米20更低了。我目测文班的身高应该跟姚明差不多，就接近于2米26，乃至于2米29这么一个身高，对吧？
1: 嗯， 但他胳膊长，
0: 他胳膊还长，就是你想想，他一个2.29米的身高，并且他跟刘备一样能够双手捶膝，你想他这个，他应该站立就能摸到篮筐，应该是吧？
1: 能，绝对没问题。
0: 并且还要过一手那种，就跟当年那个我们说罗马尼亚的中锋穆雷山，当时在这个联盟里面身高和这个篮筐的比例一样，但穆雷山哪有文班亚马这样的灵活度啊？
1: 对呀、啊。
0: 刚刚舒海说了，这个霍姆格伦2.16米。也是长臂怪，也是在这个联盟中属于就是2.16米的身高，中锋身高能打控卫，能打得分，能打小前锋，能打1到5所有位置的这样一个天才球员。但是今天文班所有的一些进攻都是展示出他高对方一大筹的这些天赋，就好多球禁区的好多球就是在霍姆格伦头上把球给补进去。
1: 所以这就是感觉文班面前众生平等。
0: 对，现在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话题点就是文班亚马能不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展示他的这个赛季。他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来了这个我们的少林寺，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在少林寺短暂的修行了一下，我看他回去这个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泡在这个冰桶里面和大伙聊天，大概是意思是这趟少林寺之旅对他有一定的加持，就
1: 非常非常
0: 给他开了光的感觉，就是然后他个人并且在比赛过程中就有一些手势啊，感觉他从我们这边获得了一些神秘的东方力量啊，就是
1: 对，
0: 并且他这个你先感觉不到他上限是什么，如果他像字母哥那样的话，这个肌肉线条再稍微丰满一些，三分线这个投射再稳定一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矮人联盟啊，在他面前是矮人联盟，那他就无敌了已经。
1: 他已经差不多无敌了，至少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像字母那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上臂啊，把自己的二头肌啊练得那么隆起嘛，就是因为字母是一个非常暴力美学的比赛方式，但是其实让字母的这个比赛是缺失了一部分的，就是他的投篮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真正能够修炼成功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文班他的投篮的上限还是很高，就是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柔韧性的重视可能高过于纯力量性，就是他是要让

0: 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和他这个人的习性也还是比较的吻合的，就是。文班之所以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会选择来咱们少林寺，就在于他，首先是他对外部的世界充满好奇，他自己对于世界有很多的思考，然后他日常当中经常会下国际象棋呀，看科幻小说呀，然后他喜欢游历世界去体会不一样的事物。他在少林寺期间跟这个同侪们就是完全一致的行程。啊，就是晚上多少几点这个熄灯睡觉，早上几点起床。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9: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陆陆相连，联手相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1: 有青春、
2: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但我们要判断的是，他要用长跑，用这样的一个人数优势，在体能上跑赢对手，还是明确一下，其中呢有一些人上场是没有作用，甚至副作用的，那我就不用他啊。在这二者之间，他要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呢，就是再看这个整个球队。在文班被对不起，在亚特兰大被整个马刺队所针对的时候，现在这个杰伦威廉姆斯是复出了，做出了一些支持。他今天已经是除了卡洛索以外，进攻表现最好的类型球员。那这样的方式上，能不能够去回应马刺对于亚特兰大的限制？还有一点就是在于内线的人员使用上，因为文班的存在，这个文班能够一直上场的时候呢，雷霆不太敢用哈尔滕施泰因。就是他们的双塔阵容等于是因为文班的这个长时间登场半主动的给放弃掉了那这样的话对雷霆来讲其实是一个损失，所以在别的球员他们要去考量该不该上能不能上的时候如何把哈腾的时间给他加回去因为哈腾整体的条件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中锋，如果自曝其短说把他给砍掉的话呢，那从这场比赛结果来看可能是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4: 我如果是雷霆主教练的话，我非常简单的选择就是内线一定给予文班亚马一定的压力，就是这个压力就是哈腾、霍姆、格伦加其他身高能接近的运动员，就一直给他一些冲击。这个冲击我们说是良性健康的不是恶意犯规那些，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有可能才能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对文班有消耗，否则你要文班亚马就是面对霍姆、格伦或单面对哈腾，这俩人都没法打，就是不够看的都，但是两个人一起集火的话，倒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会给马刺一些压力。但这个现在是像你说的，就是自断手臂，不太敢试。我估摸之前在这个四胜一负的比赛中试过，应该是效果不好，是吧？
3: 是，主要是在空间上对不上，因为文班只要上一个内线呢，在马刺的防线上就已经非常恐怖了。然后他们可以上另外一些能投篮的球员，这个趁着哈腾和切特防不出去的时候在外边有比较好的一些这样的分布，所以这确实是一些考验但是主要是马刺这个雷霆他们不太敢用哈腾去直接对位文班，因为灵活性上确实差太多，一般的中锋是对位不到文班的，所以呢对我们看到今天比赛中其实长期对文班的球员是这个卡鲁索这是现在很多球队选择对文班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
4: 特别矮的
3: 对身体能力强的球员去卡文班的下盘，然后呢去限制他的接球但是我们看到了比赛的深入之后呢，马刺已经把这个事情给逐渐破解掉了卡鲁索防内线的能力其实很强，因为他对于球的破坏他的身体力量对抗都非常好，他也此前对位过约基奇，但是文班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比卡鲁索高太多了，你只要把球这个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角度给他甩到天上去，这场比赛最后是卡鲁索实在是摸不到那些传下文班的球了。
4: 就是有点像这个足球世界居莱尔防哈兰德，就哈兰德一看居莱尔防自己也乐了，就是一个1.7米的防这么长得像怪兽一样的哈兰德，就是文班就是现在总感觉嘎鸡窝这块有点什么东西，就总感觉不太舒服，有点痒，就是卡罗索防的时候也这种感觉比较明显。当然呢这个比赛某种程度说打成七场大战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另外一组对决呢东决那边尼克斯歇了好久了，就是等这边抢七，最后骑士杀出来了。其实西部的冠军基本我们就可以确认为今年的总冠军了，因为东部这个能力的确是差点意思你怎么看？
3: 我觉得从这个常规赛的一些交锋和阵容上来看，尼克斯打马刺还是有一定的可期待性，尼克斯打雷霆的会比较难办。 那因为尼克斯队的特点是在于他们有一个中锋叫做卡尔安东尼唐斯，这个人因为他投篮能力太强，所以马刺在今年的 NBA 杯的决赛的时候呢，是曾经和尼克斯相遇的啊。因为唐斯的存在，所以马刺如果用文班对他的话，文班是没有办法去回收到篮下的。唐斯的三分球太好了啊，所以你要有文班防他的话呢，你就得这个收回到篮底下。那如果文班这个防别人，然后试图去保护篮筐，那这个人是谁？他会去用这个文班对位一个什么样的人选？然后呢，在这个前锋的体型上，涅斯有阿姆诺比这么一个现条件非常好的球员，那此前呢是曾经打爆了马刺的这个后卫群。马刺这群后卫啊，这个对抗能力已经很强了，就是为什么改身大都占不到便宜？因为卡塞尔、哈普啊这样的球员，防一般体型的前锋是足够能够去给到压力的啊。这亚历山大这个作为后卫来讲很高，接近两米，然后身体对抗也不差，但是还是不足以去摧毁这些马刺的后场。那但是阿姆诺比是可以的，阿姆诺比就是证明过他的这种吃错位能力非常的强悍啊，所以这个对马刺来讲呢是一个还挺棘手的对位难题。但是因为雷霆方面呢，雷霆就是如果送出去一个内线，他们理论上就有留下那个另外一个内线去护框啊，所以这个对阿姆诺比来讲呢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攻击到雷霆的软肋啊。所以尼斯我觉得打马刺还是有一些些的机会，但是如果面对雷霆的话呢，尼斯就会非常非常被动啊。所以就看一看，
4: 直接把骑士给跨过去，骑士球迷说我们还在的
3: 是，其实我觉得经过了两轮比赛之后，看看他们的教练和这个球员们的状态如何了。体能上他们现在是相对劣势，因为他们两人都打了抢七，打了十四场比赛了。而这个尼克斯的这个东部半决赛是4-0的取胜，所以歇了很久。啊，当然了，这个也有可能会影响状态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马刺打这个。

0: 作用太多的体能优势的，他可能会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找手感，他的状态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个系列赛来说呢，尼克斯从整体能力上，包括体能储备上，人员的丰富度上，应该是比骑士还要强一些的。就是有可能尼克斯要等待的是雷霆和马刺这边的一个胜者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舒海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个 NBA 的比赛会更加精彩。谢谢舒海，再见。
1: 再见。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话题，关注一下巴西队的世界杯的名单。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足球评论员骆明。骆老师晚上好。
1: 哈喽，苏豪，听众好。
0: 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啊，就是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内马尔，就是其实大家从这个电视的画面上，当这个安切洛蒂公布到内马尔这样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欢呼啊，雀跃，就是整体感觉就是太好了，我们担心的那个人终于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和梅罗同时期的，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三球王的球员，但是回到巴西之后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包括这次入选安切洛蒂怎么想的，这方面您跟我们聊一聊哈。
1: 内马尔他是2025年的一月份，他从利雅得新月回到了桑托斯队。他本来签约是半年，他可能想在巴西联赛过渡一下，然后就回欧洲联赛，专心的准备世界杯。但是他在桑托斯确实是过得也不好，状态也没那么好，包括也有伤病等等，所以他就去年的六月份就和桑托斯队续约了。然后续约之后呢，一开始他确实是也有进球，但是桑托斯队在去年底陷入了保级大战。这个时候内马尔去年十一月其实半月板受伤了，但是因为桑托斯队还要保级，所以他没有办法带伤作战。然后十二月份保级之后他才做了手术，然后今年二月份他才手术伤愈复出，然后再重新开始打比赛。也就是说他真正状态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三月份就最世界杯公布名单之前的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安切洛蒂仍然没有招入内马尔。但内马尔呢确实很争气，一方面刚才说了是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在保级大战的关键时刻他站了出来，还是很给力的。然后是今年四月五月他是手术完伤愈复出之后一共打了十三比赛，而且这十三比赛里面有七场打满了全场。那以他的技术功底，然后身体条件也恢复到了一个还可以的地步，这个时候安切洛蒂觉得这样一个内马尔可能是会在世界杯上制造不同的球员，所以他可能也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内马尔，也是让很多巴西的民众吧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二十六人名单，34岁的内马尔在列，像这个诺昂佩德罗、迪亚哥希尔瓦、理查利松、本托落选，罗德里戈呢、米利唐和这埃斯特旺都是因伤缺阵的。所以说内马尔归来让很多巴西的球迷反正很开心，最起码大家觉得过了12年之后惊喜能延续。我们简单说说这个巴西队阵容哈，门将方面呢，利物浦的门将阿利松，还有以前曼城的门将现在费内巴切的门将埃德森，以及这个格雷米奥的巴西本国联赛门将韦弗顿，后卫呢是阿森纳的加布里埃尔，那大巴黎的马尔基尼奥斯，然后呢是弗拉门戈的桑德罗，尤文图斯的布雷默啊，还有这个弗拉门戈的达尼洛，以及泽尼特的道格拉斯桑托斯，弗拉门戈的佩雷拉，还有这个吉达国民的中后卫伊巴涅斯，罗马的维斯利，中场是卡塞米罗，来自于曼联，吉马良斯、纽卡斯尔，达尼洛桑托斯、博塔冯戈，然后呢法比尼奥来自于吉达联合，这沙特联赛的，然后广利物浦的中场帕奎塔是回到了这个巴西联赛，在弗拉门戈，前锋内马尔在桑托斯，拉菲尼亚巴塞罗那，维尼修斯皇家马德里，恩德里克是来自里昂，马丁内斯阿森纳，伊尔戈迪亚哥是布伦特福德那个大中锋，还有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来自于泽尼特，库尼亚是曼联。

0: 的中场加前锋还有拉扬来自于伯恩茅斯。这个阵容啊，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可以去细致探讨一下，龙老师，中后卫位置世界顶级，门将世界顶级，然后呢进攻在前面的边路世界顶级，然后呢边后卫、中场乃至于中锋都有点问题，您怎么看？
1: 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一次名单最让人惊讶的是若昂·佩德罗的入选，因为若昂·佩德罗去年世俱杯期间加盟切尔西之后一直表现还不错，包括他在本赛季的英超，他是34场比赛进了15个球，助攻也有5个，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好了。所以内马尔入选之后，不管是巴西的媒体还是一些欧洲的媒体，最惊讶的就是为什么若昂·佩德罗没有入选。还有的人说内马尔今年一共踢了15场球，而若昂·佩德罗在英超进了15个球，那你说哪一个更有说服力呢？但我觉得安切洛蒂的考虑可能是他把若昂·佩德罗和刚才您说的布伦特福德的大中锋伊戈尔·迪亚哥做了一个比较。其实这两个人是都是2001年生的，而且都是这种中锋的类型，可能安切洛蒂觉得一个是伊戈尔·迪亚哥本赛季进球更多，另外一方面是他的身体可能还是比若昂·佩德罗更有优势。因为估计巴西队在面对很多这种中下游球队的时候可能会陷入阵地战，这个时候伊戈尔·迪亚哥可能会更有优势。但伊戈尔·迪亚哥说实话他在巴西队也不是说一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员，是吧？但若昂·佩德罗他的另外一点是最近在切尔西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他在巴西队上场8次进球助攻都没有，所以这可能也是他被放弃的原因。另外巴西队的中场可能就是当好在啊卡塞米罗最近在曼联恢复了状态，但总体来说现在的巴西队中场可能是这种工兵有余吧，创造力可能还是欠缺了一点意思。你像帕奎塔这种球员可能都是算是在巴西队中场里面技术比较好的，你像吉马良斯这种虽然在英超表现还不错吧，但是总归离传统的那种巴西的技术型中场还是有一些距离，所以这个创造力可能在中场会有一些欠缺。所以我们只能看前面包括拉菲尼亚，但拉菲尼亚其实也不是说一个这种盘带技术很好的球员，他可能是进球好助攻好，所以可能是不是这种盘带只能靠维尼修斯了。所以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安切洛蒂无论如何还是想试一下内马尔，
0: 就是纯的中场带的太少了，就卡塞米罗岁数大了，吉马良斯像您说的也是个扫荡型的，来自于葬礼中场，然后呢达尼洛桑托斯博塔佛哥巴西本土，法比尼奥多大岁数了，法比尼奥打的是沙特联赛，就法比尼奥在利物浦后期已经跑不动了，再加上这个帕奎塔，我真难以想象未来的巴西的中场要如何排布。难道安切洛蒂要打个5-2-3吗？就我觉得他这套阵型只有打5-2-3这5个中场才够用哈。当然他有可能他有些别的想法，但是中后卫位置上的确是不错，但两个边后卫这桑德罗达尼洛都还在呢，我就觉得这都多大岁数人了应该。
1: 对，就以前的巴西队他的两个边后卫可能是最让人羡慕的，包括是马塞洛、阿尔维斯等等，对吧？那更早的卡洛斯·卡福就不说了。
0: 麦孔
1: 确实是现在巴西队的边后卫确实是衰落的比较厉害。
0: 嗯，这个阵容当中呢，其实囤积的边路进攻队员比较多，就是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4-4-2，就是在中场的位置上有可能就是要囤积边路好手。现在这个阵型反正如果让我排布的话我觉得挺难的，当然到时候看安切洛蒂给什么样一个答案吧，但中后位置上绝对够厚，中后卫的位置上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就是现在就会在这个欧冠决赛当中，
1: 欧冠决赛对
0: 欧冠决赛标准的中后卫组合，一边一个阿森纳和大巴黎的，然后布雷默在尤文图斯没问题，这世界顶级的，包括伊巴涅斯，就虽然在沙特踢，但我觉得伊巴涅斯在这个中后卫里面是特点特别鲜明的，就速度极快，对他的速度非常快，就是这是没问题的。但真是边后卫差点意思，中场差点意思， 中锋啊，
1: 而且
0: 您说，
1: 对，而且他们的门将也现在也是个问题，就阿利松和埃德森以前可能是这个双保险
0: 在前，
1: 但本赛季阿利松其实状态下滑比较厉害，包括埃德森也是状态难比当年，所以为什么要把老门将韦福通给招进来，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备份吧。
0: 其实利亚德胜利那个门将本托，就是当然他最近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球在沙特联赛里面，否则他应该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欧洲五大联赛准豪门级别的门将，只不过去沙特淘金了，对吧？这个当然是后期这个在沙特联赛里面表现不好。然后像您说的，有些有伤的比较可惜的，像罗德里戈、米利唐、埃斯特旺啊，这三个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埃斯特旺呢就是刚刚受伤在切尔西。米利唐不在，对中后卫有很大的一个折损。罗德里戈不在呢，倒还好，因为这个巴西的边路真的是实在人太多了。我觉得内马尔是边锋，拉菲尼亚边锋，维尼修斯边锋，马丁内利是边锋，对吧？然后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我没看过他踢球，好像我这想不出来了。泽尼特在俄罗斯联赛踢，这个球员有
1: 他是身体非常强壮，他也是最近热身赛。他是替补上场，表现非常好。他在右翼的这个强力突破，真的是可能在这种需要打开局面的时候，他是一把好手。
0: 就是一把边路的快，就我们说是一把快马，一把尖刀。但是
1: 可以说是推土机。
0: 推土机啊，有点好客的感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点好客的感觉，所以说正牌的中锋应该就带了伯茅斯、拉扬和迪亚哥这两个人，但迪亚哥的确我们在这个英超联赛看布鲁特福德的比赛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您说的他绝对是强力中锋，巴西这些年应该就盛产这么一个。小组赛当中摩洛哥防守好，海地肯定龟缩，苏格兰肯定也龟缩，那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敲成锤是吧，砸开对方的这个门。怎么看巴西的这个之前预选赛的一些阵型安排，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切洛蒂现在这个阵型打法是什么样一个选择啊？
1: 安切洛蒂其实他上任之后胆子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也尝试过包括4-2-3-1，他有时候也是这种4-2-4。当然我们觉得就是安切洛蒂他可能在友谊赛中他会有意的释放一些迷雾，就像对日本的比赛是吧，本来2-0领先会被日本翻盘，所以我总觉得安切洛蒂在友谊赛中他没有把他的所有的底牌亮出来，而且他在友谊赛中显得非常的大胆，就刚才说的你可以在前场派出4个攻击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名单里面只有5个中场，这5个中场其实都是用来放在这个双后腰的位置，而前场可能就相对来说变化比较多，所以我估计安切洛蒂可能还是会要么就4-2-3-1，要么4-4-2，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4-2-4，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阵型，这样他们的队员可能也会比较好的适应。
0: 如果像您说的4-2-4-2-3-1的话，这个阵型还比较合理，就是卡塞米罗和金马良斯镇守后腰，对吧？然后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两个中后卫，然后桑德罗和这个达尼洛各守一边，前边这么多的边路好手就是各种搭档匹配一下，库尼亚有可能会踢个前腰，这样的话呢就是前锋迪亚哥，左右边锋是拉菲尼亚和维尼修斯，那这样的话一个首发阵容基本就出来了。但这里面如果这么排布的话，最弱的还是边后卫，怎么看这个边后卫都太弱了。就巴西，
1: 拉菲尼亚他还是有可能踢个前腰的位置，因为拉菲尼亚他其实踢右路的时候表现不是特别好，不如在左路或者前腰的位置。
0: 他现在就是人员也集中在左路，内马尔其实也是左路球员，拉菲尼亚也是，维尼修斯也是，马丁内利也是，他现在是5个，他现在有4个世界级全都是左边。其实罗德里戈如果来的话，罗德里戈也是对吧？
1: 对，埃斯特旺也是右路。
0: 埃斯特旺是右路是吧？
1: 对，
0: 就埃斯特旺
1: 没来，确实
0: 有点遗憾了。对，就是他现在是左路，比较丰富，就右路呢的确人少一点。不管怎样，巴西队呢已经准备好了人，26人名单。我们五星巴西啊，已经缺这个6星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实打实说，今天和罗姆老师分析了这26人的名单之后，我觉得想在美加墨绣上这颗星， 难度还挺大的，但也不好说。

0: 就安琪落地呢，我们要相信他的魔法，他总能在这个于无声处啊，这听惊雷，他就是有这个本事，他有可能会把这帮人给你总结出来一个啊新的一个可能性的巴西，实打实说也该轮到巴西重新回到冠军位置上了，您怎么看啊？
1: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有利，因为，对，因为是在美洲进行嘛，
0: 不怕热，
1: 不管怎么样，对的，一个不怕热，也没有时差。你像1994年美国世界杯就是巴西夺冠，另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也是巴西夺冠，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是有利的。确实就这个巴西队，怎么说呢？跟以前这种新冠疫情的时代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切洛蒂他是一个善于扬长避短的教练，他能够根据现在手头球员的情况制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以前巴西队我们发现他可能一开始都走得很平稳，包括尤其是前两届蒂特执教的时候，他一开始都很好，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八进四的时刻，这个蒂特可能就有一些6胜5组，包括上届世界杯打克罗地亚队，本来局面领先一片大好，好不容易进了球，这个时候他突然把后防线进行一个乾坤大挪移，一下子把自己后防线搞乱了，最后克罗地亚队抓住机会把比分扳平，然后点球决战淘汰了巴西队。这就是这种巴西本土教练的可能是一些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很少在欧洲执教，他们的水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管是跟欧洲教练相比，或者说跟阿根廷教练相比，还是有差距。
0: 对，
1: 我相信安切洛蒂来，可能他在这种世界杯起步阶段，或者说淘汰赛一开始的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0: 但后续应该会越来越好啊。今天时间关系，陆老师，我们就聊这么多。后续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我们再和您多多连线啊，逐步的展开分析。谢谢陆老师今天连线，也希望五星巴西能够表现得更好。谢谢您。这是巴西队的阵容的一个解析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FM画电活力调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FM 89.1。

0: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化电。
6: 声音的声音，每活动之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这里，你这里，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

0: 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进堂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4: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5: 当年的万冲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

0: 事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2: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1: 碰撞。
0: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2: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1: 对，是
2: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1: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2: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1: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2: 双股银钗。
1: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0: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1: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0: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3: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8: 好好好好，
9: 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肺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铁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油饼，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那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油饼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油饼，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敲碎一桶油。
8: 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9: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
8: 报道，
10: 选多少？
9: 五点了，爆点了。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

0: 到底是什么。其实牛饼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味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还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以瘪不食席，逢年过节嫁娶千金，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1: 开席啦！
0: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深仓知道了龙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桥段，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自带传下来的味道。
2: 董老师，徐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3: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因为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4: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3: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5: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6: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 文脉和底蕴。
7: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8: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3万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9: 其实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7: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矿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一景。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10: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7: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
1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画店。
1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9: 全程最全程。

0: FM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

0: 如此。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6: 搞节目，
7: 唱
6: 大
7: 伴儿，
6: 唱也就在前面。
5: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6: 要学戏，先要学众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5: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余音绕梁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神话借助长演长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

0: 千年古韵到甬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柯。

0: 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

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哥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

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乌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履历提供。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3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渗入敌后，对日军机场

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

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3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科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和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向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受益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了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地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风。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做了1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一起，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最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去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林红大姐英勇就义的时候，画外就想起了这个生活，五月的鲜花，非常感动，唤起对先烈的那个崇敬的这种感情。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
3: 啊，到了！
4: 哎，
3: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4: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啊，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3: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4: 好。
3: 哎，王子良，你今天过来这是？
4: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3: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4: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3: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4: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3: 我差远了。
4: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3: 不填了。
4: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3: 好，
4: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3: 哎，好。
5: 强热带台风飞出 测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6: 急事啊！解脱了！啊，解脱了！自由了我！
7: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6: 疯了！和他彻底拜拜了！
7: 快进屋说，进屋说，鱼太大了！
3: 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澡。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8: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9: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我再也不碰了。长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8: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9: 行行行，茶也行。没事。
8: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9: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8: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9: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8: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哎呀，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9: 干杯，
8: 干杯。

0: 哎，饿了吧？
1: 嗯，
0: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2: 哎，您吃多少，我给您打。
3: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4: 好，好，好，好嘞。哎，行行，
5: 邢国
0: 成，哎，
5: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
0: 哎呀，领队，你
5: 千万别湿了，
0: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5: 好，好，好。
6: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0: 来来来，尝尝尝尝。
7: 哎呦，香啊这个。
6: 哟，
5: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7: 谢谢廖领队。
0: 哎，来吃。
6: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8: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9: 那个四个工厂带进去，鱼把土建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5: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9: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
0: 骨头片，还有贝壳。哎，
8: 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9: 凯伦，我们看看。
10: 哎，

0: 工厂带电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谢谢老乡们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凯伦，哎，你看这一队，我要看那边。
1: 好歹经问呢，快找找，仔细找找。
0: 好戏，好片，还有贝壳，
1: 不得了，这下不得了了。
2: 什么？黑漆木碗。啊！亲人们，我找到你们了，我们来啦！
3: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小坟墓，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0: 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

0: 层岩带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1: 8000年，
0: 最高的为8300余年。
1: 哇！我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2: 我看，
1: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0: 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3: 秦博士，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4: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
3: 放心吧，大领导不会耽误时间。好吧，快去吧。
4: 哎。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
0: 哎，
1: 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这
3: 样更直观一些。
0: 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4: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0: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
5: 好，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4: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

0: 既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1: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0: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姬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 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2: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 在和你对话、交谈，在八千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 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啊，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宗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的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0: 嗯，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1: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5: 雨禾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吧。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嗯，哪能少啊？
6: 是啊，必须三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7: 好，
8: 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9: 对呀，对呀，对呀！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10: 对。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0000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她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哎，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跟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0: 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同时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5: 是您被指定安排吗？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7: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7: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6: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

0: 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带的这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1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1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据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7: 我们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呢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想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8: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6: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

0: 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台，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台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苗，蒜苗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苗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四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苗的尾期吧，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0: 那么蒜苗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苗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苗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苗能卖多少钱，抽蒜苗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苗，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苗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苗来说呢，这个蒜苗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苗的成本啊，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0: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式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对应的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年收入不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对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1: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失联。总台记者李艳军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连线他。你好，艳军。艳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啊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啊、小商店啊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呢、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粗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1-2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啊、网络啊，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啊、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燕军。
0: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林叔。 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嗯，好的。倒是咱市的兴安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信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兴安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信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1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安室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1: 嗯，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
0: 嗯，
1: 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0: 嗯，
1: 另外呢
0: 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1: 再来关注贵州，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4: 我的主持人，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等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衣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
0: 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6: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5: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7: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晾尾这3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5: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8: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5: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8: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0: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10: 这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宝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9: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妍妍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10: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9: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 对此，韩妍妍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10: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

0: 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3: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4: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3: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八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5: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3: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6: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7: Una religión común es extraordinaria por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1: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2: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3: 夜里黎明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嗯，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3: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呢，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要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啊，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像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啊。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 通过这种它的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都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 A 级景区的啊，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三水甲天县，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饼、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电视坝的一些，比如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井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地貌的一些景点。
0: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1: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
0: 嗯，
1: 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叫多呢？
3: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些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岩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岩岩的这。

0: 胆囊炎为主，但是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盐炎，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一些化学盐，还有一些蒸发盐的，还有那种这个卤盐还盐盐，哎，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
1: 嗯，
0: 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盐呢，是以碳酸盐盐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盐。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盐，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盐啊，还有白溶盐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一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盐丝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盐丝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盐丝又是石灰盐，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上，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路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啊，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靠南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盲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地壳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隆升，地壳的隆升呢比较明显，间隙的产生比较多。所以说这样来的话，又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产生的内里基础，同时有外里的这个溶蚀、降水、温度的这个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1: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这个过程。那刚才你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要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盐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洞穴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盐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呢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 那么这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去的，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啊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

0: 长得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这很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套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屎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种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
1: 嗯，
0: 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像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又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那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褐色，什么黑色，那么这个生物着色，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钟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起来这个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
1: 对，
0: 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就是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这个流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两万人次，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用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啊监测两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就是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密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鼻炎的景区，甚至是浓度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颜色的变化。
1: 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就包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啊。
2: 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卢鼻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它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个做法可以再商榷一下。对，
1: 变量也很多。
2: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0: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带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随时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啊、很容易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啊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啊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 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这时候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哎精准的这个数据，包括反映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哎，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了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集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1: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
2: 嗯，
1: 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0: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到岩溶的这种景区区，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心，多一个什么心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的，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这一个区域去。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哎，有的很复杂，你像磁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啊，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惊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气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一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我们所谓这个叫物种入侵。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呢，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个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哎呀，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一层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是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员会说你从这边走那边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说他有栈道，你走的栈道上，不是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区，到了岩溶区考察的时候呢，你得打住，你得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人呢，都不要去，这个手指头都没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声音高一点都不行。哎，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哎，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哎，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惕了。
1: 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哈，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对，
1: 这个就太危险了。
2: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那么美丽？但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1: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 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是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2: 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这个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今生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个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前提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去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岩和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要走路黄很湿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给你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和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 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有一些非常低照度，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不讲灯光的事。

0: 民摆在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啊80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沿岸动车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这道灯光。而且呢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
2: 是，
1: 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面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行，谢天谢地了。因为你不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信。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了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个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那么你首先的考虑得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这个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久挤过去了，我只要开着门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齿这个缝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

0: 上去的，它的复杂性表现的好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1: 嗯，
0: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船。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处身处在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就是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啊，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倾斜的，你再的再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有呢，他说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一个植被情况。那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铺了草的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了，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能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会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着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这都不对的啊。所以探险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只冒险。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一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种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说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物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行，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最小的小组也在3到4个人的，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些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种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赏章鉴定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的，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甚至它的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因为星球都到多少？图帕斯的1/10，我们图帕斯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精确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成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地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在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适合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2: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1/3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真实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1: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2: 咱们老说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4: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5: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的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方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4: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5: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想继发的拇外翻呐、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4: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5: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这足弓到底是不是这个塌陷状态。
1: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4: 有专家说，这个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6: 0到4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育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 会显著增加发展为B女性扁平足的风险。

0: 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1: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0: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

0: 不太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不太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等不良姿势不太，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不太，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1: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网上卖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0: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但是踮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作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2: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他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内外侧撇跌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这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

0: 迹。
1: 据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世纪，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2: 我们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1: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3: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4: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味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3: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的。
1: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3: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的，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的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0: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一改

0: 上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理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 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

0: 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啊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呢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

0: 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建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0: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了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 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中国旅游日，而5月19号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1: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之间，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1: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他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4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8: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 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

0: 实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单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8: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9: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8: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9: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

0: 信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2: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3: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6: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 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

0: 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0: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2: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3: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一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0: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建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它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3: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 谈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5: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3: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5: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

0: 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操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操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1: 他干嘛要做是吧？
0: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1: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0: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建了好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1: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0: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1: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0: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

0: 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1: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0号新闻事件。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中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中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方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迹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4: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5: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5: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4: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5: 碰撞。
1: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4: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5: 对，是
4: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5: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4: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5: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4: 双股银钗，
5: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1: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5: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1: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 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十二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0: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

0: 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孙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孙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1: 我叫张斌，我是一名中超的球员，也是做牛肺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铁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肺，一样是中超。每次踢完球，那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肺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肺，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敲碎一头牛。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我们榕江人吃牛肺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爸爸，
2: 选多少？
1: 五点了，
2: 爆点了。
1: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味道越干净，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柚子，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还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牛瘪不食席，逢年过节嫁娶千金，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3: 开席啦！
1: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孙超知道了榕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自带传下来的味道。
4: 董老师，邱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5: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由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未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

0: 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0: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2: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3: 好的，谢谢。
4: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5: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往事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30000景泰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往事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7: 其实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5: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框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

0: 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1: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0: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2: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三双乳、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刚刚年满六岁

0: 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有节目八二七，已经在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2: 要学戏，先要学众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古老的神话借助长眼长心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岁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

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觉得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

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

0: 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3: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 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看看阳关？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0号。

0: 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三十八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三十多个，最小的还有十一二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十一岁，一个才九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六十几号人从早上九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十二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四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三十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

0: 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我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个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么爱叫唤呢，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都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宫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宫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村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也折腾足足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脚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都来了，杨排风也都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

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把这乌纱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那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猩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郁。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开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宣传活动，免票畅游享文旅盛宴；
4: 我市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专项执法行动。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日前，我市在金城广场组织开展2026年519

0: 九中国旅游日，安心畅行享山河主题宣传活动，以文明宣讲传递理念，以资源推介展现风采，全方位彰显我市红金绿三色文旅魅力，进一步激发全民出游热情，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市民游客，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详细介绍我市文旅资源、特色旅游线路及中国旅游日相关惠民政策。其中，文明旅游宣讲环节重点围绕文明出行、安全旅游、绿色环保等核心主题，细致讲解旅游出行注意事项与文明行为规范，积极倡导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主动爱护旅游资源，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守护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文旅资源推介环节，工作人员聚焦我市特色文旅资源与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示多元文旅魅力。从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的百年矿业传奇，到白珊瑚、红石湖的原生态山水画卷，从松密古城承载的渤海国历史底蕴，到风雪部落彰显的女真民俗风情，生动呈现了我市生态、红色、民俗、工业等多维度文旅特色。同时，工作人员还详细介绍了森林曼谷、南楼山等热门景点的游玩攻略，为市民游客出行提供精准指引，助力大家更好地领略桦甸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此同时，5月19号当天，我市所有景点免门票开放，涵盖各类文旅场所，让市民游客无需花费，便可尽情畅游桦甸山水，品读人文历史，切实享受文旅惠民带来的实惠与乐趣。
1: 我们将以本次中国旅游日为契机，依托国334文旅大通道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深挖本土文旅内涵与潜力，精心打造并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产品以及惠民举措，不断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吸引更多人走进桦甸，了解桦甸，爱上桦甸。
2: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正式启动中国余正亮剑2026桦甸市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暨2026年度暨余期执法行动，多形式开展渔业法律法规宣传，引导群众共同守护挥发河水域生态环境及安全，筑牢渔业资源保护防线。行动中，工作人员沿挥发河河堤开展常态化巡查与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流动大喇叭循环播放禁渔政策、非法捕捞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并在河道堤坝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标语，悬挂警示标识，同时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禁渔期规定、违法捕捞法律后果，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倡导自觉抵制电鱼、毒鱼、网鱼等违法行为。
1: 此次行动共涉及渔业捕捞、渔业养殖、渔业传播、水生野生动物等多个领域，旨在严厉打击破坏渔业资源和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持续保持对渔业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形成执法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守护我市水域生态安全。
0: 本台消息，近日，二道甸子镇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行动，聚焦校园周边及镇区重点文化经营场所，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基层文化安全防线。行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书店、文具店、快递网点等场所开展深入排查，重点核查各经营单位是否存在销售非法出版物、盗版教辅教材及低俗文化产品等，同时向经营业主普及扫黄打非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其规范进货渠道，自觉抵制各类非法文化产品，做到守法诚信经营。
3: 为持续净化辖区文化市场环境，我镇通过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严查非法出版物和低俗有害信息以及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共同筑牢健康文明、风清气正的基层文化防线。
2: 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立足本土山野特产优势，积极借助电商直播、便捷物流等

0: 且食材烹饪方法与储存方式，依托线上接单、现场分拣打包、快递及时发货的模式，牢牢锁住食材新鲜，助力本土特色山珍销往各地。
1: 菜都是头天下午采的，
2: 啊，
1: 第二天早上起早就来了，挺好的。线上线下都卖点儿，全国各地吧，什么新疆啊、西藏、云南、广州、山东、上海、北京哪都有。尤其是咱东北老乡在外地的，特别喜欢吃小时候味道，想愿意吃这种山野菜，绿色无污染的，大山的，形成大自然的馈赠，非常好，特别受欢迎。每天早上吧，想买这个也非常方便，京东邮政还有顺丰都在现场收件，马上想买的家人就是直接在这买完了，回头派小哥打包就发走了，第二天就到你餐桌上。老方便了。
2: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农村电商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指导、线上运营培训，鼓励农户依托本地山林特色资源发展时令特色副业，通过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扶持本土带货主播，拓宽物流配送渠道，推行快递上门服务，实现找事儿、现场接单、现场打包、现场发货，最大程度保障山野菜新鲜口感，帮助本地山野菜、山野特产能够走出去，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本地生态农特产品，赋能乡村小微副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征收致富渠道。
3: 东北山野田间的新鲜野菜鲜嫩爽口，备受大家喜爱。但是如果随意采摘、盲目食用，就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采摘食用野菜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4: 一、避开危险区域，谨防农药中毒。严禁在农田地头、果园周边、道路两旁采摘野菜。这类区域的野菜极易吸附农药、除草剂残留，还会沾染汽车尾气、粉尘等有害物质。食用受污染的野菜，容易引发恶心、呕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危害身体健康。二、注意进山安全，防范意外损伤。山林土路泥泞湿滑，草丛暗藏碎石、树枝，采摘时易滑倒、崴脚、划伤。深山密林，地形复杂，手机信号较差，独自进山容易迷路走失，建议就近采摘，不独自深入偏僻山林，尽量结伴出行。三、仔细辨别品类，杜绝误食毒草。野外很多有毒野草与食用野菜外形相似，仅凭经验极易混淆，大家切勿采摘、食用不认识、不熟悉的野菜，避免误食毒草引发中毒事故。四、做好清洗烹饪，安全放心食用。采摘的野菜需用清水充分浸泡，反复冲洗，去除虫卵、杂质和残留物质，且必须高温彻底煮熟后食用，切勿生吃或简单焯水后直接食用。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请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晋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丫鬟米儿看见进来的三个人，就像耗子见了老猫，小羊见到恶虎一样，立刻吓得颜色更变，浑身发抖，直往江建臣身后躲。江建臣说：“你别害怕，有我呢。”这三个人是谁？啊，三爷，当中老头就是穿长袖士柳万堂，左右两个人是他远方侄子，一个叫柳苗，一个叫柳青。米尔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因为柳万堂到底是他老主人，他的功夫也是人家教的，过去立下规矩，突然叫拐弯不容易啊。江建臣听了也害怕，害怕什么呢？柳万堂外号叫穿长袖士，是摆弄毒药的，下毒不择手段，自己防不胜防，自己对毒药是一窍不通。他回身嘱咐米儿：“米儿啊，论武功我不怕他，你就小心他下毒就是了。”这句话提醒了米儿。
2: 哎呀，主人，你不说我光弄了，他毒药不可怕，我身上有解毒丹，就是个老东西，柳万堂配的，你吃下两粒什么都不怕了。
1: 说着从身上掏出个紫玉的小瓶，倒了四粒丹药，江建臣吃两粒，自己吃两粒，收起小瓶。这回江建臣可真就放心了，暗想多亏收下米儿，不然没有解毒丹怎么对付穿长袖士。江建臣一看米尔吓直发抖，给他壮胆子，一伸手把米尔短刀还给他了，然后把他拉到自己近前。米尔当知道眼前之人是江建臣，他自己再也不敢往前凑合了。江建臣说：“你过来怕什么？这么办，我教你一招，这一招你学会了，你准能胜了柳万堂，至少你跟他打个平手。”
2: 啊，真的吗？
1: 真的。
2: 好学吗？
1: 太好学了，就一招，这一招叫万战不败。随后他就把教李明那一招同归于尽的打法交给米儿，为了他一下子记住，解释两遍，哎呀，仿佛像没人似的，直到米儿听明白了，完全理解，开心的笑了，江建臣这才放心。这阵儿，柳万堂领着柳苗、柳青已经走进大殿，看了看地上的死尸，不由得脸上肌肉跳动几下，又看看江建臣，黑黢黢一张脸，能有四十多岁，不认识。这三人是方才受伤大汉回到武清府给送的信。就这样，柳英派他爹带着两个哥哥来救克登山。当柳万堂见米尔和江建臣站在一起，都要气死了。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小美人，眼看到嘴里，让他跑了能好受吗？刘万堂外号叫穿长袖士，他就是把人要死了也不识袖士风度，这种人更阴险。他冲着米儿阴险的一笑：“米儿，我正替你担心，为你提心吊胆，想不到你却攀上了高枝儿。我把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是我柳家人，死也得是我柳家鬼，要是听话赶快过来，老夫念在往日情分留你一条小命，如果水性杨花想跟别人走，我要你这狗命。”
2: 明儿吓得像小猫一样往后直躲，不敢说话了。
1: 江建臣说：“哎，怕什么呢？该怎么说怎么说，你不说话你老欠他的情，听着没有？”“
2: 嗯，我懂了。”“啊，柳员外，当初你收养我教我武功，我很感激，可你人面兽心，想见我收为小妾，连禽兽不如，我比你女儿小那么多，是你孙女辈，你于心何忍？我要不走就得死在你手里。米儿，给你磕个头，算报答你对我十几年养育之恩，我再也不欠你的情了。因为从打12岁起就为你家卖命，伺候老弟，伺候小弟，帮助你投毒害人聚财，每次我都出了力， 我知道我错了，你教我学坏，再要跟你走下去，就害了自己，咱们各走各的路。
1: 丫头，我杀了你。柳万长就想往上扑，江任臣急忙挡住，骂：阁下可是穿肠秀士柳万长？不错，正是老夫。你是什么人？
2: 先别问我呀。
1: 柳万长，我找的是柯文芳，你来干什么？柯文芳是老夫的徒弟，你杀了他的叔叔，他的哥哥杀了他的父亲，我怎能坐视不管？方才你不是叫人送信了吗？我来一是领回克登山，二是要你性命，为死者报仇。想杀我的人还没生下来呢，凭你还不配。凭你外号而言，穿肠二字虽狠，但秀士一词很雅。如果不插手这件事，扭头回去换来克文芳，你还能活个一年二年的。如果不听我劝，今日你就寿终正寝。鼠辈，不要用大话吓唬老夫。别看你脸面年纪不小，从的声音和身材岁数不大，你是改装易容啊，真面目都不敢叫人看，必是有不可告人之事。这些老夫不想多问，只问你与客家何仇何恨。哼，柳万堂，你这是明知故问。客氏七兄是魏忠贤死党，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匪徒，有他们活着，国无宁日，百姓遭殃，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好，你先生老夫就能见到我的爱徒柯文芳。说着又过来交手。江建臣一撇嘴：哎，姓柳的，就你会那三角毛四面斗，不是白白送命吗？你会使毒，嘿嘿，又叫米尔给破了。看在你给了米尔几粒解药的份上，我也间接得到好处，才放过你。这里没你的事儿，你走吧，以后哪遇上哪算。如果你不走，非要和我比试，哎，不用和我，就是你亲手交出了米尔，方才我只教他一招，你要在十招之内把他伤了，我就认栽。你不是我要追杀的人，你还是走吧。李万堂对江建臣卖狂不以为然，对米尔恨之入骨。他不相信我交出人，我抓不住他，他像饿狼一样呜就扑过去了。米尔害怕不害怕？可是他怕给江建臣丢面子，虽然胆怯，还是一咬牙挺上去。他按照江建臣教的办法，用那招同归于尽。听这招的名字，你就知道怎么打了。过去武林人交战呐，如果说十成功力，有七成保护自己，三成进攻敌人，先保护自己，然后再杀伤对方。江建臣教这招呢，是不顾自己生死，把十分力都拿出去来攻击敌人的致命点。你想啊，谁都怕死，都想活命，自然对方不和你拼，你就能胜。只见米尔咬牙切齿，刀光霍霍，唰的一下刺向柳万堂的心窝。柳万堂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有这样的招数，不顾自己安危专打别人。哎呀，是亡命徒打法，玩命打法，他恨得牙根发痒，可是不得不收招退回三步。米尔笑了，因为他也不怕柳万堂。由于米尔的嫣然一笑，百媚横生，老色鬼柳万堂醋性大发，脚尖猛点，又飞身扑上去，同时从豹皮囊内拿出两样东西，是二寸多长的纸刀，锋芒利刃，刷刷分别戴在两个中指上，然后往前一扑，俩指刀去点米尔高耸的前胸，居心险恶，手法下流。江建臣一看这个人太卑鄙了，急了携手冲上来，一伸手啪

0: 抓住迷儿的香肩。迷儿正是又羞又恨，心里着急，猛然被江建臣往怀里一扯，滴溜一转，唰往前一推，就这么三下，迷儿不但从危险中被江建臣给拉出来，一转一推把他送到穿长秀士柳万长的身后。那迷儿是魔窟中长大的，心狠手黑呀，他一看来到了柳万长身后，手中匕首照着柳万堂的后心还扎进去了。柳万堂大叫一声，明儿一抬腿，他把柳万堂踢出一丈多远，啪叽摔在地上。明儿擦了擦血迹，哼，柳万堂，你想不到吧，能死到我的手，这是你教我的，你告诉我对谁都不要手软，哼。随后他来到切近，把柳万堂中指上的两把纸刀摘下来揣在怀内，又一脚把柳万堂踢出两丈多远，这才解了恨。迷儿啊，突然想件事情，急忙说，三爷快把那两个小的也杀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窜到了克登山近前，克登山呢已经受伤了，这个丫头扑哧一短刀结果了克登山性命。再说柳苗柳青见势不好，手轻手棒，想要夺路而逃。江建臣冲过去，啪一掌印到柳苗身后，当时废命。柳青吓得一哆嗦，腿一软，迷儿过来了，扑哧被软了一刀，把他也杀了。江建臣见迷儿这么狠，这么杀人，嗯，他要干什么？迷儿，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主人，你可别骂我呀，我是为你好啊，蒙主人不嫌弃，收我为奴，多次救我性命，替我除到了精神枷锁，使我恢复了人的本性，我实在无法报答。眼下你老人家被驱寒冤成了国家侵犯，既是皇上不立即加罪，主人也无有出头之日，迷儿为了主人甘愿冒死去找柳英，向他报告他父亲柳万堂死讯，我把这两把纸刀拿去为证，那柳英一定会相信，他立刻报告柯文芳，这条毒蛇就不能再待在洞中。嗯，我想引蛇出洞。哦，
0: 江建臣明白了，米尔这是舍身引蛇，办法虽好，太危险了。江建臣还在犹豫，米尔猛地站起来，抽出短刀，刷刷两刀在胳膊上大腿上刺了，划了两个半尺来长的口子，口子挺深的，鲜血直流啊。
1: 啊，你米儿，你怎么这么干的？
0: 说着给他点穴止血，要为他包扎伤口。米儿见主人这么关心，报恩之情更加坚决，不用了，三爷你保重。这姑娘跺脚纵身来到殿外，抖身上房，直奔武清侯府。这帮贼人呐、在武清侯的后院另一套宅院，这是为二夫人所修。柳万堂这帮人呢都住在这儿，那么七兄那几个男的经常到这来，可就是没见过柯文芳。明儿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早已打好了符稿，翻墙跳在院内，直奔后楼，那就是柳英的住宅。哪知道没走出多远，就听着啪啪啪啪啪有脚步声，迎面来个人挑着灯笼，两个人走个对面。米尔止住脚步，抬头一看，来的是个女的，二十多岁。这女的穿着打扮模样叫人一看都恶心，上身穿红绫子衣服镶黄边，下边英格绿的灯笼腿裤子。过去都说红配绿台戏鲜艳好看，可穿在她身上土气俗气，因为这张脸太丑了，黄焦焦面皮有点浮肿，大眼睛眯缝着好像睡不醒，大嘴叉擦着口红，黄板牙里外不齐整，走起路来三道弯，不会唱曲还直哼哼，真是谁呀？后宅管事的姓刘，叫刘玉香，据说呀、是老刘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外号叫剩菜汤。这剩菜汤在府里可有名，别人不管的事他都管，别人都烦他，他不烦别人， 特别是见着男的，他都走不动道，死乞白赖的追人家，跟人家黏糊，认可贴吃贴喝，想跟人家好，那些男的还不理他。男人越不理，他越凑合，把男人都吓跑了，落了个外号“剩菜汤”。哎，为人挺和气，谁有事都帮忙，还会武功，会拉个山膀，亮个架势，挺难看，特别爱钱。不管府中哪个丫鬟婆子，长工短工，只要叫他去买东西，他准挣个三文两文的。到谁家院子不拿点东西走，他难受，哪怕弄根针来条线，觉得便宜。米儿不喜欢他，他可喜欢米儿。只要看见米儿粉嘟嘟的小脸蛋，只要叫剩菜汤抓住，就用那黄板牙啃一口，红嘴唇在孩子脸上印个红圈，把米儿烦死了。柳英也在迷人面前说，剩菜汤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可爱的，可他自己活的挺有意思。今天两人走个对面，迷人心里有事想躲，躲不开了。剩菜汤见迷人身上是血，吓了一跳，哑着脖子喊，哟，我的小美人，哎，谁把你伤了啊？快叫我瞧瞧。不用你看，我找二夫人，哎，我给你出气，给你报仇，你别问我也没有用。说着哑腰从剩菜汤的腋下钻过去，剩菜汤回身想抓米儿脚下一绊，还把这绣花鞋弄掉了。他哈腰解鞋的功夫，米儿已经来到二夫人楼下，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楼上。二夫人，我回来了，可了不得了！咣，把门撞开了。柳英没有睡，心里正惦念他爹。刚才受伤大汗送信说克登山受伤，克登峰已死，把他急坏了。他是冒牌的克文芳，不敢做主，急忙请示他的师姐。按理说克登山虽然不是克文芳的亲爹，可是他亲娘大舅啊，况且二舅已死，应该难过悲愤去报仇。哪知克文芳只是皱皱眉，连个眼泪都没掉，对着柳英说，师妹啊，这是杀人的凶手设的圈套，故意杀两个留一个半死的，想把我引出来好找到玉宝。哼，我不会上当，为了杀死江建臣，为了救出魏忠贤，为了他的人家将来能成其大业，我要卧薪尝胆。此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要那么句话吗？一将成名万古枯，我的师妹沉住气，当你的二夫人吧。哎呀，这破庙是怎么解决？哎，你带我传口令，叫我师父带俩人去，说能把那个人抓住，实在不行我才告诉你怎么办。就这样，柳万堂才带两个侄子走了。他走后，柳英不放心呐。就在这阵，米儿跑了进来，趴地下大哭啊，二夫人可了不得了，柳老前辈被人杀了。米儿很惊，没有说你父亲死了。柳英当时没回过神来，一把拉住米儿说，你说谁死了？米儿把两个钢指甲套拿出来，滴滴阴声哭，小姐，你父亲被人杀了，还有柳苗柳青全死了。柳英已经说父亲死了，刚回声，哎呦我的爹耶，咯咯一声没气儿了。米儿忙把他扶起来，这回扯着耳朵喊，二夫人快醒醒醒醒。柳英半天才醒来，二目发直，心想，这两年来我父女成了客家帮凶，为了我当这个假客文芳，把我爹命搭上，我还装个什么劲儿啊？快，米儿，你给我叫剩菜汤去啊！叫他干嘛？快去！没等叫呢，剩菜汤推门进来了。哎呦，我的二夫人呐，奴婢听见你哭，赶紧看看有什么冤枉，说一说，说出来心里好受。柳英说，行了行了，师姐你别装了，我父亲你父亲叔叔全死了，你还装什么呢？想办法报仇啊。米儿吃惊的睁大了眼睛，连嘴张开都合不上了。怎么，柳英管剩菜汤叫师姐？难道他是真正客文芳？哎呀，我一天见他四五回，谁见谁亡，能是客家大小姐？再看剩菜汤狠狠的瞪柳英一眼，哎呀，我的二夫人呐，你说是什么呢？哎呀，我的师姐呀，你真狠呐！我父亲是你师父，
1: 他死了，你无动于衷，你父亲你叔叔背上连眼泪都不掉，你打算

0: 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呢？盛菜当上去，给柳英个大嘴巴。你给我闭住臭嘴，没用的东西！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这么多年，我一直隐蔽不露，没有任何痕迹，竟然你叫开了，使我前功尽弃。你懂什么？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婆婆妈妈的，能干大事吗？
1: 啊，师姐，
0: 明儿这回全明白了。盛菜汤就是客文芳，客文芳就是盛菜汤。哎呦，这狐狸藏得太严了，这回漏了。等我见着江三爷，给他报信儿，把他抓住。他睁大眼睛看着，柳英挨个嘴巴，不敢哭了。盛菜汤一扭脸儿，看见迷儿，胸光地漏。丫头，你的伤是怎么落的？
1: 是杀柳员外的凶手杀的。
0: 不对吧？是你做杀，
1: 对吗？盛菜汤，你胡说！
0: 错了，
1: 我叫客文芳。
0: 丫头，你知道太多了，留着你多嘴。该叫你把嘴闭上了。不过你长得太美了，太迷人了，连我都喜欢你，舍不得动你。可是为了我的大业，丫头，你走吧。说着，他举起手掌，照着迷儿天灵盖要拍下去。那位说了，柯文芳长得真那么丑吗？不是，柯文芳长得可漂亮，和侯国英差不多，甚至于有比侯国英还美的地方。他是故意的改装易容，叫人嫌弃，当成仆人，他这才能深藏不露。不过他心狠手黑，胜过侯国英。天灵盖要落下来，米尔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可是求生是人的本能啊，突然大声喊一嗓子：“
1: 二夫人，救命啊！老员外的仇没报呢，我不能死，我要给他报仇啊！”
0: 柳英和米儿感情很深，急忙蹭窜过去，停住柯文芳的手腕：“师姐，手下留情。米儿这孩子忠心耿耿，太难找了，咱们姐妹缺帮手。你看他带两处伤跑回来送信，是死里逃生，你饶了他吧。”
2: 我怕他多嘴。
1: 不会的，我给他担保。
2: 我的傻妹妹，
1: 谁也不能相信我们干的事，是脑袋掖在裤燕子上。哼，一大意命就没了。师姐，现在是报仇要紧，嗨，他一个小崽子能怎么地呀？
0: 好吧，先留条小命，记住了啊，明儿今后见着我是盛菜汤，平时对我什么样你还什么样，不许你改嘴变颜色。如果做错了，我把你这个小凤凰的毛全部拔掉，叫你当秃尾巴老过。哼，
1: 谢谢盛菜汤。
0: 哎，师妹啊，这么办吧，你别害怕，我外边叫人，你命这伙人去给你父亲报仇，你要这么说。说着盛菜汤转身走了，柳英给米儿包扎伤口。米儿高兴了，心想一会儿趁乱我就给江三爷送信去。就在这儿，外边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阵脚步声，呼啦来了不少人。二夫人，传我有什么事啊？
3: 哦，诸位英雄，现在凶手就在破庙内，他杀了我们不少人，众位赶快去把这凶手抓住，抓住凶手者有赏。
0: 是，这伙人刚要走，米儿一想，行啊，我也跟着跑吧。随后噔噔噔噔噔噔，他刚到门口，就听门外有人喊了一声：“慢着，别走，老夫回来了。”唰，门前闪过一人，这人浑身是血，脚步不稳。米儿一看，啊，倒退数步，吓得胆裂魂飞呀！怎么？站在门前者正是穿长袖士柳万堂。
1: 哎呀，这老东西没死，他回来了，这回我命可没了。
0: 米儿头晕目眩，堆那块儿，原来米儿啊从后心扎柳万堂一刀，扎偏了，没扎死。柳万堂这个人非常阴险，他

0: 很扎手，就教明儿一招我都没打过，如果动手自己非死不可，得了我装死吧，就这么倒地下不动。明儿拿出了纸刀回去卧底，他听得清清楚楚，他没敢动，因为江振臣没走。等明儿走后，江振臣走出大殿，到山门旁那个古柏前起那颗短刀，这个功夫穿肠袖饰跑出大殿，从后墙翻墙而过，跑在府内堵住弥勒，一伸手砰把弥勒抓住，小贱被啪啪两个嘴巴子。好啊丫头，今天我要你的小命。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穿肠秀士柳万堂看见弥儿，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阵拳打脚踢，边打边骂：“我把你这个贱辈，你敢出卖老夫，竟然回来卧底，今天我要你的小命。”这时盛太康进了，他看见柳万堂打弥儿，当时就明白了，哦，闹了半天这个鬼丫头真的是来寻风来了。哎呀不好，刚才我已经暴露身份，这怎么办？这女人一伸手从腰间掏出匕首，向弥儿前胸唰扎去。尼尔把眼睛一闭，心想完喽，可惜啊，我刚投靠新主人，还没有得到教诲就死了，心里难过，长长的眼睫毛一忽闪掉两滴眼泪。柳万堂坐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尼尔这一哭楚楚动人。老贼心里一动，心想这朵花太可爱了，我还没采就叫他死了，太可惜，不如留脸天折磨够再要他的命。想到这儿拦住客文芳，故意的骂：“盛太康，这有你什么事？我还没有问出口供，杀了他等于灭口，不能叫他受一刀之苦，叫手下弟兄乐呵够了再杀。”客文芳狠狠地瞪他师傅一眼，又因为他装的剩菜汤不好顶嘴，只可收刀失礼。是老爷子，我不是想杀他给你出气吗？哼，退下。哎，可文芳心的话，我这师傅是没安好心眼儿，我得看这个丫头，别让她跑了。柳万堂问：“明儿，你在庙里投靠那个人是谁？姓什么叫什么？”明儿一言不发。柳万堂真狠呐，一把一把往身上掐，弥儿疼的哎呦的一声。盛太康乐了：“哎，丫头，摸你一下躲什么呢？啊，那是看得起你，别叫唤呐，叫唤不好看，得笑。”哼，真不听话。说着找个绳子把弥儿捆起来，要把弥儿的衣服撕下一条子，把嘴给堵上了。这回任凭柳万堂撕衣服揪头发拳打脚踢，弥儿叫不出来了，眼看弥儿奄奄一息。就在这阵儿，院内有人大喊一声：“呸！盗宝贼， 柯文芳，快出来烧死！这嗓子可把盛菜堂吓坏了啊！哎呦，谁看出我来了？他马上恢复平静，心想我还得装着，有我师妹顶着呢。果然，柳英说：“诸位，外边有人入府搅闹，快出去抓他！”说着，众人呼啦全出来了。有人把米儿吊走，压在后边水牢内。喊话是谁呀？正是江建臣。江建臣从树上取下匕首，回去想把尸体啊弄在一起埋起来，免得给地方找麻烦。一查检尸体，发现少了柳万堂。江建臣吓坏了，柳万堂没死，米儿命要保不住，我得找他。就这样随后追踪来到大宅院，又不知道米儿在哪个屋，转了好半天，最后他来炸这么一下，万一柯文芳出来，就算意外收获，如果不出来，也能将注意力引到院内，使他们暂时放弃对米儿的残害。故此大喊一声，真就救了米儿命。可这一喊呢，可了不得了，武清侯府巡更下令了军卒家将绿林贼呼啦全围上了，把江建臣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有人挑起灯笼火把，把院子照得通亮通亮。柳万堂一看，不由得刻登山刻登峰，那个人真太厉害了呀，这怎么办？招募不好，我可赶快跑啊。再说盛菜汤左看右看，看了半天江建臣没看出门路，心里琢磨，这个人是谁？难道说是五岳三鸟的人？不像，这个人这么厉害怎么办好？就在这阵，柳英说：诸位英雄，竟敢有狂徒一夜之间搅闹武清府，这还了得？快把他给我拿下！是，哗蹭蹭过来两个人，一个五十多岁，一只眼睛，另一个少了左脚，拄个大钢拐，一前一后就把江建臣给卡住了。江建臣说：诸位，我不和你们打，我来找柯文芳。住嘴！柯文芳是我家二夫人，那是你叫的吗？啊，你找我家夫人干什么？哼，他是贼，胡说，你冤枉好人。呜，刚要往上闯，盛菜汤一下，不对，这个人大有来头，如果是五岳三鸟的人，我何不这么办？盛菜汤过来了，哟，我说诸位啊，都回来吧，二夫人叫我有几句话告诉对面这个壮士。大家一看，嗨，这找人烦劲，盛菜汤又来了，一过来一股酸味，哗全撤。只见柯文芳扭扭搭搭来到江建臣近前，冲着江建臣飞了个媚眼儿，黄板牙一呲，这么一乐，哎呦，我说壮士啊，二夫人叫我劝你，你不认识我，我外号叫盛菜汤，其实盛不下，很多男人呢见着我就着迷，想娶我还不嫁呢，他看你太对眼光了，要是乐意，我又有的是钱，嘿嘿，白给你个大活人，还倒带点金银，这便宜上哪儿找去？江建臣一看这个恶心呢，后退，哎呦，干嘛后退呀？应该说往前站，退下！你既然叫我退下，你干嘛找上门来呀？我找的是柯文芳，我家夫人呐，我家夫人那是凤体，能见你吗？江建臣真就没看出酸菜汤是柯文芳，如果是上前一把就把他抓住了，柯文芳就因为狡猾，他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面前之人，哎呀！不好，这俩眼睛我太熟悉，想当初我在清江宫，我的姐姐侯国英领来她的情人江建臣往外一走，我在那看热闹，就看见这两只眼睛像一汪水一样，这大概是江建臣，既是江建臣，我一定把他抓住，想着正往前凑合。就在这阵儿，房上有人大喊一声，呸，盗宝贼，我看你往哪走，抓差办案的来了。唰，一飘身从正房坡呢跳一人，这人三步两步来到江建臣近前。柯文芳吓坏，不知道抓谁呀，啊，他往旁一闪身，哪知这人一抖手，哗啷一声有个铁链就套

0: 在江建臣的脖子上。江建臣打个愣神，嗯，这什么人呢？手法这么快，一下子就能把我脖子套住，可了不得。他仔细看，面前是个女的，他刚想摆脱锁链，哪知这个女的把手松了，这链子耷拉在江建臣前胸，可没有锁紧。江建臣一看，不像把自己硬锁走的样子。哎，你是什么人？刚才你说什么？哼，我抓盗宝贼，你还不明白吗？你装神弄鬼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认识我？扒皮我认你骨头。想当初你可推了我一巴掌，你忘了？哦，江建臣想起来，心想糟了，叫他拳脚乱了。谁呀？正是青城三豹的独生女寡妇东方碧莲呢。她是东方启珠的亲姑妈，当初要把东方启珠给五凤楼，五凤楼没要，因此结仇。那次东方碧莲要杀死五凤楼，被自己推了一掌救走五凤楼，她悔恨在心，她知道惹不起他，两下不错呀、啊、赶紧一点头。哎呀，姐姐你别这样，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走，别跟我套近乎。你知我是干什么的？我现在受了皇封，是皇上身旁的侍卫，我宝贝丢是你偷的，你跟我到暗伏法去。哎，这那好，那好，快走。江建臣明白这一脚全乱套了，我成盗宝贼了，纵身蹭上房走。东方碧莲跟出去了，可文芳身子塞起来晃去晃。天哪，果然这是江建臣。哎呀，那个女的是谁？她救了我们大伙，不然全完了。不好，既然江建臣知道这个地方，那么早晚派人来拿呀。得走，转身来到柳英近前。师妹，此地不可久留，快撤走。柳英懂了，立刻传令所有人收拾东西，快跟我跑。往哪儿去呀、啊？到武清侯府，也就是前院。武清侯府那可不能轻易动，那是皇亲国戚呀。这帮贼在偷走之前去找弥儿，到水牢一找，弥儿踪迹皆无。可文芳吓坏了，到底叫这个小妮子逃了，谁救他？能这里是谁呢？现在顾不得这么多，快跑吧。大家来到武清侯府，天光发亮，分别找房间都住下。可文芳告诉他师妹，告诉师父，赶紧准备逃出京城，我把宝贝带走，远走高飞。凭我存的钱现在都在徐州呢，咱们这一辈子几辈子也花不光，你跟我走吧。怎么走？不敢轻易逃走啊，一出这个府就怕吴越三鸟人来抓他。就在这阵儿，外边人喊侯爷回来喽。谁呀？那个色鬼武清侯刘国瑞。昨天晚上刘国瑞叫他姑妈刘太后找到皇宫，在那儿住的。今天早晨吃罢早饭才回到府内找他的二夫人。柳莺一看赶紧迎出来，哎呦，侯爷你怎么一宿不回来呀？我都想死你了。哎，我也想你呀，怎奈姑妈留我不能不住那儿啊。我告诉你好事，这回啊咱跟姑妈到泰山降香去。这一路上游山玩水，各地的地方官还得给我送好多礼品，到那阵儿我呀也分你一半。
1: 哟，真的呀？什么时候走？
0: 姑妈找我就是为这件事情啊。姑妈已经戒斋十日，明天早晨就走，叫我们俩陪着，你说是不美差呀？啊，找两件好衣服换我，听着没有？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那我这就收拾收拾，还带谁呀？
0: 哦，不少人呢，你都安排吧，安排谁算谁。
1: 哎，好。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他把武清侯扶到屋里，又温存一阵，转身来到他师父的房屋，

我师姐贺文芳。师姐，我要出门，刚才姓刘的东西说了，说要陪他姑妈到泰山降香，一走不少日子，你看怎么办？哦，贺文芳一听喜上眉梢，哎呦我的师妹呀、啊、太好了，我正愁带国宝不好出京，趁着太后降香，我们藏在队伍里，你把这份国宝藏在武清侯身上，这里来任何人不能翻，我们就可以把国宝带出京城，只要走到卢沟桥，出了卢沟桥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我的妹子，你也别当这个武清侯的二夫人了，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免得将来五岳三鸟找你算账。嗯，好吧，既然这样我也喝出去了，那今天准备净带谁，带谁少带家将，把我们人都带着，你要如此这般怎么办，记住没有？记住了。那么把这国宝藏在哪儿好呢？经过这几个贼人冥思苦想，最后想出办法，就把这国宝的口袋呀藏在武清侯的马鞍子下，告诉任何人不许说，就这三人知道。转眼之间到了次日清晨呢，外边准备好马匹，家将都准备齐了，包括贺文芳的两个哥哥也藏在人群当中，打扮成家将的模样，收拾好准备出发。贺宫中定位好了，卯时出发。老刘家呼呼啦啦带了好几百人来到十里长亭，一看皇宫的人已经出动了，打着知识伞盖，文武群臣相送啊。还得说富贵是帝王家，一般富到人家前往东岳庙降香，平时老百姓有一个男子陪着就行了，大户人家也就赶个大车，达官贵人充其量有十几个人保护，有几匹马，皇太后出京大不相同，光御林兵就3000多人，大内的侍卫多达40多人，什么宫女、太监、钦天监、司礼监、礼部官员应有尽有，车水马龙，前面打着支扇、掌上龙风扇、回避牌，前面有人铜锣开道，中间前呼后拥的是太后的凤辇，凤辇后边保驾的是他娘家侄儿刘国瑞，武清侯。武清侯旁边是一乘花红小轿，里边坐他二夫人女贼柳英，柳英身后无数的家将丫鬟都是贼。这伙人呢、啊，呵，浩浩荡荡，车水马龙，离开京城十里长亭，文武官员践行已毕，直奔卢沟桥。柳英心里暗暗高兴。只要今天过了卢沟桥，我就可以和师姐我的父亲远走高飞，嗯，就再也不怕江建臣追杀了。就这样走出多没有3-4里地，突然在队伍后边一阵战马嘶鸣，暴徒扬长由远而近，来了5匹马，跑在最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五凤楼啊，五岳三鸟的唯一传人，紧跟着后边是江建臣，再有4个家人，一边跑一边高喊：哎，前面的官军听着，请各位先止步，我们有急事儿。嗯，军兵听见了，什么人敢追太后的军辇，这还了得，队伍继续前进。呼啦过来10几个御林兵，拿了刀持枪，站住，你们干什么？哦，诸位辛苦辛苦，在下叫五凤楼，这位是我的三师叔，钻天耀子，数个字说江建臣，我们两个奉命到这来抓盗宝贼人，请太后的军辇先停居休息，我们要查找贼人。哦，军兵知道五凤楼，江建臣那还了得，哟、二位好好，你们等着啊，等我禀明太后再说。那么江建臣怎么来的？书中暗表，江建臣叫东方碧莲给锁着，带出了武清侯府，一直来到午门，一问才明白，原来宫中丢宝，皇上立刻派人去请东方三豹以及东方启珠，叫他保护皇上，并且告诉他们江建臣是盗宝贼，叫东方启珠把他找来亲
明白，就这么东方启珠。蔡宝江建臣给锁来，没想到刚进宫门里边走出个人来，正是江建臣的盟兄贾伯熙呀。贾伯熙知道自己蒙弟太冤了，故在皇上面前求情，要了十天期限，一定把盗宝贼抓住，国宝归案，好释放江建臣。现在叫江建臣戴罪立功。东方启珠一看有圣旨，至可把江建臣放了。我告诉你啊，咱俩的账不算完，你等着。这女的走了，江建臣没办法，心想我倒霉倒在女的身上了。他跟着贾夫起来的驸马府，见着冉兴、李明、吴凤楼等人，大家正等着呢，正发愁呢。师父，三叔你回来了，我们正着急，你干嘛去了？江建臣把昨天晚上事说了一遍。李明说，好，咱们快去一趟抓贼。再到呢，一个人都没了，只有官军在那守着。李明说，完了，回来吧，他们指定投到武清侯府，可是那个地方不能抓人，再想良策。就这样回到驸马府，大家商量怎么办。江振臣说，李明啊，我走了好几天了，你曾叫小曹玉到什么地儿卧底，叫野鸡六子带走了，有信儿没信儿？李明打开声，哎，没信儿，找不着这孩子，不到哪儿去了。哎呀，出事怎么办？就别说那个了，那也没办法呀，咱们停呗。大家都急坏了。就在这阵儿，老驸马冉兴来了。冉兴啊，闲谈当中带出一句，说刘太后明天要到泰山降香。嗯，江建臣就一愣，哎，刘太后到泰山降香，跟克文芳这个女贼有没有关系？他正合计呢，野鸡六子派人来送信儿了，送了一个小纸条，是小神童曹玉写的。书中暗表，曹玉就在武清侯府卧底，充当家将。这个孩子已经得到消息，说是武清侯以及柳英都要跟随刘太后到泰山，所以给江建臣送信，字儿很简单，告诉他国宝已在武清侯府，太后降香，望你们借机抓贼。虽然说的笼统，大家也明白了，就知这帮贼人带着国宝混到刘太后降香队伍，一定要拦住队伍，取下国宝，抓住贼人。李明说，没有圣旨，搜查皇太后队伍犯死罪，请老驸马请张皇王圣旨。冉兴说，好。就这样，李明陪着冉兴走了。可是圣旨啊，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已经日出三竿了。江建臣着急了，五凤楼着急，心想圣旨不到，太后早走了，追吧。就这么很快追上皇太后队伍，和官军一说，官军真不含糊，冲着五凤楼的面队伍停起来，跟老太后一说，老太后当时翻脸了，谁？五凤楼啊，啊，我知道，干什么？说我这有贼，笑话，这是血口喷人，你耽误哀家降香，真是胆大包天，包怕给我赶走。就这么没拦住人队伍，继续出发。五凤楼的傻眼了，正在着急呀、啊、就看后边陈土飞呀、啊、谁来了？冉兴、李明带着圣旨来了。哎呀，这两个人马跑如飞，离远就喊，武大哥，师傅有圣旨，快接住队伍。冉兴站绕过弧形截住队伍，呸！羽林军听着，且有冉兴在此，奉圣命要见太后。是，队伍停下来，前队停，后队闸住，军兵往两旁一闪，有人把拘辇推到前边，打起有帘。刘太后不乐意了，军兵，队伍为何停下来？启禀太后，有冉驸马奉圣命见您。哦，叫他过来。是。冉兴早把圣旨交给太监，随后甩灯下马，跪倒磕头。冉兴参见老太后。冉驸马呀，哀家借斋十日方出京降香，一片诚心想感动东岳大帝，祝我的皇儿成为忠心之主，玉妹丈为何拦我的驾，饶我的戒心，是何用意？哦，太后，微臣受

0: 内指派驻江任臣等人搜捕盗宝侵犯，迫不得已不得不冒死拦驾。住嘴，刚才五凤楼就声言搜查盗宝之人被我喝退，你又来搜捕盗宝侵犯，莫非盗宝之人是哀家不成？太后息怒，您与盗宝人无关，但您的队伍里可能混进贼人。你信口雌黄，哀家把话说在头里，今天在我的身旁搜不出真赃实来，我要杀你的脑袋，再把你的妻子我的皇妹押入冷宫，与此事有关人员通通交刑部严办。如查不出侵犯，微臣甘愿领罪。好吧，你搜吧。
1: 是。
0: 一个是，李明噌就跳过来，五凤楼也过来，李明上前一把捧，抓住武清侯刘国瑞就给扯下来，来给我搜。武清侯都吓昏过去了，那边五凤楼一伸手，把花红小将叫帘给拉下来，一伸手把柳英拽出来，柳英毫无惧色，信的话，宝贝没在我身上，你说什么没用。果然过来两个太监，一搜着两口子什么也没有。这阵儿冉兴的汗下来了，突然身旁过来个小家将，把甩头搁紧一扔，嘿嘿，老驸马您别害怕，我知道宝贝在哪。冉兴一瞧啊，哎呦，正是到这卧底的小曹玉，在哪你瞧，一伸手把武清侯的马鞍子抠下来，随后拿出口袋，嘿嘿，宝贝在这儿，说着递到冉兴手。冉兴一看都流下眼泪了，这边这一切早被柯文芳看见了，书房论表柯文芳可没在队伍里，他带着打手藏在旁边树林里暗中瞧这支队伍呢。他一看，哎呦，柳英看来是落在他们手了，事情要暴露。哼，江建臣呢，你又失败了，你得那个宝贝是假的，真的在我身上，我们走。他带人刚想走，猛然身后人说话，我的妹子别走了，坑别人都行，怎么能坑你姐夫呢？姐姐在这儿啊。柯文芳扭头一看，啊，我见鬼了啊，你是侯国英，身后站的正是他一母所生的姐姐女魔王侯国英，你不死了吗？哼，妹妹，你害你姐夫江建臣，我能死吗？我为了他也不能死，把国宝你给我拿出来，你跟我归案。这正是侯国英喜得贵子，好夫妻破镜重圆，柯文芳人财两空，国宝失而复得，凯旋归还。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

0: 等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3: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这种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4: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5: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6: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7: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8: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9: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

0: 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3: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与会嘉宾。

0: 明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

0: 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3: 5月17号以来，黑石洲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4: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在个屋边倒的。
3: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5: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3: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6: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3: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7: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3: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8: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

0: 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日本民众十九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一万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十九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0: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1: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1: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范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

号12:57，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

0: 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了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5: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3: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3: 但同时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4: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6: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4: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2: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导损。

0: 住房修复等。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2: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3: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2: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4: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2: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5: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2: 受地震影响，市民廖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6: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2: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0: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1: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0: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8: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

0: 关注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五点二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两人遇难，三人失联。
0: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2: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啊。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3: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3: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
11: 全程
10: 八
11: 乘
10: 八
11: 的
10: 化电活力调频。
12: Number one FM，
13: 化电活力调频。

0: 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2: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2: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3: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 在今年的

0: 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华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不少骑友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有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了。
1: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
3: 我们的记者昨天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的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鑫、郭淼的报道。
4: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5: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骑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4: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5: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4: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5: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2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方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4: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6: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

0: 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2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2: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3: 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1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下面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7: 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
6: 就在特朗普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的几小时，他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说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那么军事打击究竟还会不会是美国近期的优先选项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观察。
8: 这次到底是不是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具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劝说，所以现在谈判还有希望，再等个2-3天，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就要打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7: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
6: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7: 另据以色列方面19号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6: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9号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 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7: 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牛新春观察，伊朗认为的有利战线或有三个。
8: 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打通，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它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他有这个政治意愿，很容易就封锁了。第三个，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或者说骚扰海湾阿拉伯国家。
6: 此外，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19号恢复股票交易，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7: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及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
9: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10: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通胀高于战争之前，导致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比较复杂。但幸运的是，约2/3公司的财报和预算显示他们的状况良好，所以我对市场非常乐观，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和高效的市场，能够给投资者和财务机构带来高收益。
6: 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称，3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前一晚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油轮，这艘油轮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于今年3月份遭到美国的制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19号航行到马来西亚以西海域，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的途中。五角大楼尚未就上述报道进行回复。
7: 此外，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6: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7: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到约500欧元。
6: 除此之外，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让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多地降雨过程持续，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公路通行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了防范雨天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结合具体的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雨天行车，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11: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

0: 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1: 当时那个路上下暴雨嘛，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0: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2: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晾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3: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0: 除了速度，雨天开车出门前要检查雨刷器，如果开车途中车窗有水雾，就把空调调到吹风挡风口，调在挡风玻璃，用风力把雾气驱除。下雨天视线不佳，道路湿滑，行驶中应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变道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阴雨天视线较差，要打开近光灯、视阔灯和前雾灯，如果雨势较大可以开启后雾灯，可以让后车更容易发现前车的位置。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能见度小于50米时，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3: 遇到像下川弄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慢水桥、慢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于今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3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 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6: 劲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